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重点领域审计监督，深化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抓好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和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将正确政绩观贯穿整治工作始终，加大六个纠治核查通报力度，为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省委书记许勤在伊春调研时的讲话精神，抢抓高铁时代机遇，坚持扩绿兴绿互绿并举，推进林文旅融合发展，打造践行大实务观先行地，加强经济运行调度，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会前学习了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展秀丽、新线文陈宏宇报道。立秋时节，暑气未消，各地依旧闷热难耐。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景区旅游热度持续高涨，周边民宿业态顺势提档升级，以精细化高品质的森林旅居服务留住客源，集聚人气，为伊春清凉避暑文旅产业增色赋能。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以其生态气候优势，成为游客避暑度假的优选目的地，持续高涨的客流有力带热周边旅居市场。为适配多元化旅游需求，当地民宿打破传统住宿模式，不断丰富业态，提质增效，打造差异化特色旅居体验。林间坐落的森林主题民宿静谧雅致，融于自然，网红泡泡屋通透浪漫，氛围感十足，新潮的太空舱民宿造型独特，体验感极强。各类特色民宿软硬件同步升级，优化居住环境，完善配套服务，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林海清凉，实现景中有宿，宿在景中，丰富了全域文旅业态，持续提升林区避暑旅游的吸引力与口碑。北京游客王小旭：
1: 我们是从北京专门来这个溪水公园这边游玩的，已经在这边住了三天了，这边特别美，周边的那个溪水公园和周围的环境，负氧离子的含量特别高，孩子的鼻炎到这儿都好了。尤其是我们住的这个民宿小院，然后晚上特别的安静，然后这块有大片的草地，前面还有水道，可以带孩子在这边踢踢球啊，看看水道呀，从这儿吃个饭，然后一觉睡到天亮，晚上也特别凉快，从这儿度假呀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下次我还会带家人来的。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江韵泽报道。入夏以来，嘉荫县依托恐龙特色文旅资源，推出暑期专属文旅惠民活动，游客前往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游玩，凭景区门票票根即可免费参观嘉荫北国恐龙乐园，沉浸式解锁一票双游游玩模式。活动期间，游客游览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后，妥善留存门票票根，便可免门票进入嘉荫北国恐龙乐园，一站式体验双重恐龙主题文旅乐趣。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以远古化石资源为核心，主打地质科普，带领游客探寻远古恐龙奥秘。嘉荫北国恐龙乐园依托 VR 虚拟现实、3D 巨幕、动感飞行影院等前沿技术，打造嘉荫古境探秘、飞跃新生代等多款沉浸式游玩项目，让枯燥的地质科普变得生动有趣。此次嘉荫县推出的双园联动暑期惠民活动，让游客既能近距离观赏远古恐龙化石遗存，触摸亿万年前的地质文明，又能借助数字科技让古老的恐龙文化活起来，全方位多角度感受中国第一龙乡的独特文旅魅力。亲民的惠民举措，丰富的游玩体验，精准契合家庭出游、亲子研学、休闲观光等多元出游需求，有效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本台消息，进入旅游旺季以来，金陵区常态化开展文旅志愿服务活动，以暖心志愿力量护航旅游市场有序运行，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情动能。哪里有游客，哪里就有旅游志愿服务者的身影。近一段时间以来，金山大道网红打卡点、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梨花谷、鹿苑等景区景点涌入大批游客，身穿志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驻守各大景区、交通路口、游客服务中心等关键点位，全方位开展文明护游服务。志愿者们耐心为往来游客提供路线指引、景点讲解、票务咨询、失物找寻等便民服务，主动帮扶老人、儿童等特殊游客，同时积极开展文明旅游劝导，清理景区沿线垃圾，维护游览秩序，引导游客遵循

0: 守景区规定，文明出游，营造整洁有序、温馨舒适的游玩环境。金陵区旅游志愿者向爽：
1: 我们将以细致热忱的服务做好每一件小事，依托市区志愿力量补齐旅游服务细节短板，助力提升辖区文旅服务品牌，让更多游客真切感受到金陵的暖心服务与独特风采，让金陵文旅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社区的力量。
0: 枫林县融媒体记者郭慧君、戴佳琪报道。近日，枫林县组织开展放下手机读会书青少年生态研学活动，引导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自然，在沉浸式研学实践中增长学识，淬炼心性。活动中，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红星镇社区工作人员带领孩子们走进林间，捡拾树叶，手工制作专属书签，撰写研学游记，让孩子们远离电子屏幕，静心读写。志愿者还为青少年讲解红松、白桦等本土林木的生长特性与生态保护意义，通过趣味问答互动，带领他们辨识林木，学习自然科普知识，有效提升青少年的自然观察能力和生态保护意识。研学期间，同学们走进郭小川林区纪念馆，品读史料展品，了解诗人扎根林区、李赞山河的创作故事，厚植热爱自然、眷恋乡土的真挚情怀。活动将生态科普与实践阅读深度融合，丰富了青少年暑期文化生活，让学生们在行走中收获知识。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强报道。近日，一旗超南岔县青少年中式八球邀请赛开赛，来自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及我市部分县区的70多名青年台球爱好者参加比赛。比赛场上，选手们精神饱满，沉着冷静，架杆、瞄准、出杆、落袋，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展现出了选手们扎实的台球基本功和细腻的控球技巧，更展现出沉稳自信、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为广大台球爱好者献上一场兼具专业性与观赏性的中日台球盛宴。这次赛事的成功举办，进一步丰富了南岔县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台球运动普及发展，营造出乐享健康生活的浓厚氛围。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全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一个局长到一个学校去视察，看见那个教室里面啊有一个地球仪，便问这个学生，他说你说说看，这个地球仪为何是倾斜23度半呢？
10: 哎呦老师，你这不是我弄的。
9: 这个时候，这个教室里面又走进来了一位学生，这个局长又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地球仪为何是倾斜23度半呢？
10: 我不知道，那个我也是刚进来，这我也不知道。

0: 回事儿。
1: 这局长特别诧异呀、啊，他又看看这个老师在哪儿，想问问这个老师是怎么回事。他就问这个老师：“你说说，这个地球仪为何是倾斜23度半呢？”
2: 哎呦，局长，其实吧，这不能怪他们，这地球仪啊，它买来时就是这个样子了。
1: 这个校长见到局长这个脸色越来越难看，连忙跑到前面来解释。
3: 那局长，这都不怪他们。你说，因为吧，学校最近这个经费有限，所以我们买地球仪的时候呢，就到地摊上去买的。

0: 这年头兵哥完美人生啊是啥知道不，就是住英国的房子，戴瑞士手表，拿美国工资，娶韩国媳妇，开德国轿车，喝法国红酒，雇菲律宾女佣。哎呀你是头子这是你。
1: 读小学四年级的弟弟啊是胖的实在是不像话了，大家是常常拿他的胖取笑他。一天啊，老师要他们一班的同学开始在这个联络簿上记下每天自己帮家里做的一些家务事儿。这个弟弟怎么也想不出来应该写什么，最后啊只好让他的妈妈代为填写。他妈妈在这个联络簿上写道，
2: 每天帮家里吃饭。
1: 这老师的评语是更有意思了，看得出来你很努力。

0: 一个非常有钱的阔少爷到酒店里面去消费，要了很多酒啊。最后他把这个酒店的这个服务员叫过来，说：“你最多一次得到过多少钱的小费啊？”“
1: 哦，先生，100美元。”“
0: 哦，100美元。”这时候这阔少爷立即掏出了200美元递给了这个服务员。下次再有人问你谁给的小费最多时，可别忘了提我的名字啊！哎，对了，那100美元是谁给你的？
1: 哦，先生，哎，也是您。

0: 话说这天啊，在一个小家庭里头，两口子吵起来了。这罗斯先生对他的太太说道：“
1: 我从来都是个勤俭节约的人，不像你那么浪费。我从来都不花钱买那些没用的东西。”
0: 听了这话，太太不甘示弱的反攻道：“
2: 你算了吧，你别提你那些光荣事儿了。你记得6年前你买的那个破灭火器吗？直到现在我们都没用过，你怎么解释？”
3: 有一次呢，这个肖伯纳在一家书店里呢翻看这一些降价处理的书，那他猛然发现呢，他的一本巨作呢在这个里边，而且这个书的扉页下方还有他给一位朋友的亲笔题赠，那上面写的是乔治·肖伯纳赠与的字样。随即呢，他买下了这本书，那在赠与的下边写道呢，乔治·肖伯纳再次敬赠，然后将此书又寄给了那位朋友。

0: 有一天，这个主人啊，听到了敲门声，那开开门一看呢，是邻居的小孩。这个小孩就说：“
1: 哦，爸爸让我向您借一碗电视机。”
2: 好的，小朋友，是你们家也要开晚会吗？
1: 哦，不是不是，是爸爸想好好睡一觉。
2: 那这是什么意思？
1: 这家电视机今晚就会不吵他了。
3: 这天在家里头啊，只剩下了奶奶和小孙子两个人。小孙子可能着凉了，就一个劲儿打喷嚏。奶奶对小孙子说道：“
4: 小宝啊，得懂礼貌，你以后啊得记着，打喷嚏的时候得用手捂住嘴。”
3: 听了奶奶的话，小孙子抬头回答道：“
5: 您甭担心这个，奶奶我跟您不一样，我打多少个喷嚏牙都不会掉下来。”

0: 一天，这个蚯蚓妈妈带着一群小蚯蚓在地上爬呀爬呀。这个时候，最小的那只蚯蚓孩子就问蚯蚓妈妈：“
1: 妈妈妈妈，爸爸去哪里了呢？”“
2: 哦，你们的爸爸跟着渔夫的鱼钩去钓鱼了。”

说今天晚上啊有流星雨是吧，对不对？听说是大猪做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做？大猪做的。大猪做，你头回听说。说到时候啊会有一只大猪说从天上飞过去，说可惜我要睡觉了，你就好了。大兵，有那么多人看着你飞，认真点，别给我丢音。半夜我不睡觉，我搁天上飞，我忒丢音呢，我。

0: 一位营业经理到一个外地去出差，但是他答应他太太会搭傍晚的班机回家，可是他没有赶上那班飞机，又来不及通知自己的太太不要去机场接他。他太太发现了她丈夫不在预定的那个班机上，就立即打电报给他在外地的5个朋友跟同事。这电报的内容就是：戴维未返，是否在府上过夜呢？
1: 之后呢，这个他就开车回家了。那后来，大卫搭着下一班飞机回到了家中。那在数个小时之后呢，发现妻子站在门口，手里拿着刚送到的电报，5封电报上面都写着一个字，是。

0: 话说有这么一美国游客啊，他在意大利开车旅游的时候触犯了交通法规，当地警察把他给拦下来了，而且要求这位美国游客立即交出书面检查。这位美国游客犯难了。
1: 警察先生，我不会说意大利语，这个我做不了。
2: 那你只好跟我走一趟了。
0: 听了这话，这美国游客动了个心眼。
1: 那这样吧，警察先生，您给我张纸，我试试看吧。
0: 这位美国游客拿到了这张纸之后没写字，而在纸里包了一张50美元的现钞，又递给了这意大利警察。这意大利警察拿过这张纸之后打开看了看，然后心领神会的说道，
2: 谁说你不会写意大利语，你这不是已经写好一半了吗？

0: 有一天呢，亨利对自己的女朋友说
1: 哎呀，昨天我去看电影，这刚开演不久呢，一会儿就停电了。人们在漆黑当中啊，是等了十几分钟。
2: 那这电影院里就没有慌乱吗？
1: 哎呀，落了，不过那是在来电的时候。

一个科长啊，他的爱好就是爱拍马屁，就是后恭维啊。一天，这个科长和局长坐着同一部的电梯，这个科长见这个局长要下到一楼，便陪着笑脸说：“局长啊，局长啊，您要下呀。”这个局长瞪了科长一眼，吓得科长这脸都白了。又一天，这个科长见局长从电梯里边出来，心想这一次可千万别说错话了，便又陪着笑脸说：“局长，您刚出来呀。”

0: 话说有一天，牙医诊所来了一特别胆小的病人。本来他是要来拔牙的，可是大夫跟他说了这病情之后，他死活不肯拔，特别的害怕。大夫想来想去，就想了一办法。他到套间里啊，给这位病人倒了满满一杯威士忌，然后放在了这位病人面前，对病人说道：“
1: 先生，你不要怕，在我给你拔牙之前，你先喝一杯酒，镇静镇静，一会儿就好了。喝了酒之后，你就不会害怕了。来吧。”
0: 听了大夫这么跟他说啊，这病人很听话的把整整一杯威士忌一饮而尽。又过了一会儿，医生走到了病人面前，问他现在的感觉
1: 怎么样。先生，你现在不害怕了吧？
0: 病人听到了大夫的话之后，涨得满脸通红，瞪大了眼睛对大夫说道：“
2: 我什么都不怕了，大夫，我倒要看看现在谁还敢来动我的牙。”
3: 不是，你说有一个酒鬼是吧？有一个酒鬼，家伙喝喝的我蹭蹭蹭蹭忽悠悠往家走啊，往家走。然后忽然看着一个人，就一下给抓着，就说：“大哥，大哥，你说我喝多没，大哥？大哥，我就问点事儿，我这，你说我怎么走？我就走不着家呢，你这玩意儿。”这那人说：“啊，你没喝多，就是脑瓜子上有五个包，你还丢了一只鞋。”喝多这脚说：“啊，那我又放心多了，放心多了。”路人说：“你为啥这么说呀？”这酒鬼说：“可不是吗？哎，我这脑瓜上有五个包，还丢只鞋，这说明我到我家还有六个电线杆子和一个钩。”
4: 昨天呢，我在车站等车，那旁边有一对恋人，这个女孩一看就是第一次进城，

0: 字的窗户互相拉了一下，使得他们换了位置，变成了正常的位置，然后跑回了车站。女孩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个男孩，恍然大悟道：“
1: 哎呀，你真会瞎掰，原来是电脑洗车。”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4: 青春飞扬。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2: 为丰富乡镇青年及西部计划志愿者的精神文化生活，搭建青年沟通交友、互动交流的优质平台，助力青年人才安心扎根边疆、深耕基层。8月17号，嘉一县举办“青春加速，原来有你”基层青年联谊活动。本次活动共设置三大类别、11项趣味互动任务，涵盖个人挑战、默契搭档、团队争霸三大板块。在个人挑战区，弹瓶盖、瞬时记忆等游戏考验着青年们的专注力与反应速度。在默契搭档区，异性青年们通过你比我猜、背靠背运物等项目，在欢声笑语中迅速打破陌生感，增进彼此了解。在团队争霸环节，乒乓球接力、新人座椅等活动激发了大家的团队协作精神与集体荣誉感。青年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打破陌生隔阂，充分展现青年活力与奋进风采，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嘉一县乌云镇青年吴小萌：
3: 平时工作圈子小，这次看到团县委组织活动我就报名了。今天不仅玩得开心，还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特别幸运，感谢团县委给我们创造了这个机会。
2: 嘉一县宝兴镇青年张博文：
4: 今天真的挺惊喜的，参加这次活动也认识了许多其他乡镇的优秀青年，希望以后能多办这样的活动，让更多像我们一样的基层青年在嘉荫找到自己的幸福。
2: 参加这次活动也认识了许多其他乡镇的优秀青年，希望以后能多办这样的活动，让更多像我们一样的基层青年在嘉荫找到自己的幸福。近年来，嘉荫县高度重视基层青年干部队伍建设，始终把青年培养、关爱、服务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常态化开展青年联谊交友、技能提升培训等暖心软服务，持续丰富基层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用心用情为乡镇青年干部排忧解难，让他们在边疆基层安心工作、快乐生活，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蓬勃的青春动能。团嘉一县委副书记刘明松：
5: 共青团嘉一县委员会精心策划并组织了本次青年联谊活动，希望大家能走出办公室，在

0: 轻松的氛围里敞开心扉，认识新朋友。祝愿大家都能在佳音获得事业与爱情的双丰收。
1: 在七夕佳节期间，共青团佳音县委员会精心策划并组织了本次青年联谊活动，希望大家能走出办公室，在轻松的氛围里敞开心扉，认识新朋友。祝愿大家都能在佳音获得事业与爱情的双丰收。为进一步拓宽单身青年沟通交友渠道，弘扬新时代文明婚育新风，凝聚青年人才力量，引导广大青年扎根枫林建设家乡，8月19号，团枫林县委枫林县妇联联合开展青年人才联谊交友活动，来自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青年相聚一堂，开启一场美好相遇。活动现场氛围轻松温馨，避开拘谨的相亲模式，设置趣味小游戏、互动自我介绍、才艺展示等环节，青年朋友们卸下平日工作的忙碌，主动交流，踊跃参与，在欢声笑语中增进彼此了解，拉近心灵距离，大家畅聊工作理想、生活爱好，在互动中收获友谊，寻觅美好缘分。此次联谊活动不仅为单身青年搭建健康积极的交友平台，更传递文明婚恋理念，引导青年树立正确婚恋观、家庭观，为枫林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这个暑假，团友好区委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依托友好区上甘岭镇党群服务中心优质阵地，联动青年志愿者暖心开展伙伴计划暑期实践兴趣课堂，让辖区20多名困境青少年在区委学习、温情陪伴中度过充实快乐的假期。青年志愿者化身暑期陪伴使者，以互动式趣味化的授课模式开启课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拆解知识要点，结合灵活的课堂提问、趣味互动环节，充分调动同学们的好奇心与参与积极性，让假期时光变得鲜活有趣。课堂上，学生们全身心投入学习，认真倾听知识讲解，主动思考问题。面对志愿者的提问，踊跃举手，积极应答。朝气蓬勃的画面尽显少年昂扬风貌。趣味授课环节结束后，志愿者贴心为在场青少年分发文具、益智玩具等精美礼品，为学生们的暑期学习助能助力。同时，志愿者耐心鼓励同学们永葆求知初心，珍惜假期时光，勤学善思，勇于探索，在闲暇时光拓宽眼界，增长本领，收获成长与进步。伙伴计划暑期兴趣课堂充分激活党群服务中心阵地效能，凝聚青年志愿力量，为青少年搭建起学习、互动、成长于一体的暑期公益平台。活动丰富了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填补了假期教育看护空白，让学生们在陪伴中感受温暖，在学习中收获成长，切实把团组织的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团友好区委将持续深耕青少年关爱服务工作，常态化推进伙伴计划落地走实，将青少年暖心关爱思想引领纳入重点民生服务清单，持续创新服务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推出更多贴合青少年需求、贴合群众期盼的公益课堂与关爱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守护青少年健康茁壮成长，持续擦亮团组织暖心服务品牌，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嘉宾县坚持把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持续加大投入，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规范办园行为，提高保教质量。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乎千家万户的公益事业。2025年7月31号，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见，明确自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并对符合条件的民办幼儿园适龄儿童参照当地公办园标准予以相应减免。嘉阴县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主动扩大政策覆盖范围，全面实施学前三年保教费免除政策，让更多家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教育红利。在推行学前教育免费政策过程中，嘉阴县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持续投入资金用于幼儿园园舍维修改造、设备设施更新和校园环境美化，精准提升办园水平，为幼儿营造安全、健康、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将教师能力提升作为关键环节，依托国培计划、基础能力素质提升工程、校本研修等项目，系统加强学前教师队伍建设，完善幼儿园年检和分类评估机制，开展年度检查和绩效评价，推进幼儿园规范发展，坚决纠正小学化倾向，坚持以游戏为基本，尊重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守护幼儿快乐童年。挖掘本地资源，围绕亲自然、乐游戏、活课堂构建特色课程，将手工艺术与嘉阴口龙文化有机融合，引导幼儿在创作中感受家乡魅力。拓展游戏空间，将课堂延伸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开发恐龙探秘等游戏课程，让幼儿在探索中亲近自然，启迪智慧。为解决家长接送难、看护优等问题，嘉阴县推进安心托幼行动，开展幼儿园延时服务，根据机关企事业单位上下班时间，按照家长自愿原则，从学位供给、服务提质、延时覆盖等方面协同发力。延时服务以年期为单位，学期初制定详细计划，每周一至周五下午4点到5点开展创意美术、快乐合唱、体育游戏等保教活动。目前全县参与延时服务的幼儿已达300多人次，有效缓解了家长的后顾之忧。嘉阴县将继续锚定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通过建立健全长效发展机制，确保免费政策不仅落地生根，更能持续发力，提质增效。

0: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近日，市中级人民法院立足林区职能特色，统筹环资保护、涉旅司法、反诈普法与少年保护工作，开展未成年人保护主题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幼儿园师生走进法院，开展沉浸式法治启蒙教育。本次活动紧扣五牢记五融合党建业务融合主线，精准匹配幼儿认知特点，打造趣味普法场景。讲解员带领小朋友参观荣誉展厅、法官风采墙，介绍市中院环资涉旅反诈少年审判综合工作成效，依托本土动漫普法 IP 一小法，用童趣化语言普及基础法律知识，消解司法距离感。在审判法庭，小朋友们轮流试穿法袍，敲响法锤，近距离感受法庭庄严氛围。在法警装备室、羁押室，法警现场演示警用装备，讲解法庭安全规范，让孩子们直观了解法院完整工作流程。参观结束后，青魁法院品牌法官开设幼儿法治微课堂，结合林区生活日常小事、鲜活案例，用通俗易懂的互动问答讲解人身安全、同伴相处，让孩子们直观了解法院完整工作流程。此次开放日创新推出沉浸式参观加职业体验加动漫普法加趣味课堂多维普法模式，是市中院深耕青魁法院特色普法品牌，统筹推进环资涉旅反诈。

大未成年人多元司法保护的生动实践。该院将持续对标上级法院工作部署，擦亮综合司法服务品牌，以有温度、接地气的柔性司法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 咦。

0: 我是光盘。
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勾践卧薪尝胆。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去世，他的儿子勾践即位。吴王阖闾以为有机可乘，决定出兵攻越。伍子胥一再劝阻，但是没有效果。结果阖闾战败，自己身受重伤，在回国的路上就死了。阖闾的儿子夫差继位。吴王夫差为了替祖父报仇，每天让侍从站在自己的庭院里，只要一看见他经过，就说：“夫差，你忘记越王杀死你的祖父的事情了吗？”夫差就含着眼泪回答：“没有，夫差不敢忘。”夫差就这样天天做着复仇的准备。

0: 他让伍子胥伯在太湖里操练水军，自己在灵岩山练习射箭。公元前494年2月，夫差终于以伍子胥为大将，亲率大军从太湖水路进攻越国。两军在触山下的太湖当中会战，夫差亲自在战船上击鼓督战，吴军士气大振，越军战败，退守故城。夫差率军队把故城团团围住。越王勾践让范蠡守故城，自己和大夫文种带着5000残兵突围，逃到了会稽山，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眼看越国的江山要保不住了，勾践十分着急。这个时候文种给出了个主意，他让越王马上派人到王宫里选了8名美女，再加上许多碧玉和黄金，自己连夜送到吴国太宰伯的军营内，请伯帮助向吴王说情讲和。伯是个贪财好色之徒，得了这么多礼物，就带着文种去夫差处说情。越王愿意向大王称臣，越国的珍奇宝贝愿意全部贡献给大王，只求大王保留他们的宗庙，不要灭到他们的国家。夫差开始不答应，说我与越国有不共戴天之仇，怎么可以讲和？伯又说，勾践愿意带妻子来吴国赎罪，做您的臣仆，将来他的生死都操在大王的手里，实际上您已经得到越国了，同意讲和只是为大王留下个好名声罢了，为什么不答应呢？伯一向对夫差投其所好，百依百顺，因此夫差十分信任他，见他这么说了，夫差也就点头同意了。这个时候伍子胥赶到中军帐里，听说要和越国讲和，就对夫差大叫道，不能议和。夫差却对伍子胥说，老相国不要着急，待越王送来礼物，我一定分给你一份。伍子胥气得七窍生烟，恨恨地退出中军帐，对天长叹说，唉，等待越王接受10年的教训，10年生聚不过20年，吴国要灭亡了。有人把伍子胥的话告诉了吴王夫差，夫差渐渐地对他疏远起来。就这样，吴国没有灭掉越国，越王委托文种和朱大夫治理国家，自己带着妻子及大臣范蠡到吴国给吴王服役。吴王命人在阖闾的墓地造了一间小石屋，让勾践夫妇在里面住，让他们穿着奴仆的衣服给他养马。夫妻两人就整日蓬头垢面的除草喂马，在马厩里挑水洗马粪。范蠡就一直跟在勾践夫妇的边上，为他们拾柴做饭。吴王不放心，夜间派人悄悄地去偷听，并没有听到任何怨言，甚至连声叹息也没有。吴王乘车外出的时候，有时候要勾践给他牵马，勾践也就低着头恭恭敬敬地牵着马在前面步行，十分尽心尽力。吴王因此就放松了对勾践的警惕，甚至慢慢地生出了同情之心。一晃3年过去了，有一天夫差生病，勾践请求去探视，当着夫差的面，他用手指蘸着夫差的粪便放到嘴里去品尝，为夫差辨别病情。这一次夫差被大大的感动了，病好以后他下决心释放勾践回国去了。勾践一回到国内，就一面按月不断的给夫差送礼物，一边兢兢业业的治理国家。他把都城迁到会稽，自己亲自到田间拉犁耕种，让夫人也动手自己织布，同时奖励生育以增加人口，7年不收赋税，发展生产。为了不忘报吴国之仇，他吃东西非常节省，穿衣朴素，晚上睡在柴堆上。他还把苦胆吊在床头，每天吃饭以前睡觉起来都要先尝一尝苦胆的味道，以激励自己不忘在吴国受苦的日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和成语的来历。就这样，越国在勾践和文种的治理下，国力一天比一天强盛起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文旅中国园林雅韵，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开启今天的承德避暑山庄文化之旅。承德的皇家离宫避暑山庄是清代康乾盛世留存至今的园林奇观。为什么要建造避暑山庄？作为皇家园林，它的工程设计造办有哪些不同寻常之处？有哪些重大历史事件与这座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密切相关？广播专题避暑山庄，从现

0: 时走入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下面请听广播专题《避暑山庄》的第二集。
1: 公元1780年，乾隆45年的夏天，一年一度的木兰秋显大典正在紧张的筹备。乾隆皇帝特意赶到承德避暑山庄准备参加大典，但是却突然下旨停止大典活动。据记载，在乾隆皇帝一生中到避暑山庄53次，举行木兰秋显大典52次。从乾隆6年第一次举行声势浩大的围猎活动以来，还从来没有中断过。这一次，乾隆皇帝是因为什么原因突然取消如此重要的秋显大典呢？这还得从2年前的一封奏折说起。公元1778年，乾隆43年，乾隆皇帝的国师张家活佛奏报，远在西藏日喀则的60班禅额尔德尼请求朝见，他要专程来庆祝乾隆皇帝70岁寿辰。乾隆皇帝知道后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一件一人来朝而万众归心的大事，加之批准，并决定在避暑山庄接见他。
2: 皇帝呢，当时有曾经为接待60班禅曾做过一首诗，其中一句呢，皇帝说：“我敬一人而千万月。”我敬他一个人，很多人都很高兴，谁最高兴呢？蒙古人非常高兴。
1: 自从1644年清兵入驻中原以来，清朝的历代皇帝都把处理与北方草原的蒙古各部落之间的关系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上，因为蒙古族信奉藏传佛教，所以大力扶持藏传佛教绥靖匡扶怀柔远人，就成了清朝统治者统治安抚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一个重要政策。
2: 那么当时呢，在43年、44年的正月的时候，乾隆皇帝就派驻藏大臣刘宝柱发下皇帝的谕旨，说呢，皇帝非常高兴的想见他同时呢发了谕旨，还给送了珍珠这个60班禅呢非常感谢皇帝。
1: 为了安排好60班禅的此次东行，驻西藏大臣刘宝柱亲自赴后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商量具体行程，还将班禅大师的行帐布局绘制成图。当时的军机大臣福荣安的这份奏折，是在参考当年五世达赖喇嘛进京觐见档案的基础上，又对60班禅此行的路线和行程做了详尽的安排。当迎接大师的准备工作全面展开的时候，60班禅也带着他的弟子们踏上了东行的旅途。此时正是公元1779年初夏。
2: 那么60班禅呢，从后藏，当时呢有僧人呢，大约上100人僧人，其中护卫部队是2000人，浩浩荡荡队伍呢从后藏扎什伦布寺出发。
1: 东行队伍浩浩荡荡的从日喀则出发北上，到达拉萨休整数日后，60班禅和8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辞别，于7月6日准备翻越唐古拉山继续北上。与此同时，为迎接班禅大师的到来而启动的一项浩大工程也在避暑山庄拉开了序幕。公元1779年，当60班禅一行从西藏日喀则动身的同时，乾隆皇帝下令在普陀宗城之庙的东面，仿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规制，修建一座供60班禅居住和讲经的寺庙。乾隆皇帝给这个庞大的工程下了个死命令，限期1年必须完成。他希望在班禅一行到达承德时，寺庙能如期竣工。

0: 清朝皇帝呢把这个有些事情呢想得很周密，都说六十班禅进京，那么厚葬一些事物呢让八十达赖要负责管理，这些事情都有做的具体的安排。那么当这个六十班禅翻越唐古拉山以后，那么当时驻藏大臣就把皇帝的谕旨啊已经给他了。
1: 公元1779年11月，六世班禅一行赶在大雪封山之前翻越唐古拉山，来到了青海西宁的塔尔寺。高原冬季恶劣的气候让他们在这里停留了4个多月。此时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十分关注班禅大师的情况。
0: 到了这个塔尔寺以后呢，皇帝给送了什么东西去呢？送了貂皮帽啊，貂皮大衣啊，还有什么呢？给他快马玉帝送哈密瓜啊，这是体系六世班禅。
1: 公元1780年春天，正是冰消雪融之际，六世班禅一行离开塔尔寺向东进发。当他们渡过黄河到达内蒙古阿拉善的时候，气候也逐渐暖和起来。护送的卫队决定在这里为班禅及随行人员种豆，接种天花后再继续前行。
0: 为什么要接种天花呢？就是西藏深处高寒，它没有这个天花这种传染病。如果到了暖地方以后呢，他们身体是没有抵抗力的。说在这地方的皇帝上放豆，人人都接种天花，但是就出了一个例外，六世班禅没有接种。当时总管让他接种，他说呢，我乃大活佛，我却无奈。他拒绝了这个接种天花，他认为是活佛，我不用接种。但是呢，这件事情应该说呢，是落下一个深深的伏笔。
1: 从来没有到过内地的班禅大师并不清楚天花这个肆虐的瘟神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伤害。就是这次小小的疏忽，使他在离开这片雪域高原后最终没有能再回来。东行的队伍一路风尘，路经银川、归化和多伦多尔等地，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清朝官员的热情款待和当地信徒的顶礼膜拜。
0: 提前呢，很多人呢，那些牧民首领提前几个月就提前在这个地方呢等待这个班禅到来，他们都搭上木包在那吃住，就是为了要见一见班禅，如果有幸的话呢，希望班禅给他摸摸顶，祝福他吉祥。当班禅到了这个蒙古地方一看呢，啊，人山人海啊，简直摸呀，整天摸这胳膊呢都摸肿了。
1: 六世班禅一行到达多伦诺尔的时候，乾隆皇帝派去的迎接队伍早已等候在那里了。在皇六子、张家国师、尚书永贵等人的陪同下，历经一年艰难形成的六世班禅大师终于在公元1780年乾隆45年的7月21日这一天踏上了热河这片土地。普宁寺是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周围新建的第一座寺庙，这里供奉着世界上最大的金漆木雕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这座宏伟的庙宇至今仍住有喇嘛进行佛事活动，这也是六世班禅到达承德后的第一个落脚点。急于和班禅大师见面的乾隆皇帝早在5月初7就已经赶到了避暑山庄，亲自为六世班禅一行的到来紧张的策划安排着。最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特意为班禅大师到来修建的行宫须弥福寿之庙终于如期完工了。建造这座金碧辉煌的

0: 据清代内务府奏销档记载，须弥福寿之庙共需用头等金叶15429两，8.54厘。而且这座寺庙的修建仅仅用了1年时间，以当时的技术水平和建筑工艺，不能不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六世班禅大师来到热河后，就住在这间黄金铺顶的吉祥法喜殿中。在这座他所熟悉的行宫里，不仅可以进行藏传佛教的礼仪和正常的宗教活动，还经常接受来自蒙古王公贵族的礼拜。而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盛况空前的朝觐大殿，又是怎样的一种景象呢？
1: 那么这时候呢，班禅啊，坐着黄的轿，浩荡荡来到避暑山中的立正门。那么立正门呢，清朝有一个严格规定，在立正门的两侧，东西两侧有两块碑，叫下马碑。这下马碑四种文字来书写的，叫官员人等至此下马，不论你多大的是吧，那你到这边要下马，要步行进去，这是清朝的规制。但是皇帝破了宫廷规制，让六世班禅乘轿进了立正门，啊，一直把轿抬到第淡泊敬诚殿的前面才落轿。
0: 在淡泊敬诚殿，六世班禅向乾隆皇帝敬献了象征吉祥的哈达和金佛像、法器等礼物。当他准备行叩拜礼时，乾隆皇帝急忙下座降服，免除了叩拜礼。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他们有这样一段对话：乾隆皇帝问候他，我佛长途跋涉，必感辛苦。六世班禅回答，远道圣恩，一路平安。让班禅大师感到惊讶的是，乾隆皇帝居然是用流利的藏语和他进行交谈的。
1: 班禅听到乾隆皇帝用藏语和他说话，这使你是一阵热流暖暖的全身。所以说皇帝用他的少数民族跟他交谈，对他一个民族是产生很大的反响，特别对六世班禅产生很大的印象，对他一种震撼。
0: 为了表示对大师的尊重，乾隆皇帝在班禅到来前学习了很多藏语的日常用语，在日后的多次会面中，他们之间也是用藏语进行交流的。朝觐典礼结束后，乾隆皇帝邀请六世班禅来到了他的寺制书屋，设茶果款待，并赠给他上千件物品的丰厚奖赏。
1: 寺制书屋接见，在避暑山庄历史里面仅有三人得到这个待遇。第一人是外蒙古的活佛哲卜敦的巴糊涂糊涂，第二人就是从伏尔加河草原回归祖国的窝巴西，那么班禅是第三人，得到这种优厚的礼遇，一般人是不，这种礼遇呢是要进入青史史册的。
0: 寺之书屋内的交谈洋溢着融洽祥和的气氛。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请班禅大师到自己的寝宫烟波智爽殿内，打开佛堂供他参拜。乾隆皇帝这个史无前例的举动令班禅大师感动万分。
1: 皇帝这种举动恐怕绝无仅有，因为在后寝部分是一般是不能进去的，
2: 是，
1: 但是只能说就是皇帝一人呢，是吧，皇帝一人呢，说这也是班禅对班禅的一种魄力再魄力的，是吧，是这么一个举措。
0: 第二天，乾隆皇帝就带领着王公大臣来到须弥福寿之庙拈香，拜见六世班禅。班禅大师将他在来

0: 热河图中的一册日记呈现给了乾隆皇帝。日记中记录了他每到一站都要祈祷皇帝万寿无疆的诚意。随后乾隆皇帝特意为他在行宫的主殿妙高庄严殿内举行了盛大的法会。公元1780年，乾隆45年的8月13是乾隆皇帝的70岁寿辰，在避暑山庄内的淡泊敬诚殿举行了隆重的万寿庆典。
1: 当时参加万寿节的能有哪些人呢？有皇室、王公大臣，还有外国使节。那么班禅和乾隆在什么位置上呢？是同登宝座，俩人全在宝座上接受王公大臣啊、外国使节的朝贺。
0: 庆典当天，金碧辉煌的淡泊敬诚殿礼乐高奏，香烟缭绕，60班禅向乾隆皇帝敬献了7珍8宝、长寿画卷等寿礼，并亲自给乾隆皇帝施了无量寿佛大灌顶。乾隆皇帝和60班禅在这次上千人参加、史无前例的庆祝大典中亲密搀扶，相敬如宾，使很多国内的皇亲国戚和国外来宾、使者叹为观止。乾隆皇帝以自己的真情实现了他绥靖荒土、怀柔远人的民族政策，完成民族团结、国家强盛的伟大理想。公元1780年8月26日，60班禅从热河启程前往北京。住在五世达赖喇嘛朝觐顺治皇帝时的行宫西皇寺。在北京期间，班禅大师在雍和宫、白塔寺等寺院讲经说法，核定乾隆皇帝册封80达赖喇嘛的文稿。他还抽空到北京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的商业中心大沙站去参观，亲自感受康乾盛世的繁荣景象。但是当冬季到来时，悲剧却悄然降临了。10月27日，60班禅被确诊感染天花。仅仅几天后，11月初一，他就在西皇寺圆寂了，享年仅42岁。乾隆皇帝得知噩耗，极度悲痛，伤心痛哭。之后为班禅大师在西皇寺内建立了衣冠冢，清净化成塔。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班禅东行，至此画上了一个哀伤的句号。今天当我们再次走进承德，园林深处的树影婆娑，殿堂庙宇的竹烟缭绕，像是在告诉我们，这里不只有一座山庄，这里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角落。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请听歌曲《永远的鄂伦春》。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

0: 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8: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通药问世以来，极大缓解了身体的各种疼痛，它的象征组。但与之俱来的是用药不规范导致的各种问题。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人们在服用止痛药时容易出现的问题，比如不同止痛药叠加服用。很多人服药，尤其是非处方药，往往不爱看说明书，这很容易导致过量用药。不同止痛药的叠加服用就等于服用剂量翻倍，很容易导致危险的发生哦。
1: 为什么潮湿的地面也会开裂？地面开裂往往让人联想到干旱、暴晒这样的字眼儿。事实上，很多地面裂缝却是由于进水、暴雨等原因导致的。在山西万荣县的一个村庄，就曾因一场暴雨引发大面积地裂缝，裂缝长达 1.5 千米，宽1到2米，最宽达 5.2 米，深度 1.5 到3米，最深达12米。裂缝所经之处，房屋大量开裂甚至倒塌。地裂缝是地表岩土体在自然和人为因素作用下产生开裂，并在地面形成一定长度和宽度裂缝的现象，其规模不一，形状不定，成因也各有不同。众所周知，地球表层是由6大板块构成的，板块的不断漂移直接或间接地形成撕裂岩土层的力量，传到地表后形成开裂，这被称为构造地裂缝，往往伴随地震、火山一起出现。另一种是非构造地裂缝，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地面沉降、冻融以及人类活动在相对小范围内发生。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特殊性岩土，如膨胀土、湿陷土，也会因为水含量的变化出现裂缝。地裂缝是一种缓慢发生

展的地质灾害，某些人为活动则会加剧它的发展和危害，如过度抽取地下水会使地下岩土加速沉降，加快和放大裂缝的速度和规模，而农田灌溉、水库蓄水或者突降暴雨则会使地下土体受力状态失衡，地下裂缝受到水的润滑后也可能加速变形，形成地表开裂。中国很多地区都发生过严重的地裂缝灾害。1968年，江苏省从连云港市到沭阳县近100千米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连续性地裂缝，当地百姓以为要发生大地震了，十分恐慌。经过专家的观测，发现是因为当地长期抽取地下水造成地下深层湿水干裂并蔓延到地表形成的。2007年8月，广东省雷州市多处出现地裂缝，很多房屋被拉裂，这是由于当地的红粘土有较强的膨胀性，雨季时吸水膨胀，旱季时缺水收缩，以致形成地裂缝。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钻取或采取，揭秘嫦娥五号两种采样方式。2020年12月2日，嫦娥五号探测器顺利完成月球表面自动采样，并按预定形式将样品封装保存在上升器携带的储存装置中。我国首次月面自动采样工作圆满完成，这也意味着嫦娥五号要带着月壤回来了。月球上的土好挖吗？嫦娥五号是怎么挖的土？接下来我们就简单的说一说嫦娥五号的采样方式。嫦娥五号的采样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钻取，一种是表取。具体来讲，钻取就是通过空心钻杆的取心机构钻到月球表面2米深以下处，得到深层样品的层理信息。嫦娥五号探测器的钻取采用是原位钻取的方式，简单点说就是一直在一个地方往下钻。为了确保钻得动，钻机上的钻头采用双排钻牙阶梯构型，具备对八级硬度岩石的钻进能力，保证钻进过程顺畅可控。针对不同颗粒度月壤，钻机上的钻头还可以切、拨、挤、排，同时还带有一定冲击功能，可以通过反复捶打把紧密排列的月壤震松后再往下钻。说完了钻取，我们再来说一说表取。从全球来讲，这次的表取工作也是全球首次月面无人自主采样的一个任务。表取顾名思义，就是在月球的表面采集样品，主要采用机械臂末端固定铲挖型采样器的形式，进行表层和次表层月壤采集，实现多点多次采样。简单点说，就是通过机械臂在月球表面铲土。提到机械臂，嫦娥五号的四自由度采样机械臂可不简单。机械臂的末端有两种不同的采样器，采样器直接负责对指定点的月壤进行采集。两种采集器分别是甲和乙。采样器甲是类似于一个铲挖式的采样器，选择合适的角度可以挖到更多的土。采样器乙是类似于一个旋挖式的采样器，虽然操作更简单，但挖土量相对较少。钻取和表取这两种采样形式互为互补，在表取工作之前会先进行钻取来获得月面以下的样品，这样不仅可以提高采样的成功率和可靠性，同时也能够获得更为丰富的样品种类，为后续科学家研究提供更多可靠的原始资料。

放肆云圈，我模样不必王昭君，也纷纷难忍。我年纪不小没出门，面子都丢尽，姐妹们说我太笨，总让我相亲。我自己比谁都郁闷，没人懂我的心。我不求他有多英俊，只要本本分分。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说森林是绿色宝库？森林是陆地上具有最强大生产力、最庞大和最复杂的生态系统。全球陆地上的森林面积约为4850万平方千米，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32.6%。森林生物总量达16000亿吨，约占陆地生物总量的90%。茂密的森林

为大量植物、动物、微生物创造了生存条件。森林中的物种极为丰富，据估计，地球上现有1000多万个物种，仅森林密集的热带雨林内就聚集着约400万个物种。相比之下，热带雨林由于经历了冰川时期的地质变迁，物种数量要少得多，不过却拥有众多高大又结实的珍贵树种，许多珍禽异兽也生活于其间。可以说，森林是最丰富、最珍贵的物种基因库，是人类探索研究和发掘生物资源和自然遗产的重要基地。20世纪70年代，为了培育能抵抗矮化病的水稻新品种，农业专家在印度中部的热带雨林中寻找具有强抗性基因的野生稻种，结果仅找到一种。如果当时一无所获，亚洲的水稻恐怕就难再有身强体壮的后代了。根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评估，目前鉴定出的具有抗癌效果的植物中，约有70%来自热带雨林。一种正在研发的用于治疗艾滋病病毒 HIV 的新药，就是从在加里曼丹岛热带雨林中发现的树种中提取出来的。森林对人类有着重要的直接经济价值，全世界的森林每年提供的木材超过23亿立方米。此外，森林还为人类提供橡胶、松香等工业原料，提供蔬菜、水果、食用菌等食物和药材。毫不夸张地说，森林就像一个巨大的绿色宝库，慷慨地为人类提供资源，同时也有待于人类进一步认识和合理发掘。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儿时同伴突发重疾身亡，少年立志学医济世。
3: 我的儿啊！
4: 可怜的二贵呀，我要是学会了扁鹊的医术，你就不会死了。你放心走吧，我一定要深研医道，掌握医术，不然的话，即便是书读百卷，又有何用啊？
2: 瘟疫横行，洪水无情，稚嫩的少年救得了病人，却何以救亲人？
5: 师妹，师父，师父师母呢？
4: 他们年岁大了，腿脚不利，都叫大水冲冲。
5: 师父师母，我不该出诊，我回来晚了，我该死，我该死。
2: 一朝圣旨，19岁的张仲景走马上任长沙郡守，皇上却听信谗言，执迷不悟，当真是君急可遇，国难难移。
6: 宛城诸郡虽被攻克，但黄巾军没被全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轻视啊！
7: 哼，小小黄巾贼有何大惊小怪？料到成不了大气候，有的去吧。
6: 圣上有所不知，那黄巾贼张角之所以能混入京城，是有内线接应啊。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7集，
14: 如今向潘高知的都是朝上有人提携，像咱们只会杀猪宰羊的平民百姓。

0: 只怕是望尘莫及呀。
1: 这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当今官宦有几个不是见钱眼花的人？只要重金贿赂，那些贪官自会为咱明罗开路的。
2: 父女俩正说着话呢，长子何进推门进屋。
3: 爹爹，雕刻房张范前来求见。
1: 张公子是先帝乳母外亲，朝里朝外裙带关系根深蒂固，不能怠慢。你前去安排酒菜侍奉，我随后就到。
2: 何真辞退女儿，来到东厢房，让妻子备好纹银，用红布一裹揣入袖中，来到前厅。
1: 哎呀，因门店忙，让张公子久等了。
4: 哎，何大哥是个大忙人呢，今日前来啊，打扰你了。
1: 哎呀，张公子上有皇亲国戚撑腰，下有地方官员维护，我哪能和你相提并论啊？今日来到寒舍，不知有何贵事啊？
4: 嘿嘿嘿，何大哥可真会说话啊，我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哟。
1: 啊，这么说张公子莫非是有啥大喜事了？
4: 我能有啥喜事啊？我是来向你道喜的。
1: 嗨，我杀猪匠一个，有啥喜事可道的？
4: 哎，何大哥有所不知啊，朝中的曹大人在太守府查看户部，欲挑选美女入宫，你家小姐已在预选之中啊。
1: 啊，可是当真？
4: 我还能骗你不成？不过呀，曹大人还要亲自过目筛选，能否筛选得上就看你处事如何了。
2: 柯震听罢，心里像是灶锅里的烧火棍，顿时就凉了半截儿，慌忙从衣袖里取出纹银。
1: 哎呀，这50两银子请张公子收下，只要张公子能在曹大人面前美言几句，日后我定要重重报答于你。
4: 那好吧，你准备一下，明早呢随我一起到太守府见曹大人去，我一定会向曹大人极力推荐的。
2: 张范说罢，接过纹银起身告退，扬长而去。正如何真所料，当他第二天随同张范将纹银2块金砖送到了曹杰住所之后，曹杰连小女的字会名谁也没问，当即是拍板定案，不日便启程入宫。谁知随曹杰一同为灵帝选妃的太学士何专身染风寒，不能经风上路，便暂时停顿下来。何专字伯求，汉南阳郡湘乡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枣阳。少时他游学洛阳，与高适、郭林宗、贾伟为好友，显名于太学。他也与陈瑞、李庸友善，皆为同党。由于他为宦官所诬陷，便逃往汝南，在那里广结豪杰，闻名京域。袁绍对他很是仰慕，经常与他往来，皆为奔走好友。当时正是党禁之时，天下被捕者甚多，何专经常洛阳同袁绍谋划，营救出了许多党人。后受聘司空府中任职，每次三府会议必推他为执掌。当曹杰领旨回南阳时，念何专同郡老乡，便推举他一同荣归故里。不料何专身小体弱，不经风雨，到宛城之后便一病不起，时至今日还不能痊愈，这可忙坏了南阳太守刘宽。刘太守办完了衙门的公事，来到何专下榻，见得何专面色苍白。
5: 何大人今日贵体可好啊？
1: 哎呀，这昨日夜里啊还是发烧不止，今日稍有好转，让刘大人费心了呀。
5: 宛城比不得京城，本想派人去请御医，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1: 听说宛城有个

0: 郎中叫张仲景，不知他对这风寒病诊治如何？
1: 宛城张家药铺掌柜张伯祖原本就是世代名医之家，张仲景投师他后啊，更有严师出高徒的美称。现今啊，张老先生年迈体弱，出诊不便，只要是患者登门求医，大多是小徒弟张仲景出诊。
0: 哎呀，这朝中太医是不少，但妙手回春的的确没几个，而那些太医们八省齐下，只有皇亲国戚才能使动，这一般官吏啊是请不去的。
1: 张仲景不同于其他郎中，不攀贵欺贫，更不向病人勒索钱物，医德高尚，随叫随到，深得宛城百姓们的爱戴呀。
0: 哎呀，那就有劳刘大人把张仲景请进府来，我要亲自看看这张仲景的为人与治病的医术如何。
1: 啊，何大人稍后，下官啊即刻派人去宛城。来人呐！
2: 大人有何指示，尽管吩咐。
1: 何大人身体不适，几天来不见好转，速去张家药铺把张仲景请进府来，快去快回，不得有误啊。
3: 是。师爷应了一声，便转身出门，乘坐一顶小轿向张家药铺奔去。不多时，张仲景在师爷的引导下来到了何专住处。何专见张仲景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后生，有意试试他的德才与医术。
0: 蜀地迎白头，一母红娘一见喜。
3: 张仲景一听就知道何专是在有意试探自己的医术，便不假思索地回道：
4: 淮山送千牛，国老使君千年见。
0: 哎呀，张先生虽然年纪不大，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4: 啊，何大人过奖了，我只不过在师父那儿学了一点皮毛罢了。
3: 何专虽在朝为官，但他也略懂一些医术，今日见到张仲景格外的兴奋，刚试探过他的才能，又想试探一下他的医术，便对张仲景说出五个字来：
0: 甘草和猪药，
4: 绿豆解百毒，
0: 解表散寒，麻桂当先，
5: 软筋散结，早步在前，
0: 驱除醉疑，清烙饮，
4: 和解油庙，小柴胡。
3: 何传听罢，暗自佩服张仲景的才能，但他还想要再试一试张仲景的医德医风如何，便又出了两个连句让张仲景对来：
0: 偕老倾向子贝母果连翘，
4: 福幼白头翁父子到长山，
0: 神州到处有亲人，不论生地熟地，
4: 春风来时尽住花，但闻藿香木香。
3: 何专这时突然干呕起来，张仲景慌忙坐在窗前。
4: 啊，何大人不必着急，待我为你把脉之后自知病因何在，请大人将手伸来。
0: 哎呀，我这病啊过去也得过，三两天就好了，这次染病顽固得很，已有七八天还不见好转，真是急死人呐。
4: 何大人的脉象轻举见浮，重举显弱，脉浮的自有发热，脉弱的是阴汗出，大人这次得病之所以不见好转，是因为营卫不调所致，发热时犹如羽毛披附身上一样，并伴有鼻息鸣响以及干呕症状，不知病因可否说中。
0: 啊，张先生所言极是，每每发热之后总是满身汗出，随后咳嗽不止。
4: 啊，这种病叫太阳病，夜间重白天轻，一般痊愈都要在12天左右，待我为大人开医药方。

0: 药三剂定会好转。说罢提笔开药，桂枝三两去皮，甘草二两制，大枣十二枚掰，芍药三两，生姜三两切片。张仲景开好药方递给何专，以上五味药前三味要用布包着捣碎，放入二碗凉水中，以小火煮至可取大半碗时，去掉药渣，趁热温服，稍停片刻，再大口喝半碗热米汤，用来协助药力发挥作用。至服完三剂，大人便可启程转回京城。
1: 哎呀，真看不出呀，张先生确实不同凡响，但是你用思虽精而运不高，日后虽然成不了良相，但一定会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良医啊。
0: 张仲景谢过何专美言，起身告辞不提。却说何专服药三剂之后，邪气已除，全身轻松，继而随曹杰携美女何千花返回京都。灵帝自幼好色，十五六岁正值豆蔻年华，见得何千花生得一副花容玉貌，与众不同，哪有不喜欢的道理呀、啊？哎呀，瞧着身边这个美人啊，直骂这个太阳怎么落山甚缓，不解风情啊。当晚即入寝室，写成好梦，一宿恩爱啊，如胶似漆，隔日即册封为贵人，也是何千花应该大贵，几度春风，含苞结种，十月足满，生下一男，取名为辩啊，辩论的辩，深得灵帝宠爱呀、啊，封其兄何进为侍中，追封其父何真为车骑将军兼武阳侯，封何进之弟何苗为河南尹。从此南阳宦官势力相互勾结，贿赂成风，百姓们各种杂税不堪重负，社会风气愈下，偷盗抢劫是层出不穷。南阳太守刘宽因政绩显著，被皇上召回京师，任太中大夫。杨旭继任南阳太守，上任途中路经一市镇，投宿一家旅店，店主人在得知来客身份之后，便将一般住客统统的赶往楼下，让杨旭和家眷在楼上安息，照顾的是格外周到。这样一做惊动了不少人，都知道这家旅店的楼上住的是一位太守。当晚杨旭由于旅途奔波劳累，十分的疲惫，倒在床上便鼾声大作，一家人睡得十分深沉。半夜里一个小偷悄悄地上楼来窥察一番，看准机会便熟练地撬开了几个盛满财物的箱子，盗走了不少的钱财。当小偷慌慌张张地回到自己住处时，发现别在腰中的一只布袋，不甚失落，他担心将会因此而被破案，只得重返旅店楼上，小心地寻找那只布袋。由于做贼心虚，精神紧张，他摸了好一阵子，也未能找到那个布袋。小偷恐怕夜长梦多，也顾不得慢慢细找，索性是把心一横，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恶毒地放了一把大火。大火烧穿了楼板，噼噼啪啪地蔓延开来，火光照得夜空一片通红。等到人们乱哄哄地赶来救火的时候，小偷夹杂在混乱的人群之中，趁机拾走了他的布袋。就在起火的时刻，杨旭的妻子王氏睡得正香，人们呼号救火的狂吼声将他从酣梦中惊醒过来，吓得他心中猛然一阵的狂颠，从床上滚落到地板上，顿时就昏厥过去了。自此王氏便患上了一种奇特的怪病，每当听到各种不正常的响声时，即便声音比较轻微，他也会马上被惊倒在地，甚则不省人事。杨旭家的上下老幼为此十分担忧，

0: 论是走路或者是做事，一举一动均需轻轻巧巧，小心翼翼，谁也不敢碰撞触碰家具物件，唯恐发出一丝异常的声响而引起夫人的病患发作。杨旭到任之后，便派遣师爷专程去张家药铺将张仲景接来诊治。张仲景在经过认真的检查和琢磨，心中渐渐有了主见。他认为王氏的病是因为受到强烈的刺激而造成的精神创伤，好似惊弓之鸟，自从被弓箭射伤之后，再遇到哪怕是细小的弓弦声响也会胆战心惊，做出异常的反应来。想要治好这种病，必须设法让患者适应各种类似的刺激声响，再三重复，使之习以为常，那样恐惧的心境才有可能宁静。张仲景请王氏坐在靠椅上，吩咐两个丫鬟站在两旁，将王氏的胳膊用力的扶住，然后在距离王氏3米左右的地方摆上了一个木茶几。准备完毕，张仲景开口叮嘱王氏，
1: 请夫人望着这个茶几。
0: 王氏是茫然不解呀，不知张仲景将要耍什么把戏，只得顺从地将两眼盯住茶几。啊，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张仲景用一根木尺朝着茶几上猛地就敲了一下，只听砰的一声，王氏大惊，顿时面色如土，头不自觉地朝旁边一歪。可由于他的胳膊被丫鬟紧紧地架住，身躯才免于跌倒在地。张仲景淡然一笑，轻言细语的宽慰王氏，
1: 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您和众人，我用这木尺敲打了一下茶几，并未发生任何意外的事件，您何必大惊小怪呢？
0: 王氏的心脏仍在砰砰砰的直跳，惊魂未定，说不出话来。过了半晌的功夫，他自己也觉得确实没啥可怕的，这才渐渐的镇静下来。王氏刚放松没一会儿，趁他不注意，张仲景又突然第二次用木尺猛击茶几，王氏又是一惊，不过来势比上次稍微缓和了一些，而且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恢复了常态。就这样，张仲景连续击碰茶几7-8次，当最后一击发出声响之时，王氏的反应已趋平淡，大有无所谓的迹象了。然后张仲景就改用拐杖朝着门猛然敲打着，王氏先同样有点惶恐，但没过多久便安静下来。重复了几次之后，王氏喃喃自语，
2: 这有啥可怕的。
0: 接着张仲景又暗暗指使家人在王氏背后的那扇窗户上敲了几下，在窗户外边陡然大声呼喊，在地板上使劲的跺脚。对于这些动作和响声，王氏现在只是平静的回头看看，并未呈现出过去的那些惊恐的面容，他已经渐渐的适应习惯了这些声响。王氏耳闻和目睹了张仲景及家人们都在不停地敲着、喊着、蹦着，好像演戏又好像发疯了一般，他感觉到十分滑稽，忍不住扑哧地笑出声来。杨旭在看到自己的妻子怪病已愈，不由得哈哈哈大笑起来。
3: 张先生啊，真是别出心裁，不用药就能治好这种怪病，南阳名医当之无愧呀。
0: 说吧，便吩咐家人取纹银200两以示酬谢张仲景。
1: 哎，我素来崇尚爱好医学，解救病者的疾苦是我的志向，至于这金钱名利嘛，那只是当今巫婆神汉所盼望的。
0: 张仲景说吧，命人拿来笔墨写下药方。
1: 甘草3两治，小麦1升，大枣10枚掰，酸枣仁2两，夜交藤3两。

0: 三味皆属肝品之品，既可肝以补之，养心脾之虚，又可肝以缓之，缓肝之疾。后两味药可治失眠，只要按此方服药，七情所伤皆可痊愈。
1: 交代完毕，张仲景起身而去。张仲景来到了十字街头，一阵狂风就由北向南刮了过来，霎时间是黄灰四起，雷电交加，铜钱大小的雨点就落了下来。扑塌扑塌的声中，地面上呈现出一个个酒盅大小的水窝，一场罕见的暴风雨劈头盖脸的下降起来，雨越下越大。张仲景将衣带往头上一顶，跟着街上的行人快步往布匹行里躲雨而去。当张仲景进入布匹行时，店老板火烧火燎的道：
2: 哎呀，张先生啊，哎呀，在下父母双双得了伤寒，这本想让您前去诊治，可下起了瓢泼大雨，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0: 水火无情人有情，这点雨算得了什么，赶快收拾东西给两位老人看病去吧。
2: 在下家住洋河东，趟水过河，这哪成啊。
0: 人命关天，不能犹豫，早一步方能得救，这晚一步就不好说了。
1: 店老板感激不尽地找来了两把雨伞，领着张仲景冒雨直奔河东而去。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您好，您的快递。
9: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8: 您好，您的快递。
9: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10: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9: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1: 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3: 听诗，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从很早的时候就常有一幅影像在我眼前晃动，我仿佛看到一个垂老的诗人在暗黄的灯影里，用颤动幽异的声音低低地念出自己心血凝成的诗篇。这颤声流到每个听者的耳朵里心里，

利亚来到哥廷根。谁又料到在这沙漠式的哥廷根，这影像竟连着两次转成具体的情景。我连着两次用自己的耳朵听到老诗人念诗。又是一个能引起人们的幻想的名字。我立刻去买了票。我真想不到这古老的小城还会有这样的奇迹。离念诗还有十来天，而我每天计算着日子的逝去。在这十来天中，一向平静又寂寞的生活竟也仿佛有了点活气，竟也渲染上了点色彩。虽然照旧每天一个人拖了一条影子走过一段两旁有着粗的惊人的老树的古城墙到大学去，再拖了影子经过这段城墙走回家来，然而心情却意外的觉得多了点什么了。终于盼到念诗的日子，从早晨就下起雨来。在哥廷根下雨并不是什么奇事，而且这里的雨还特别腻人，有时会连着下上七八天，仿佛有谁把天钻上了无数的小孔似的，就这样不急不慢，永远是一股劲儿的向下滴。抬头看灰暗的天空，心里便仿佛塞满了棉花似的窒息。今天的雨仍然同以前一样，然而我的心情却似乎有点不同了。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仿佛正有一个幸福就在不远的前面等我亲手去捉。在灰暗的不断露着雨丝的天空里，也仿佛亮着幸福的星。念诗的时间是在晚上，黄昏的时候就有一位在这里已经住过七年以上的朋友来邀我，我们一同走出去。雨点滴在脸上，透心的凉，使我有深秋的感觉。在昏暗的灯光中，我们摸进女子中学的大礼堂，里面已经挤了上千的人，电灯照得明耀如白昼。这使我多少有点惊奇，又有点失望。我总以为念诗应该在一间小屋中，暗黄的灯影里只有几个素心人分散地围坐着，应该是梦似的情景。然而眼前的情景却竟是这样子。但这并不能使我灰心，不久我就又恢复了以前的兴头，在散乱嘈杂的声音里期待着。声音默地静下去，诗人已经走了进来。他似乎已经很老了，走路都有点摇晃。人们把他扶上讲台去，慢慢地坐在预备好的椅子上，两手交叉起来，然而不说话。在短短的神秘的寂静中，我的心有点颤抖。接着他说了几句引言，论到自由，论到创作，于是就开始念诗。最初的声音很低，微微有点颤动，然而却柔婉的，像秋空的流云，像春水的细波，像一切说都说不出的东西。转了几转以后，渐渐的高起来了。每一行不平常的诗句里，都仿佛加入了许多新的东西，加入了无量更不平常的神秘的力量。仿佛有一颗充满了生命力的灵魂跳动在里面，连我自己的渺小的灵魂也仿佛

随了那大灵魂的节律在跳动着。我眼前诗人的影子渐渐的大起来，大起来，一直大到任什么都看不到。于是只剩了诗人的微颤又高亢的声音，不知从什么地方飘了来，宛如从天上飞下来的一道电光，从万丈悬崖上注下来的一线寒流，在我的四周舞动。我的眼前只是一片空蒙，我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周围的一切都仿佛化成了灰，化成了烟，连自己也仿佛化成了灰，化成了烟，随着那一股神秘的力量飞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不知多久以后，我的四周蓦地一静，我的心一动，才仿佛从一阵失神里转来一样，发现自己仍然坐在这里听诗。定了定神，向台上看了看，灯光照了诗人脸的一半，黑大的影投在后面的墙上。他的诗已经念完，正预备念小说，现在我眼前的幻影一点也不剩了。我抬头看了看全堂的听者，人人都瞪大了眼睛静默着，又看了看诗人，满脸的皱纹在一伸一缩地跳动着。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位老人是在怎样吃力地读着自己的作品。小说终于读完了，人们又把这位老诗人扶下讲台，热烈的掌声把他送出去，但仍然不停，又把他拖回来。他走到讲台的前面，向人们慢慢的鞠了一个躬，才又慢慢的踱出去。礼堂里立刻起了一阵骚动，人们都想跟了诗人去，请他在书上签字。我同朋友也挤了出去，挤到楼下来，屋里已经填满了人。我们于是就等，用最大的耐心等，终于轮到了自己。他签字很费力，手有点颤抖，签完了抬眼看了看我，我才发现他的眼睛是异常的大的，而且充满了光辉。也许因为看到我是个外国人的缘故，嘴里喃喃地说了一句什么，但是没等我说话，后面的人就挤上来把我挤出屋去，又一直把我挤出了大门。外面雨还没停，一条条的雨丝在昏暗的路灯下闪着光，地上的积水也凌乱地闪着淡光。那一双大的充满了光辉的眼睛，只是随了我的眼光转，无论我的眼光投到哪里去，那双眼睛便冉冉地浮现出来。在寂静的紧闭的窗子上，我会看到那一双眼睛，在远处的暗黑的天空里，我也会看到那双眼睛。就这样陪着我，一直陪我到家，又一直把我陪到梦里去。这以后不久，又有了第二次听诗的机会。这次念诗的是卜隆克，他是学士院的主席，相当于英国的桂冠诗人。

论理应该引起更大的幻想，但其实却不然。上司自己可以制造种种影像，再用幻想来涂上颜色，因而给自己一点期望的快乐。但这次，既然有了上次的经验，又哪能再凭空去制造影像？但也就因了有上次的经验，知道了诗人的诗篇从诗人自己嘴里流出来的时候，是有着怎样大的魔力。所以对日子的来临，渴望的比上次又不知厉害多少倍了。在渴望中，终于到了念诗的那天。又是阴沉的天色，随时都有落下雨来的可能。黄昏的时候，我去找到那位朋友，走过那一段古老的城墙，一同到大学的大讲堂去。人不像上次多，讲台的布置也同上次不一样。上次只是极单纯的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次桌子前却挂了旗子，而且桌子上还摆了两瓶乱七八糟的花。我感到深深的失望和悲哀。我早没有了那在一间小屋中暗黄的灯影里只有几个人听诗的幻想，连上次那样单纯朴质的意味也寻不到踪影了。最先是一个毛手毛脚的年轻小伙子飞步上台，把右手一扬，开口便说话，嘴和鼻子乱动，眼也咕噜咕噜的直转，看样子是想把眼光找到一个地方放下，但看到台下有这样许多人看自己，急切又找不到地方放，于是嘴、鼻子、眼也动得更厉害。我忍不住只想笑出声来，但是没等我笑出来，这小伙子说过几句介绍词之后，又毛手毛脚的跳下台来了。接着上去的是布隆克，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来到这屋里，只从前排的一个位子上站起来，就走上台去。他的貌相颇有点滑稽，头顶全秃光了，在灯下直闪光，嘴向右边歪，左嘴角上一个大疤，说话的时候只有上唇的右半部颤动，趁了因说话而引起的皱纹，形成一个奇异的景象。同宾丁一样，他说了几句话之后就开始念自己的诗，但立刻就给了我一个不好的印象，音调不但不柔婉，而且声色的令人想也想不到，仿佛有谁勉强他来念似的，抱了一肚皮委屈，只好一顿一错的念下去。我想到宾丁，在那老人的颤声里是有着多么大的魔力呢？但我终于忍耐着，念过几首之后，又念到他采用了民间故事仿民歌做的歌。不知为什么，诗人忽然兴奋起来，声音也高起来了。在单纯质朴的歌调中，仿佛有一股原始的力量在灌注着。我的心又不知不觉地飞了出去，我又到了一个忘我的境界。当他念完了诗再念小说的时候，他似乎异常高兴，微笑从不曾离开过他的脸。听众不时发出哄堂的笑声，表示他们也都很兴奋。这笑声延长下去，一直到诗人念完了小说，带着一脸的微笑走下讲台。我们又随着人们挤出了大礼堂。外面是阴暗的夜，我们仍然走过那段古城墙，抬头看到那座中世纪留下来的古老的教堂的尖顶，高高的

0: 则向灰暗的天空里去，像一个巨人的影子。同上次一样，诗人的面影又追了我来，就在我眼前不远的地方浮动。同时，那位老诗人的有着那一双大而有光辉的眼睛的面影也浮到眼前来。虽然眼前看到的是一棵老树，是树后面一团模糊的山林，但这两个面影都会浮在前面。就这样，又一直把我送到家，又一直把我送到梦里去。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每在不经心的时候，一转眼便有这样两个面影一前一后地飘过去，这两位诗人的声音也便随着缭绕在耳旁，我的心立刻起一阵轻微的颤动。有人会认为这些纠缠不清的影子对我是一个大的累赘，然而正相反，我自己心里暗暗地庆幸着，从很早的时候就在眼前晃动的那幅影像终于在眼前证实了，自己就成了那影像里的一个听者，诗人的颤声就流到自己的耳朵里、心里、灵魂的深深处，而且还永远永远地埋起来。倘若真是一个梦的话，又有谁否认这不是一个充满了神奇的梦呢？1936年2月26日，于德国哥廷根。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0: 京剧艺术的百科，
1: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0: 请听戏曲专题，
1: 京剧知识介绍。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来介绍一下高派艺术京剧啊。老生行里呢，余淑妍、高庆奎、马连良曾经被誉为老生三杰，他们中间啊，以高庆奎的嗓音最好，戏路子也最宽。他主要是一开始宗刘派，就是刘洪生，同时呢他也演孙派的戏，你像孙派的逍遥津，还有谭派的戏，谭派的什么杨平关、定军山，这类戏他也演。同时呢他还演武生戏，像连环套、翠屏山，这类戏他也演。那么最可贵的就是他还串演花脸，像铡判官呀、刺王僚啊，同时还反串老旦，你像绝地剑母、打龙袍，这些戏他也演。高派的唱腔啊，最适合表现那种激动的情感。他的代表作呢就是刘派的三斩，就是什么斩马谡、斩黄袍、辕门斩子，还有像孙派的逍遥军，这些戏呢都能表现激情，那么应当说呢也是高派唱功最出色的地方。我听这个过去老艺人讲啊，他在逍遥军这出戏当中一个导板就能唱3分钟。他的斩马谡呢，头一段唱腔像西皮导板，翻来覆去难消恨，那么其中头一个字翻字他就是高音起，到难字上面他拉了一个很长很长的腔，再过渡到恨字上又使了一个高腔，那么这个高腔比翻字还要高，这就是我们内行人所说的楼上楼的唱法。还有那个唱到蒋王平责打40棍的棍子时，他也使用了楼上楼的唱法。那么这两句表现了诸葛亮愤怒已极的这个程度了。在一般戏里啊，诸葛亮常常是表现得非常稳重潇洒的，像这么激动愤怒的不多见。主要是当时诸葛亮恨自己用错了人，在刘备托孤的时候，刘备曾经嘱咐过他，他说这个马谡这个人呐，言过其实，终无大用。后来呢，这个诸葛亮在挥泪斩马谡的时候，想起来了这个刘备曾经嘱咐他的这句话，他恨来恨去不恨别人，只恨我自己没有听这个刘备的话，没有听主公的话，错用了人，所以他这时候的情绪非常激动。高派呢在这出戏当中呢使用了两个楼上楼的高腔，强烈地表现了诸葛亮的激动情绪和愤怒心情，从而达到了形象化的境地。所谓激动的感情并不是愤怒，我觉得这个像三斩这几出戏里的哈，你像斩黄袍那段孤王酒醉桃花宫，它就不是愤怒而是激情，而是表现了赵匡胤他这个非常放荡不羁啊，自我陶醉这种激情。那么这段唱腔前四句是26，等到唱到上九重这个时候呢，把他这个二六板呢扯散了，全段唱腔的第六句高玉钦发怒你为哪宗，那么前五个字他都是直唱，高玉钦发怒到你为哪宗的，你为哪，到了你字上他一垫，位字上使一个小腔，到哪字上他突出一个上滑音，平地拔起直线发展，就把那个放荡的激情转化为惊讶的激情。因此啊，这高庆奎用充足的音量刻画出人物的感情变化。高庆奎唱腔的这个另一个特点呢，就是他的气口特别好，这个人底气特足，他这个缓气的方法呀使用的很自然。你像这个唱到这个就斩黄袍这个吧，就是韩素梅生来啊，这个来字上他就是用了一个偷气的方法啊，由来韩素梅生来， 他这一缓气，他这个偷气呢，观众听不出来，因为下一个好字它是一个上滑音，是吧？好，哎，这个如果要是你不缓这口气，你这好字它就唱不下来。所以一个上滑音起来以后，连续把这上腔联系起来了，这样的话呢，就气也缓了，唱腔也出来了。高庆奎的唱腔基本上是宗流派的，在这个基础上，他又根据自身的条件加以发挥，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派艺术。继承高派艺术最有影响的应该说是李和曾，可以说他全面地继承了高派艺术，包括戏路子。你像李和曾先生呢，他除了演老生戏以外呢，他也唱花脸戏，像《铡判官》《探阴山》这些花脸戏他也唱。最关键的是他的嗓音条件甚至比高庆奎还要好，除了满弓满调的这个高音以外呢，他的立音啊也很好，他的宽厚洪亮，他的音域特别宽亮，更加适合表现那些悸动的场面。下面呢，我就想请大家欣赏由高派传人辛宝达演唱的几段高派唱腔。首先请大家欣赏由辛宝达演唱的《烟粉记》。

0: 好，时间的关系，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6: 文旅中国园林雅韵，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开启今天的承德避暑山庄文化之旅。承德的皇家离宫避暑山庄是清代康乾盛世留存至今的园林奇观。为什么要建造避暑山庄？作为皇家园林，它的工程设计造办有哪些不同寻常之处？有哪些重大历史事件与这座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密切相关？广播专题避暑山庄，从现实走入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下面请听广播专题避暑山庄的第二集。
5: 公元1780年，乾隆45年的夏天，一年一度的木兰秋显大典正在紧张的筹备。乾隆皇帝特意赶到承德避暑山庄准备参加大典，但是却突然下旨停止大典活动。据记载，在乾隆皇帝一生中到避暑山庄53次，举行木兰秋显大典52次。从乾隆6年第一次举行声势浩大的围猎活动以来，还从来没有中断过。这一次，乾隆皇帝是因为什么原因突然取消如此重要的秋显大典呢？这还得从2年前的一封奏折说起。公元1778年，乾隆43年，乾隆皇帝的国师张家活佛奏报，远在西藏日喀则的6世班禅额尔德尼请求朝见，他要专程来庆祝乾。

0: 70岁寿辰。乾隆皇帝知道后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一件一人来朝而万众归心的大事，加之批准，并决定在避暑山庄接见他。
1: 皇帝呢，当时有曾经为接待六十班臣曾做过一首诗，其中一句呢，皇帝说：“我敬一人而千万悦。”我敬他一个人，很多人都很高兴，谁最高兴呢？蒙古人非常高兴。
0: 自从1644年清兵入主中原以来，清朝的历代皇帝都把处理与北方草原的蒙古各部落之间的关系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上。因为蒙古族信奉藏传佛教，所以大力扶持藏传佛教绥靖匡扶怀柔远人，就成了清朝统治者统治安抚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一个重要政策。
1: 那么当时呢，在44年的正月的时候，乾隆皇帝就派驻藏大臣刘宝柱发现皇帝的谕旨，说呢皇帝非常高兴的想见他同时呢发了谕旨，还给送了珍珠这个六十班臣呢非常感谢皇帝。
0: 为了安排好六十班臣的此次东行，驻西藏大臣刘宝柱亲自赴后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商量具体行程，还将班禅大师的行帐布局绘制成图。当时的军机大臣福隆安的这份奏折，是在参考当年五世达赖喇嘛进京觐见档案的基础上，又对六世班禅此行的路线和行程做了详尽的安排。当迎接大师的准备工作全面展开的时候，六世班禅也带着他的弟子们踏上了东行的旅途。此时正是公元1779年初夏。
1: 那么六十八臣呢，从后藏，当时呢有僧人呢，大约上百人僧人，其中护卫部队是2000人，浩浩荡荡队伍呢从后藏扎什伦布寺出发。
0: 东行队伍浩浩荡荡的从日喀则出发北上，到达拉萨休整数日后，六世班禅和八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辞别，于7月6日准备翻越唐古拉山继续北上。与此同时，为迎接班禅大师的到来而启动的一项浩大工程也在避暑山庄拉开了序幕。公元1779年，当六世班禅一行从西藏日喀则动身的同时，乾隆皇帝下令在普陀宗城之庙的东面，仿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规制，修建一座供六世班禅居住和讲经的寺庙。乾隆皇帝给这个庞大的工程下了个死命令，限期1年必须完成。他希望在班禅一行到达承德时，寺庙能如期竣工。
1: 清朝皇帝呢，把这个有些事情呢想得很周密，都说六十班禅进京，那么后藏一些事务呢，让八世达赖要负责管理，这些事情都有做了具体的安排。那么当这个六十班禅翻越唐古拉山以后，那么当时驻藏大臣就把皇帝的谕旨已经给他了。
0: 公元1779年11月，六世班禅一行赶在大雪封山之前翻越唐古拉山，来到了青海西宁的塔尔寺。高原冬季恶劣的气候让他们在这里停留了4个多月。此时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十分关注班禅大师的情况。
1: 到了这个塔尔寺以后呢，皇帝给送了什么东西去呢？送了貂皮帽貂皮大衣还有什么呢？给他快马玉帝送哈密瓜这是体系六世班禅。
0: 公元1780

0: 冰点春天，正是冰消雪融之际，六世班禅一行离开塔尔寺向东进发。当他们渡过黄河到达内蒙古阿拉善的时候，气候也逐渐暖和起来。护送的卫队决定在这里为班禅及随行人员种豆，接种天花后再继续前行。
1: 为什么要接种天花呢？就是西藏深处高寒，它没有这个天花这种传染病。如果到了暖地方以后呢，他们身体是没有抵抗力的。说在这地方的皇帝上放豆，人人都接种天花，但是说出了一个例外，六世班禅没有接种。当时总管让他接种，他说呢，我乃大活佛，我却无奈。他拒绝了这个接种天花，他认为是活佛，我不用接种。但是呢，这件事情应该说呢，是落下一个深深的伏笔。
0: 从来没有到过内地的班禅大师并不清楚天花这个肆虐的瘟神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伤害。就是这次小小的疏忽，使他在离开这片雪域高原后最终没有能再回来。东行的队伍一路风尘，路经银川、归化和多伦诺尔等地，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清朝官员的热情款待和当地信徒的顶礼膜拜。
1: 提前呢，很多人呢，那些牧民首领提前几个月就提前在这个地方呢等待这个班禅到来，他们都搭上木包在那吃住，就是为了要见一见班禅。如果有幸的话呢，希望班禅给他摸摸顶，祝福他吉祥。当班禅到了这个蒙古地方一看呢，啊，人山人海啊，简直摸呀，整天摸这胳膊呢都摸肿了。
0: 六世班禅一行到达多伦诺尔的时候，乾隆皇帝派去的迎接队伍早已等候在那里了。在皇六子、张家国师、尚书永贵等人的陪同下，历经一年艰难形成的六世班禅大师，终于在公元1780年乾隆45年的7月21日这一天，踏上了热河这片土地。观世音菩萨像，这座宏伟的庙宇至今仍住有喇嘛进行佛事活动，这也是六世班禅到达承德后的第一个落脚点。急于和班禅大师见面的乾隆皇帝，早在5月初7就已经赶到了避暑山庄，亲自为六世班禅一行的到来紧张的策划安排着。最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特意为班禅大师到来修建的行宫须弥福寿之庙终于如期完工了。建造这座金碧辉煌的寺庙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据清代内务府奏销档记载，须弥福寿之庙共需用头等金叶15429两、8,005分4厘，而且这座寺庙的修建仅仅用了1年时间。以当时的技术水平和建筑工艺，不能不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六世班禅大师来到热河后，就住在这间黄金铺顶的吉祥法喜殿中。在这座他所熟悉的行宫里，不仅可以进行藏传佛教的礼仪和正常的宗教活动，还经常接受来自蒙古王公贵族的礼拜。而那个具有历

0: 但是皇帝破了宫廷规制，让六十班禅乘轿进了立正门，啊，一直把轿抬到第淡泊进城殿的前面才落轿。
1: 在淡泊进城殿，六世班禅向乾隆皇帝进献了象征吉祥的哈达和金佛像、法器等礼物。当他准备行叩拜礼时，乾隆皇帝急忙下座降服，免除了叩拜礼。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他们有这样一段对话。乾隆皇帝问候他，我佛长途跋涉，必感辛苦。六世班禅回答，远遭圣恩，一路平安。让班禅大师感到惊讶的是，乾隆皇帝居然是用流利的藏语和他进行交谈的。
0: 班禅听到乾隆皇帝用藏语和他说话，这使你是一阵热流暖暖的全身。所以说皇帝用他的少数民族跟他交谈，对他一个民族是产生很大的反响，特别对六世班禅产生很大的印象，对他一生一种震撼。
1: 为了表示对大师的尊重，乾隆皇帝在班禅到来前学习了很多藏语的日常用语，在日后的多次会面中，他们之间也是用藏语进行交流的。朝觐典礼结束后，乾隆皇帝邀请六世班禅来到了他的四支书屋，设茶果款待，并赠给他上千件物品的丰厚奖赏。
0: 四支书屋接见，在避暑山庄历史里面仅有三人得到这个待遇。第一人是外蒙古的活佛哲卜敦的巴糊涂糊涂，第二人就是从伏尔加河草原回归祖国的窝巴西，那么班禅是第三人，得到这种优厚的礼遇，一般人是不，这种礼遇呢是要进入青史史册的。
1: 四支书屋内的交谈洋溢着融洽祥和的气氛。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请班禅大师到自己的寝宫烟波智爽殿内，打开佛堂供他参拜。乾隆皇帝这个史无前例的举动令班禅大师感动万分。
0: 皇帝这种举动恐怕绝无仅有，因为在后勤部分是一般是不能进去的，
2: 是，
0: 那只能说就是皇帝一人呢，是吧，皇帝一人呢，说这也是班禅对班禅的一种魄力，魄力再魄力的，是吧，是这么一个举措。
1: 第二天，乾隆皇帝就带领着王公大臣来到须弥福寿之庙拈香，拜见六世班禅。班禅大师将他在来热河途中的一册日记呈现给了乾隆皇帝，日记中记录了他每到一站都要祈祷皇帝万寿无疆的诚意。随后，乾隆皇帝特意为他在行宫的主殿妙高庄严殿内举行了盛大的法会。公元1780年，乾隆45年的8月13日是乾隆皇帝的70岁寿辰，在避暑山庄内的淡泊敬城殿举行了隆重的万寿庆典。
0: 当时参加万寿节的能有哪些人呢？有皇室、王公大臣，还有外国使节。那么班禅和乾隆在什么位置上呢？是同登宝座，俩人全在宝座上接受王公大臣啊、外国使节的朝贺。
1: 庆典当天，金碧辉煌的淡泊敬城殿礼乐高奏，香烟缭绕。六世班禅向乾隆皇帝敬献了7珍8宝、长寿画卷等寿礼，并亲自给乾隆皇帝施了无量寿佛大灌顶。乾隆皇帝和六世班禅在这次上千人参加史无前例的庆祝大典中亲密搀扶。

相敬如宾，是很多国内的皇亲国戚和国外来宾使者叹为观止。乾隆皇帝以自己的真情实现了他绥靖荒土怀柔远人的民族政策，完成民族团结国家强盛的伟大理想。公元1780年8月26日，60班禅从热河启程前往北京，住在五世达赖喇嘛朝觐顺治皇帝时的行宫西皇寺。在北京期间，班禅大师在雍和宫、白塔寺等寺院讲经说法，核定乾隆皇帝册封八世达赖喇嘛的文稿。他还抽空到北京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的商业中心大沙站去参观，亲自感受康乾盛世的繁荣景象。但是当冬季到来时，悲剧却悄然降临了。10月27日，60班禅被确诊感染天花。仅仅几天后，11月初一，他就在西皇寺圆寂了，享年仅42岁。乾隆皇帝得知噩耗，极度悲痛，伤心痛哭。之后，为班禅大师在西皇寺内建立了衣冠冢，清净化成塔。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班禅东行，至此画上了一个哀伤的句号。今天，当我们再次走进承德，园林深处的树影婆娑，殿堂庙宇的竹烟缭绕，像是在告诉我们，这里不只有一座山庄，这里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角落。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

0: 场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0: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2: 博士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勾践卧薪尝胆。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去世，他的儿子勾践即位。吴王阖闾以为有机可乘，决定出兵攻越。伍子胥一再劝阻，但是没有效果。结果阖闾战败，自己身受重伤，在回国的路上就死了。阖闾的儿子夫差继位。吴王夫差为了替祖父报仇，每天让侍从站在自己的庭院里，只要一看见他经过，就说：“夫差，你忘记越王杀死你的祖父的事情了吗？”夫差就含着眼泪回答：“没有，夫差不敢忘。”夫差就这样天天做着复仇的准备。他让伍子胥、伯在太湖里操练水军，自己在灵岩山练习射箭。公元前494年2月，夫差终于以伍子胥为大将，亲率大军从太湖水路进攻越国。两军在触山下的太湖当中会战，夫差亲自在战船上击鼓督战。吴军士气大振，越军战败，退守故城。夫差率军队把故城团团围住。越王勾践让范蠡守故城，自己和大夫文种带着5000残兵突围，逃到了会稽山，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眼看越国的江山要保不住了，勾践十分着急。这个时候，文种给出了个主意，他让越王马上派人到王宫里选了8名美女，再加上许多碧玉和黄金，自己连夜送到吴国太宰伯的军营内，请伯帮助向吴王说情讲和。伯是个贪财好色之徒，得了这么多礼物，就带着文种去夫差处说情。越王愿意向大王称臣，越国的珍奇宝贝愿意全部贡献给大王，只求大王保留他们的宗庙，不要灭到他们的国家。夫差开始不答应，说：“我与越国有不共戴天之仇，怎么可以讲和？”伯又说：“勾践愿意带妻子来吴国赎罪，做您的臣仆，将来他的生死都操在大王的手里，实际上您已经得到越国了，同意讲和只是为大王留下个好名声罢了，为什么不答应呢？”伯一向对夫差投其所好，百依百顺，因此夫差十分信任他。见他这么说了，夫差也就点头同意了。这个时候，伍子胥赶到中军帐里，听说

0: 要和越国讲和，就对夫差大叫道：“不能议和。”夫差却对伍子胥说：“老相国不要着急，待越王送来礼物，我一定分给你一份。”伍子胥气得七窍生烟，恨恨地退出中军帐，对天长叹说：“唉，等待越王接受十年的教训，十年生聚不过20年，吴国要灭亡了。”有人把伍子胥的话告诉了吴王夫差，夫差渐渐地对他疏远起来。就这样，吴国没有灭掉越国，越王委托文种和朱大夫治理国家，自己带着妻子及大臣范蠡到吴国给吴王服役。吴王命人在阖闾的墓地造了一间小石屋，让勾践夫妇在里面住，让他们穿着奴仆的衣服给他养马。夫妻两人就整日蓬头垢面的除草喂马，在马厩里挑水洗马粪。范蠡就一直跟在勾践夫妇的边上，为他们拾柴做饭。吴王不放心，夜间派人悄悄的去偷听，并没有听到任何怨言，甚至连声叹息也没有。吴王乘车外出的时候，有时候要勾践给他牵马，勾践也就低着头恭恭敬敬的牵着马在前面步行，十分尽心尽力。吴王因此就放松了对勾践的警惕，甚至慢慢的生出了同情之心。一晃3年过去了，有一天夫差生病，勾践请求去探视，当着夫差的面，他用手指蘸着夫差的粪便放到嘴里去品尝，为夫差辨别病情。这一次夫差被大大的感动了，病好以后他下决心释放勾践回国去了。勾践一回到国内，就一面按月不断的给夫差送礼物，一边兢兢业业的治理国家。他把都城迁到会稽，自己亲自到田间拉犁耕种，让夫人也动手自己织布，同时奖励生育以增加人口。7年不收赋税，发展生产。为了不忘报吴国之仇，他吃东西非常节省，穿衣朴素，晚上睡在柴堆上。他还把苦胆吊在床头，每天吃饭以前睡觉起来都要先尝一尝苦胆的味道，以激励自己不忘在吴国受苦的日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和成语的来历。就这样，越国在勾践和文种的治理下，国力一天比一天强盛起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新奇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用群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尹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2: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3: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2: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3: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2: 孙大涛，孙大涛，
4: 老公，你喊啥呢？
2: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4: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2: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4: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2: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4: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吧。
2: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4: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2: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3: 看啥呢？看猴呢？
2: 爸，
3: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2: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3: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4: 爸，
3: 哎，
4: 您别生气了。
3: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2: 啊！
3: 滚一边去，
4: 爸！
3: 哎，
4: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3: 行，好吧。
2: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3: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0: 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1: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0: 什么呀？
1: 我骄傲。
2: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0: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1: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2: 不是爸，
1: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2: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1: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2: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1: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2: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0: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1: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0: 无人驾驶。哎，
1: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
2: 啊！
1: 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2: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0: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1: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2: 看我爸多开面，走，咱回家。
1: 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
2: 是是是是是，
1: 宝贝儿子，
2: 哎，
1: 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
2: 哦，
1: 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2: 我们是个团队。
1: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2: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1: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2: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1: 啊，那行，
2: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爸，
1: 我鞋呢？
2: 哎呦，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0: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
2: 没啊。
1: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
2: 啊？
1: 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2: 什么？我
1: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2: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1: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2: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1: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2: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0: 老公，你少说两句。
2: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1: 行，儿媳妇儿，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

0: 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好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0: 啊。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
1: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呦哎呦，
1: 怎么了？
2: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哎
0: 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1: 哎呦，那您的鞋。
0: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噔噔啊，嘿
3: 嘿嘿嘿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嗨，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你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嗯，来上马。
3: 哎，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 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子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子儿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1: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1: 啥意思？
0: 懵了，芭比扣了。
1: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放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看看，
1: 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1: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必须卖。
1: 好嘞。
0: 卖多少钱？
1: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1: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2: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1: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啊？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5: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枫树。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2: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1: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0: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1: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1: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1: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1: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2: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5: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
6: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7: 哎呀，

0: 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1: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0: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1: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0: 稳一点。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0: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0: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5: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4: 还行还行。
5: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3: 血肠。
1: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4: 老沈呢？
5: 老沈啊，老沈。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
0: 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0: 圆儿啊，来，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喂，喂，圆圆，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义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圆，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就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哦，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4: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4: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
5: 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5: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5: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3: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5: 还我钱！
2: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5: 我是真难受了。
2: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5: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2: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5: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挑。
5: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溜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5: 咋还得这么大？

0: 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3: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3: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啊，大人啊？
3: 3万块钱吧，
2: 扫码
0: 一人5。来，都老同学，快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我是疯了吗？
3: 你赶紧拿
0: 转账。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
2: 对，
0: 你咋不登记呢？
3: 还钱。这是
0: 我堂弟。
1: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3: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0: 丁，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3: 别碰，
0: 吓唬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吃吧你。
3: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
3: 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2: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3: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5: 大哥，
3: 哎，
5: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3: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2: 那傻伦肯定是你啊。那个人是谁呢？
5: 那肯定就是你啊，缺心眼儿。
2: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3: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3: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2: 傻伦，
3: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3: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3: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1: 哎呀，
3: 太气人了。
1: 哎，大伦，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3: 我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0: 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1: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2: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3: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1: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3: 玉儿，
4: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婶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把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地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分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一个局长到一个学校去视察，看见那个教室里面啊有一个地球仪，便问这个学生，他说你说说看，这个地球仪为何是倾斜23.5度呢？
3: 哎呦老师，你这不是我弄的。
2: 这个时候这个教室里面又走进来了一位学生，这个局长又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地球仪为何是倾斜23.5呢？
3: 啊，那我不知道，那个我也是刚进来，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2: 这局长特别诧异呀，他又看看这个老师在哪儿，想问问这个老师是怎么回事儿。他就问这个老师，你说说这个地球仪为何是倾斜23.5呢？
4: 对呀，局长，其实吧，这不能怪他们，这地球仪啊，他买来时就是这个样子了。
2: 这个校长见到局长这个脸色越来越难看，连忙跑到前面来解释。
5: 那局长，这都不怪他们。你说，因为吧，学校最近这个经费有限，所以我们买地球仪的时候呢，就到地摊上去买的。

0: 说这年头，兵哥，完美人生啊，是啥知道不？就是住英国的房子，戴瑞士手表，拿美国工资，娶韩国媳妇儿，开德国轿车，喝法国红酒，雇菲律宾女佣。哎，你是头子，人家。
1: 读小学四年级的弟弟啊，是胖的实在是不像话了。大家是常常拿他的胖取笑他。一天啊，老师要他们一班的同学开始在这个联络簿上记下每天自己帮家里做的一些家务事儿。这个弟弟怎么也想不出来应该写什么，最后啊，只好让他的妈妈代为填写。他妈妈在这个联络簿上写道：
2: 每天帮家里吃饭。
1: 这老师的评语是更有意思了，看得出来你很努力。

0: 一个非常有钱的阔少爷到酒店里面去消费，要了很多酒啊。最后他把这个酒店的这个服务员叫过来，说：“你最多一次得到过多少钱的小费啊？”“
1: 哦，先生，100美元。”“
0: 哦，100美元。”这时候这阔少爷立即掏出了200美元递给了这个服务员。下次再有人问你谁给的小费最多时，可别忘了提我的名字啊！哎，对了，那100美元是谁给你的？
1: 哦，先生，哎，也是您。

0: 话说这天啊，在一个小家庭里头，两口子吵起来了。这罗斯先生对他的太太说道：“
1: 我从来都是个勤俭节约的人，不像你那么浪费。我从来都不花钱买那些没用的东西。”
0: 听了这话，太太不甘示弱的反攻道：“
2: 你算了吧，你别提你那些光荣事了。你记得6年前你买的那个破灭火器吗？直到现在我们都没用过，你怎么解释？”
3: 有一次呢，这个肖伯纳在一家书店里呢翻看这一些降价处理的书，但他猛然发现呢，他的一本巨作呢在这个里边，而且这个书的扉页下方还有他给一位朋友的亲笔题赠，那上面写的是乔治·肖伯纳赠予的字样。随即呢，他买下了这本书，那在赠予的下边写道呢，乔治·肖伯纳再次敬赠，然后将此书又寄给了那位朋友。

0: 有一天，这个主人啊，听到了敲门声，那开开门一看呢，是邻居的小孩。这个小孩就说：“
1: 哦，爸爸让我向您借一碗电视机。”
2: 好的，小朋友，是你们家也要开晚会吗？
1: 哦，不是不是，是爸爸想好好睡一觉。
2: 那这是什么意思？
1: 这家电视机今晚就会不吵他了。
3: 这天在家里头啊，只剩下了奶奶和小孙子两个人。小孙子可能着凉了，就一个劲儿打喷嚏。奶奶对小孙子说道：“
4: 小宝啊，得懂礼貌，你以后啊得记着，打喷嚏的时候得用手捂住嘴。”
3: 听了奶奶的话，小孙子抬头回答道：“
5: 您甭担心这个，奶奶，我跟您不一样，我打多少个喷嚏牙都不会掉下来。”

0: 一天，这个蚯蚓妈妈带着一群小蚯蚓在地上爬呀爬呀。这个时候，最小的那只蚯蚓孩子就问蚯蚓妈妈：“妈妈妈妈，爸爸去哪里了呢？”“
1: 哦，你们的爸爸跟着渔夫的鱼钩去钓鱼了。”

0: 说今天晚上啊有流星雨是吧，这不行，听说是大猪做的。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做？
0: 大猪做的。
1: 大猪做，你头回听说，说到时候啊会有一只大猪说从天上飞过去，说可惜我要睡觉了，你就好了，大兵，有那么多人看着你飞，认真点，别给我丢人，半夜我不睡觉搁天上飞，我忒丢人呢，我也。
2: 一位营业经理到一个外地去出差，但是他答应他太太会搭傍晚的班机回家，可是他没有赶上那班飞机，又来不及通知自己的太太不要去机场接他，他太太发现了他丈夫不在预定的那个班机上，就立即打电报给他在外地的五个朋友跟同事，这电报的内容就是待尾未返，是否在府上过夜呢？
3: 之后呢，这个他就开车回家了。那后来大卫搭着下一班飞机回到了家中，那在数个小时之后呢，发现妻子站在门口，手里拿着刚送到的电报，五封电报上面都写着一个字，是。

0: 话说有这么一美国游客，他在意大利开车旅游的时候触犯了交通法规，当地警察把他给拦下来了，而且要求这位美国游客立即交出书面检查。这位美国游客犯难了。
1: 警察先生，我不会说意大利语，这个我做不了。
2: 那你只好跟我走一趟了。
0: 听了这话，这美国游客动了个心眼。
1: 那这样吧，警察先生，您给我张纸，我试试看吧。
0: 这位美国游客拿到了这张纸之后没写字，而在纸里包了一张50美元的现钞，又递给了这意大利警察。这意大利警察拿过这张纸之后打开看了看，然后心领神会的说道：
2: 谁说你不会写意大利语？你这不是已经写好一半了吗？

0: 有一天呢，亨利对自己的女朋友说。
1: 昨天我去看电影，这刚开演不久呢，一会儿就停电了。人们在漆黑当中啊，是等了十几分钟。
2: 那这电影院里就没有慌乱吗？
1: 哎呀，乱了乱了，不过那是在来电的时候。

一个科长啊，他的爱好就是爱拍马屁，就是后恭维啊。一天，这个科长和局长坐着同一部的电梯，这个科长见这个局长要下到一楼，便陪着笑脸说：“局长啊，局长啊，您要下呀？”这个局长瞪了科长一眼，吓得科长这脸都白了。又一天，这个科长见局长从电梯。

0: 话说有一天，牙医诊所来了一特别胆小的病人。本来他是要来拔牙的，可是大夫跟他说了这病情之后，他死活不肯拔，特别的害怕。大夫想来想去也想了一办法，他到套间里啊，给这位病人倒了满满一杯威士忌，然后放在这位病人面前，对病人说道：“
1: 先生，你不要怕，在我给你拔牙之前，你先喝一杯酒镇静镇静，一会儿就好了。喝了酒之后，你就不会害怕了。来吧。”
0: 听了大夫这么跟他说啊，这病人很听话的把整整一杯威士忌一饮而尽。又过了一会儿，医生走到了病人面前，问他现在的感觉。
1: 怎么样，先生，你现在不害怕了吧？
0: 病人听到了大夫的话之后，涨得满脸通红，瞪大了眼睛对大夫说道：
2: 我什么都不怕了，大夫，我倒要看看现在谁还敢来动我的牙。
3: 说什么？说有一个酒鬼是吧？有一个酒鬼，家伙喝的我撑忽悠悠往家走啊，往家走。忽然看着一个人，就一下就抓着，就说大哥你说喝多没？大哥，大哥，我问点事儿，我这你说我怎么走？我就走不着家呢？你这玩意儿，这那人说啊，你没喝多，就是脑瓜子上有五个包，你还丢了一只鞋。喝多这脚说啊，那我又放心多了，放心多了。路人说你为啥这么说呀？酒鬼说可不是吗？我这脑瓜上有五个包，还丢只鞋，这说明我到我家还有六个电线杆子和一个钩。
4: 昨天呢，我在车站等车，那旁边有一对恋人，这个女孩一看就是第一次进城，这男孩啊倒是挺能说的。这个时候呢，女孩指着车站对面胡同的一扇窗户问道：哎，你看那边写着电车洗脑，哎呦，是什么意思呀？
5: 嗨，咱们要坐的就是去坐电车，电车洗脑啊，就是说电车没污染，好处多，通过电车给大家洗洗脑，让大家要转变观念，是保护环境。
4: 哦，这个时候女孩频频点头，感觉很是满意。不过这个时候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于是快步穿过了马路，到了对面的窗户面前，把写着车和脑的两个字的窗户互相拉了一下，使得他们换了位置，变成了正常的位置，然后跑回了车站。女孩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个男孩，恍然大悟道：哎呦，你真会瞎掰，原来是电脑洗车。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在蕴含着几千年文化底蕴的海南岛，有着耐人寻味的故事，追寻黎族先民与树木之间的关系，那要从两根木头说起。在海南黎族聚集地，流传着一种古老的取火之术，那是海南黎族人民的

这种相对封闭的交通状态是形成于上古时代的民族文化得以保存与延续。黎族是海南岛最早的居民，千百年来黎族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些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珍贵遗产。黎族先民在与大自然抗衡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地依靠古老的传统取火技艺，获取火种以解饮食取暖等急用，在恶劣的环境下谋求生存。即便经过岁月的洗礼，黎族同胞依然延续着这种原始的取火传统。这一古老的传统承载着海南黎族人民关于火的记忆，是黎族先民稻耕火种古老文化的历史沿袭。韩非子五度云，上古之事有圣人作钻燧取火，号曰燧人氏。记载里面提到的取火方式就是钻木取火这项古老的技艺。黎族钻木取火技艺指的是海南黎族人民根据摩擦产生钝感力，以木头钻木头获取火的古老方法，主要流传于海南岛中南部黎族聚居地区。大片的热带雨林环境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为居住在山里的黎族人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他们就地取材获取火种，这不仅是自然母亲豪迈的胸怀，也是黎族人民强大的生存智慧。宝亭杂岭镇界村这座黎族小山村至今保留着原始的钻木取火的方法。村民王兆芳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黎族钻木取火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从小就跟着哥哥王兆良学习钻木取火技艺，一家世代传承着造火之术。钻木取火的工具主要由钻火板及钻火杆两部分组成，搭配适量的助燃物。钻火板、钻火杆最佳的原料就是深山里的山麻木，干燥的山麻木松软易燃。黎族钻木取火有三种方法：手钻法，双手手掌下端夹住钻木杆，从上往下来回搓动，擦出的火星顺着硫灰槽流出。弓钻法，一人左手握住钻木杆上的套筒，右手拉弓，另一人右手拉弓，左手按住钻木板，反复拉弓，直至产生火星。绳钻法，两人各自脚踩钻火板一端，拉绳高速转动，摩擦产生火星。因钻木取火较为费劲，常常由两人共同完成，火星产生意味着钻木取火顺利完成。将火星倒在草绒上，添加木棉絮，轻轻吹气助燃，火苗逐渐燃起。火让人类告别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从此迈向文明。钻木所取之火也广泛地应用于黎族的先民生产生活之中。黎族人民的刀耕火种、野外劳作、烧制陶器、酿酒等农业、手工业都离不开火。钻木取火技艺为黎族先民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在黎族人民中薪火相传，延续至今。黎族钻木取火技艺是山间里的万火技艺，

族的，也是世界的。他穿越历史的先河，生在海南，长在中国，扬于世界。

热带和风穿行于林间，自然生长的植物给人们生活的灵感，千百年来天地共生万物合一的生存理念，给大地带来了生机，给家园带来了宁静。善良的李家人民从山林里获取材料，日复一日用勤劳的双手编织美好生活。

之唱，造就了千姿百态的手工技艺。在充盈的多元文化的海南，有着悠远历史的民间手工技艺，带着深深的海南印记，经过时光的打磨，散发着独特魅力。黎族主要聚居在我省中南部地区，是最早定居在海南岛的民族。深山幽谷，大江奔流，历经长久的历史积淀，黎族人民逐渐形成了自己璀璨的民族文化。他们能歌善舞，他们用歌声、用舞蹈展露着对生活的喜爱。他们的民间手艺融入了生活的千姿百态，守护着黎族家园。黎族藤竹编技艺是黎族人民以藤、竹为原料，经手工变成各种用品的技艺，主要流传于海南岛的东南部，如海南陵水、保亭、乐东、昌江等地。长期以来，黎族同胞养成了在村前屋后种植竹子的习俗，藤就长在就近的山里，竹藤材料资源丰富，他们用灵巧的双手利用取之不竭的材料，创造出丰富绚烂、源远流长的藤竹编技艺。这一技艺承载着历史的过往，包容了社会的万象，记录了黎族人民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印记。黎族藤竹编技艺包括竹编技艺和藤编技艺。竹编，利用丰富的竹子编织用品。黎族同胞的竹编器具主要是生产用具。藤编器具类型较多，主要原材料有黄藤、小白藤、大白藤等。这些植物主要分布在海南中部山区热带原始森林中，与热带季雨林相伴而生。采集藤条一般在冬季，这个季节的藤条不会生虫。编织前，先对采集的藤条进行初步加工，抛开藤，劈成细藤条晒干。人工处理的藤条大小不一，粗细不齐，更显手工编织的特色。编织时，先按编织的器具形状进行框架构造，大型器具如椅子先进行造架搭建雏形，然后编织框架，最后进行细编。小型器具如花篮，先用细藤编织出底板，再通过一穿一拉的方式编织。编织的花样常见的有人字纹、十字纹、菱形格等。编织后涂抹植物油，使之光亮、美观、耐用。黎族

姓传承人，他们的藤竹编技艺各有特色。谭桂民擅长编织日常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陈慧珍则专注于制作家具类藤制品。黎族藤竹编技艺是黎族的传统民间手工技艺，它展现着黎族人民朴实生活，呈现了黎族人民对幸福生活的热爱和美好生活的情调。他们用最原始天然的植物材料编织出一代又一代的民族精神，用自己的双手展现着这个民族与众不同的生活力。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勾践卧薪尝胆。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去世，他的儿子勾践即位。吴王阖闾以为有机可乘，决定出兵攻越。伍子胥一再劝阻，但是没有效果。结果阖闾战败，自己身受重伤，在回国的路上就死了。阖闾的儿子夫差继位。吴王夫差为了替祖父报仇，每天让侍从站在自己的庭院里，只要一看见他经过，就说：“夫差，你忘记越王杀死你的祖父的事情了吗？”夫差就含着眼泪回答：“没有，夫差不敢忘。”夫差就这样天天做着复仇的准备。他让伍子胥、伯在太湖里操练水军，自己在灵岩山练习射箭。公元前494年2月，夫差终于以伍子胥为大将，亲率大军从太湖水路进攻越国。两军在处山下的太湖当中会战，夫差亲自在战船上击鼓督战。吴军士气大振，越军战败，退守故城。夫差率军队把故城团团围住。越王勾践让范蠡守故城，自己和大夫文种带着5000残兵突围，逃到了会稽山，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眼看越国的江山要保不住了，勾践十分着急。这个时候，文种给出了个主意，他让越王马上派人到王宫里选了8名美女，再加上许多碧玉和黄金，自己连夜送到吴国太宰伯的军营内，请伯帮助向吴王说情讲和。伯是个贪财好色之徒，得了这么多礼物，就带着文种去夫差处说情。越王愿意向大王称臣，越国的珍奇宝贝愿意全部贡献给大王，只求大王保留他们的宗庙，不要灭到他们的国家。夫差开始不答应，说：“我与越国有不共戴天之仇，怎么可以讲和？”伯又说：“勾践愿意带妻子来吴国赎罪，做您的臣仆，将来他的生死都操在大王的手里，实际上您已经得到越国了，同意讲和只是为大王留下个好名声罢了，为什么不答应呢？”伯一向对夫差投其所好，百依百顺，因此夫差十分信任他。见他这么说了，夫差也就点头同意了。这个时候，伍子胥赶到中军帐里，听说要和越国讲和，就对夫差大叫道：“不能议和！”夫差却对伍子胥说：“老相国不要着急，待越王送来礼物，我一定分给你一份。”伍子胥气得七窍生烟，恨恨地退出中军帐，对天长叹说：“唉，等待越王接受10年的教训，10年生聚，不过20年，吴国要灭亡了。”有人把伍子胥的话告诉了吴王夫差，夫差渐渐地对他疏远起来。就这样，吴国没有灭掉越国，越王委托文种和朱大夫治理国家，自己带着妻子及大臣范蠡到吴国给吴王服役。吴王命人在阖闾的墓地造了一间小石屋，让勾践夫妇在里面住，让他们穿着奴仆的衣服，给他养马。夫妻两人就整日蓬头垢面的除草喂马，在马厩里挑水洗马粪。范蠡就一直跟在勾践夫妇的边上，为他们拾柴做饭。吴王不放心，夜间派人。

0: 悄悄地去偷听，并没有听到任何怨言，甚至连声叹息也没有。吴王乘车外出的时候，有时候要勾践给他牵马，勾践也就低着头，恭恭敬敬地牵着马在前面步行，十分尽心尽力。吴王因此就放松了对勾践的警惕，甚至慢慢地生出了同情之心。一晃三年过去了，有一天夫差生病，勾践请求去探视，当着夫差的面，他用手指蘸着夫差的粪便放到嘴里去品尝，为夫差辨别病情。这一次夫差被大大的感动了，病好以后他下决心释放勾践回国去了。勾践一回到国内，就一面按月不断的给夫差送礼物，一边兢兢业业的治理国家。他把都城迁到会稽，自己亲自到田间拉犁耕种，让夫人也动手自己织布，同时奖励生育以增加人口。七年不收赋税，发展生产。为了不忘报吴国之仇，他吃东西非常节省，穿衣朴素，晚上睡在柴堆上。他还把苦胆吊在床头，每天吃饭以前睡觉起来都要先尝一尝苦胆的味道，以激励自己不忘在吴国受苦的日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和成语的来历。就这样，越国在勾践和文种的治理下，国力一天比一天强盛起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1: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2: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3: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4: 青春飞扬。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2: 为丰富乡镇青年及西部计划志愿者的精神文化生活，搭建青年沟通交友、互动交流的优质平台，助力青年人才安心扎根边疆、深耕基层。8月17号，嘉义县举办“青春加速，原来有你”基层青年联谊活动。本次活动共设置3大类别、11项趣味互动任务，涵盖个人挑战、默契搭档、团队争霸3大板块。在个人挑战区，弹瓶盖、瞬时记忆等游戏考验着青年们的专注力与反应速度。在默契搭档区，异性青年们通过你比我猜、背靠背运物等项目，在欢声笑语中迅速打破陌生感，增进彼此了解。在团队争霸环节，乒乓球接力、新人座椅等活动激发了大家的团队协作精神与集体荣誉感。青年们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打破陌生隔阂，充分展现青年活力与奋进风采，现场气氛热烈融洽。嘉义县乌云镇青年吴小萌：
3: 平时工作圈子小，这次看到团县委组织活动我就报名了。今天不仅玩得开心，还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特别幸运，感谢团县委给我们创造了这个机会。
2: 嘉义县宝兴镇青年张博文：
4: 今天真的挺惊喜的，参加这次活动也认识了许多其他乡镇的优秀青年，希望以后能多办这样的活动，让更多像我们一样的基层青年在嘉义找到自己的幸福。
2: 参加这次活动也认识了许多其他乡镇的优秀青年，希望以后能多办这样的活动，让更多像我们一样的基层青年在嘉义找到自己的幸福。近年来，嘉义县高度重视基层青年干部队伍建设，始终把青年培养、关爱、服务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常态化开展青年联谊交友、技能提升培训等暖心软服务，持续丰富基层青年精神文化生活，用心用情为乡镇青年干部排忧解难，让他们在边疆基层安心工作、快乐生活，为县域高质量发展注入蓬勃的青春动能。团嘉义县委副书记刘明松：
5: 共青团嘉义县委员会精心策划并组织了本次青年联谊活动，希望大家能走出办公室，在轻松的氛围里敞开心扉，认识新朋友，祝愿大家都能在嘉义获得事业与爱情的双丰收。
2: 在七夕佳节期间，共青团嘉义县委员会精心策划并组织了本次青年联谊活动，希望大家能走出办公室，在轻松的氛围里敞开心扉，认识新朋友，祝愿大家都能在嘉义获得事业与爱情的双丰收。为进一步拓宽单身青年沟通交友渠道，弘扬新时代文明，婚育新风，凝聚青年人才力量，引导广大青年扎根枫林，建

社家乡。8月19号，团枫林县委、枫林县妇联联合开展青年人才联谊交友活动，来自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青年相聚一堂，开启一场美好相遇。活动现场氛围轻松温馨，避开拘谨的相亲模式，设置趣味小游戏、互动自我介绍、才艺展示等环节。青年朋友们卸下平日工作的忙碌，主动交流，踊跃参与，在欢声笑语中增进彼此了解，拉近心灵距离。大家畅聊工作理想、生活爱好，在互动中收获友谊，寻觅美好缘分。此次联谊活动不仅为单身青年搭建健康积极的交友平台，更传递文明婚恋理念，引导青年树立正确婚恋观、家庭观，为枫林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这个暑假，团友好区委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依托友好区上甘岭镇党群服务中心优质阵地，联动青年志愿者暖心开展伙伴计划暑期实践兴趣课堂，让辖区20多名困境青少年在区委学习、温情陪伴中度过充实快乐的假期。青年志愿者化身暑期陪伴使者，以互动式趣味化的授课模式开启课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拆解知识要点，结合灵活的课堂提问、趣味互动环节，充分调动同学们的好奇心与参与积极性，让假期时光变得鲜活有趣。课堂上，学生们全身心投入学习，认真倾听知识讲解，主动思考问题。面对志愿者的提问，踊跃举手，积极应答。朝气蓬勃的画面尽显少年昂扬风貌。趣味授课环节结束后，志愿者贴心为在场青少年分发文具、益智玩具等精美礼品，为学生们的暑期学习助能复力。同时，志愿者耐心鼓励同学们永葆求知初心，珍惜假期时光，勤学善思，勇于探索，在闲暇时光拓宽眼界，增长本领，收获成长与进步。伙伴计划暑期兴趣课堂充分激活党群服务中心阵地效能，凝聚青年志愿力量，为青少年搭建起学习、互动、成长于一体的暑期公益平台。活动丰富了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填补了假期教育看护空白，让学生们在陪伴中感受温暖，在学习中收获成长，切实把团组织的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团友好区委将持续深耕青少年关爱服务工作，常态化推进伙伴计划落地走实，将青少年暖心关爱思想引领纳入重点民生服务清单，持续创新服务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推出更多贴合青少年需求、贴合群众期盼的公益课堂与关爱活动，全方位、多角度守护青少年健康茁壮成长，持续擦亮团组织暖心服务品牌，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嘉义县坚持把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持续加大投入，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规范办园行为，提高保教质量。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乎千家万户的公益事业。2025年7月31号，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见》，明确自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并对符合条件的民办幼儿园适龄儿童，参照当地。

办员标准予以相应减免。嘉阴县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主动扩大政策覆盖范围，全面实施学前三年保教费免除政策，让更多家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教育红利。在推行学前教育免费政策过程中，嘉阴县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持续投入资金用于幼儿园园舍维修改造、设备设施更新和校园环境美化，精准提升办园水平，为幼儿营造安全、健康、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将教师能力提升作为关键环节，依托国培计划、基础能力素质提升工程、校本研修等项目，系统加强学前教师队伍建设，完善幼儿园年检和分类评估机制，开展年度检查和绩效评价，推进幼儿园规范发展，坚决纠正小学化倾向，坚持以游戏为基本，尊重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守护幼儿快乐童年。挖掘本地资源，围绕亲自然、乐游戏、活课堂构建特色课程，将手工艺术与嘉阴口龙文化有机融合，引导幼儿在创作中感受家乡魅力。拓展游戏空间，将课堂延伸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开发恐龙探秘等游戏课程，让幼儿在探索中亲近自然，启迪智慧。为解决家长接送难、看护优等问题，嘉阴县推进安心托幼行动，开展幼儿园延时服务，根据机关企事业单位上下班时间，按照家长自愿原则，从学位供给、服务提质、延时覆盖等方面协同发力。延时服务以年级为单位，学期初制定详细计划，每周一至周五下午4点到5点开展创意美术、快乐合唱、体育游戏等保教活动。目前全县参与延时服务的幼儿已达300多人次，有效缓解了家长的后顾之忧。嘉阴县将继续锚定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通过建立健全长效发展机制，确保免费政策不仅落地生根，更能持续发力，提质增效。

0: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近日，市中级人民法院立足林区职能特色，统筹环资保护、涉旅司法、反诈普法与少年保护工作，开展未成年人保护主题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幼儿园师生走进法院，开展沉浸式法治启蒙教育。本次活动紧扣五牢记五融合党建业务融合主线，精准匹配幼儿认知特点，打造趣味普法场景。讲解员带领小朋友参观荣誉展厅、法官风采墙，介绍市中院环资涉旅反诈少年审判综合工作成效，依托本土动漫普法 IP 一小法，用童趣化语言普及基础法律知识，消解司法距离感。在审判法庭，小朋友们轮流试穿法袍，敲响法锤，近距离感受法庭庄严氛围。在法警装备室、羁押室，法警现场演示警用装备，讲解法庭安全规范，让孩子们直观了解法院完整工作流程。参观结束后，青魁法院品牌法官开设幼儿法治微课堂，结合林区生活日常小事、鲜活案例，用通俗易懂的互动问答讲解人身安全、同伴相处，让孩子们直观了解法院完整工作流程。此次开放日创新推出沉浸式参观加职业体验加动漫普法加趣味课堂多维普法模式，是市中院深耕青魁法院特色普法品牌，统筹推进环资涉旅反诈未成年人多元司法保护的生动实践。该院将持续对标上级法院工作部署，擦亮综合司法服务品牌，以有温度接地气的柔性司法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 咦，那你是什么？
4: 我是光盘。
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宋徽宗的瑞鹤图。
1: 一旦呢有新闻事件发生啊，记者呀会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用照相机或者摄像机拍摄下重要的瞬间。可是在既没有相机又没有摄像机的古代，人们啊除了用文字之外，还有别的方式记录重大事件吗？有啊，绘画。速度呢虽然慢了点儿，但一样可以使画面生动传神，充满了现场感。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瑞鹤图就是这样的一幅新闻图片。瑞鹤图可不是一幅寻常的花鸟画，它呢记录了北宋政和二年轰动汴梁城的一桩新闻事件。据史书记载，公元1112年的正月16日，东京汴梁还沉浸在元宵节的欢乐气氛中。就在这个时候，宣德门前出现了一幕罕见的吉祥景象。只见雾气升腾，天空中浮现出朵朵祥云，不知从何处飞来一群仙鹤，围绕着宫殿盘旋飞舞，发出悦耳的鸣叫声。这群仙鹤呢在皇宫上空自在地翱翔了好久，才往西北方向飞去。报道此次仙鹤聚集宫门事件的不是别人，正是宋徽宗。宋徽宗呢是中国历史上书画艺术水平最高的皇帝，但在治理国家方面

燕啊，却是个实打实的昏君。他呢，重用宦官，过分的追求奢侈的生活，却不顾百姓的死活。在他的腐朽统治下，内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北宋危机。就在宋徽宗束手无策的时候，一次偶发的仙鹤聚集事件给他注入了强心剂。他呢，将这一激动人心的事件记录下来，为自己的统治增加底气。然而一幅画是无法挽回日渐衰败的国运。绘制《瑞鹤图》的15年后，金兵攻克了汴梁，徽宗和儿子钦宗双双被掳，北宋灭亡。北宋都城汴梁陷落，金兵劫掠金银财宝、书画珍玩无数，而这幅《瑞鹤图》呢，也不知去向。一直到了600年之后，《瑞鹤图》奇迹般的现世。如今啊，劫后余生的《瑞鹤图》藏于辽宁省博物馆，默默地讲述着几代封建王朝的兴盛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士别三日，刮目相待。三国时期，吴国有一位著名的大将军叫吕蒙，他带兵打仗非常勇敢，跟着孙权南征北战，为东吴的建国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这位英勇的战将自小没有读过书，所以肚子里墨水很少，行事也比较粗鲁，又不怎么懂礼仪，所以大家都称他为吴下阿蒙。有一天，吴主孙权把吕蒙请来，对他说：
1: 如今你是朝廷既有名望又有权势的人，不能没有知识呀，只讲武战是不够的，应该多读点书，增加一些见识，才能不负众望哟。
0: 吕蒙说：
1: 我整天在军营里忙忙碌碌的，有处理不完的军务，哪里还有空看书呢？以前我不读书，不是照样带兵打仗取得胜利吗？不对呀，
0: 孙权耐心地开导他，
1: 以军务忙为借口就不读书说不过去，我难道不忙吗？朝廷上下哪一项不让我操心呢？但我还是抽出时间来读书，我自渡江以来就抽空读了《史记》《汉书》和各种兵书，当然我也不是叫你整天看书不问军务，只是想让你看看前人留下的经验，扩大些眼界，充实一下自己，这样对你日后领导军队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您说的对，我突然想起光武帝也是一位勤奋好学的人，他在兵荒马乱的军旅生活中手一直没有离开过书本，我要以他为榜样，下苦功夫读书呀。
0: 于是孙权就给他拉了一串书名，让他有系统地读些书。吕蒙是一个说到做到的将军，从那以后果然坚持天天读书，有时读到深夜，甚至还会利用战争停息的阶段认真读书学习，书读得多了，见识也提高了许多。后来都督周瑜去世了，孙权任命鲁肃为大都督。有天鲁肃来看望吕蒙，跟他讨论起军事来，

0: 蒙问鲁肃：“
1: 您受朝廷重任，驻防路口，跟关羽为邻，有什么策略一防不测呢？”
0: 鲁肃随便答道：“
1: 哦，到时候再说吧。”
0: 吕蒙站起身，一本正经地说：“
1: 关羽如同雄虎，厉害得很，不能不防呀。我这里有五条妙计，愿意奉献给您。”
0: 鲁肃听完吕蒙的五条妙计，惊奇又高兴地说：“
1: 以前你只有武功，现在你又有广博的学识，你已经不是从前那个阿蒙喽。”
0: 吕蒙答道：“
1: 读书人离别后三天就应该另眼看待了呀，大哥不能用老眼光看人。”
0: 由于吕蒙的话原文是士别三日刮目相待，所以后人就常常用士别三日这句话来称赞人时隔不久进步很快。打这以后，鲁肃再也不敢小看吕蒙了，两人还成了好朋友。鲁肃去世前向孙权推荐了吕蒙，接替了他的职务。吕蒙当上统帅后，一面采取各种军事步骤，一面联合魏国，终于打败了一代名将关羽，夺回了荆州。孙权让吕蒙读书学习，吕蒙推说自己忙于军务没时间，还说自己不读书照样能带兵打胜仗。后来在孙权的劝说下，吕蒙开始抽时间认真读书，不仅增长了见识，还提出对付关羽的妙计，让平日里瞧不起他的鲁肃大吃一惊。他靠着真才实学当上统帅后，果然打败了关羽。由此可见，坚持读书是有益的，不能因为事情繁忙就给自己找借口而放弃学习。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

0: 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2: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请听歌曲《永远的鄂伦春》。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上演，不用喧嚣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6: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2年央视春晚口碑。

0: 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1: 孙叔，
2: 哎，
1: 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2: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1: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2: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嘿嘿，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3: 对。
2: 你跟着喊啥？你才六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1: 孙大头，孙大头，
4: 老公，你喊啥呢？
1: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4: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1: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了。
4: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1: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4: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1: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4: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1: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嘿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2: 看啥呢？看猴呢？
1: 爸，
2: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1: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2: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4: 爸，
2: 哎，
4: 您别生气了。
2: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1: 啊！
2: 滚一边去，
4: 爸！
2: 哎，
4: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2: 行，好吧。
1: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2: 不回去了，
1: 哟，
2: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4: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2: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4: 什么呀？
2: 我骄傲。
1: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4: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2: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 不是爸，
2: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2: 你咋不给他

0: 回呵呵呢？
1: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1: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1: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1: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1: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1: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0: 那行，
1: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不是，爸，快吧。
0: 不是，我闲着。哎呦，
1: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0: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1: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1: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1: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1: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1: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儿，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0: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给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事
1: 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
2: 哎呦，
1: 怎么了？
2: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2: 哎呀，我的妈呀！

0: 哎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啊，
0: 不是。
1: 哎呦，那您的鞋，
0: 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今天呀，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吗？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啦几个噔个噔啊。
3: 哎，爷爷，
0: 哎，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帮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去，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嗯。来，上马。
3: 哎。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得儿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1: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1: 啥意思啊？
0: 懵了，芭比扣了。
1: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看看
1: 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5: 我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1: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必须卖。
1: 好嘞。
0: 卖多少钱？
1: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啊、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1: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2: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0: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1: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0: 爸，
1: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0: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1: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0: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1: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2: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松。
1: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3: 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4: 成了。
0: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1: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0: 不用了。哎呀，
1: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0: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1: 你给我呗。
0: 不给。
1: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0: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1: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0: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3: 马上叫车。哎，
1: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2: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不是说。
5: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6: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7: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6: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7: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6: 稳一点。你好，
8: 你好，家里有访客。
6: 就说家没人，
8: 他们都听着呢。
6: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7: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6: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7: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6: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9: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0: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9: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0: 这是底线。走。
11: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外边冷吧？
10: 还行还行。
11: 坐。
10: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9: 雪菜，血肠。
7: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0: 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0: 什么病啊？
1: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2: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0: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
2: 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1: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2: 轮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0: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2: 圆儿啊，来，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0: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哎呀，
0: 拿着。
2: 不是你干啥呢？
0: 拿着。
2: 不是，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0: 拿着。
2: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0: 你拿着吧。
2: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1: 你看。
3: 我，嫂子。
1: 不行。
3: 拿着。
1: 圆儿。
3: 拿着。
1: 这不能要。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1: 高深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2: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0: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0: 对，是得提。
3: 提。
0: 好。
2: 我呢？
1: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2: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0: 你就别动他了。
2: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
1: 哎呀，你是真损啊。嗯，
0: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2: 伦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哦，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

0: 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爹，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 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3: 不喝了，不喝。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2: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2: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2: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呢。
1: 多大单子呀？
0: 咋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1: 知道。
3: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3: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1: 3万块钱吧，
3: 扫码
1: 一人算5。
0: 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2: 你俩是疯了吗？
1: 你赶紧拿。
0: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0: 单挑吧。
1: 丁，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2: 别碰，
1: 家伙人呢？
2: 放手。
1: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2: 我是不是？我是不是？
1: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3: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4: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5: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3: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4: 大哥，
3: 哎，
4: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3: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5: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4: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5: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3: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1: 你别冲动啊，傻伦。
3: 啥呀？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5: 傻伦，
3: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5: 你把证给他看看。
3: 我没考下来。
5: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3: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1: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6: 哎呀，
3: 太气人了！
6: 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3: 老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1: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3: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7: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8: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6: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7: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6: 玉儿，
4: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

0: 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把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地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啊！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分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
2: 伊春市友好区坐落于小兴安岭腹地，是伊春市的主城区之一，也是一座藏在森林里的生态康养旅游名城。近年来，友好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时提出林区三问重要指示精神，锚定友善福地好客之城品牌定位，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友好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姚鑫，围绕友好区优质文旅资源、夏季特色避暑活动等内容进行详细介绍。姚局长您好，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友好区核心旅游资源以及文旅产业发展的独特优势。
3: 我们友好区呢，始终是坚持着生态绿区、旅游强区的发展定位。
4: 友好区紧紧围绕着生态绿区、旅游强区的发展定位，锚定友善福地好客之城

0: 城市品牌，以山水有约、美好共赴为夏季避暑主题，系统构建了一河两翼三轴的旅游空间格局，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为核心，友好蓝莓园和鄂伦春风情度假区为翼，最佳红色生态之旅、最近旅游短途线路、最优后方保障基地三条轴线并进，全力打造了全域避暑的旅游目的地。友好区森林覆盖率高达83.65%，林业湿区面积42.57万公顷，拥有了以红松为主的针叶阔混交林，珍贵的名木树种达110余种。域内上甘岭国家溪水松林公园是国家的4A级生态景区，总面积是4580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96%以上，拥有了原始的红松母树林1500公顷，集森林、湿地和溪流于一体，素有森林生态博物馆之美誉，被国际自然与森林医学会授予了中国首批国际森林浴基地的荣誉称号。友好区也先后获评了美丽中国生态康养旅游名城、2026年最佳休闲度假旅游城市等荣誉称号。域内呢，还有黑龙江友好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库尔滨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等优质的生态资源。其中，友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2018年被指定为中国国际重要的湿地，也是全市唯一一处国际重要湿地。此外，鄂伦春风情度假村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占地是4000公顷。我们友好蓝莓产业园呢，是全国最大的蓝莓集中连片种植基地，规划面积是1.2万亩，定植蓝莓是500万株。从单一的鲜果销售到拓展为集采摘体验、休闲观光、研学实践于一体的多元业态综合体。
1: 今年夏天，友好区推出了哪些特色游玩体验项目和沉浸式的主题活动呢？
0: 今年呢，我们聚焦着康养避暑和22摄氏度的夏天，推出了系列的康养避暑旅游活动。今年夏季呢，依托小兴安岭的万顷原始森林和22摄氏度的天然清凉气候，我们精准聚焦避暑康养、亲子研学、自驾出游三大客群，围绕着夏季避暑的核心需求，推出了森态康养、红色旅游、乡村休闲、民俗文化、赛事旅游服务等五大核心产品。在景区的业态升级方面呢，我们持续推进了溪水景区由单一观光型向综合休闲度假型转变。一是将乔木园内的低翠楼、山里人家改造为森林书屋，现在已经正式投用；二是建成了半城休闲的轻饮区，也完成了公开招商和商品的铺设；三是完成了森林大厨房全方位的提质，更新设备，优化布局；四是游客接待中心现在4处的购物摊位已经投入了运营，进一步完善游购娱全链条业态。在特色的体验方面，我们深挖文旅与农业、研学、康养、民俗产业的融合潜力，打造了田园采摘、桦树枝体验、红色研学、鄂伦春风情体验、换鸟喂鹿互动等6大沉浸式场景。在主题活动方面，我们坚持全域联动、4季出彩，精心策划了夏季的100余场文旅活动。第3届森林啤酒欢乐季活动火热举办，夜间消费活力持续攀升。在端午节，文体旅活动的反响非常热烈，溪水公园游客接待量较平日提升了3倍以上。公益森林康养活动也覆盖了静心冥想、颂钵音疗、森林呼吸法等项目，全程啊免费向游客开放。在文化演出、体育赛事和阅读推广、非遗体验等活动贯穿了整个夏季，让游客朋友们在友好的每一天都能有新惊喜和新收获。
1: 今年友好区推出了哪些便民惠民的暖心举措呢？
0: 今年呢，我们聚焦着游客出行的一些需求，推出了红马甲志愿旅游服务队伍，提供了应急药品和一些呢道路指引服务。为了让8方的来客在友好能够游玩全程安心和舒心，消费省心又实惠，今年我区推出了具有针对性的一套全程暖心服务的便民举措。一是在全域服务供给方面，以游客需求为导向，补齐短板，升级品质。溪水景区投入了500万元，实施

0: 是了，六大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完成了可移动的公厕配置、临时停车场平整、道路硬化以及水上乐园的设施添置。西水公园现在有停车位是440个，在节假日高峰期间呢，你利用增设的临时停车位360余个，现在全域的停车位能够达到800个。同步，我们发挥持证的文旅干部志愿讲解优势，开展了旅游服务质量培训。 建强专业化的文旅服务队伍。二是，在暖心宠客的服务方面，组建了红马甲文旅志愿服务队，在景区入口、停车场、游客中心设置了服务岗，免费为游客提供饮用水、应急药品、行李寄存和路线指引等服务。同时呢，政协委员也化身了贴身的导游、暖心管家，在公园人流的密集处主动向游客讲解游玩攻略，推荐了美食打卡地。 文旅促消费方面呢，已累计投放了40万元的政府消费券，后续计划于8月再发放20万元，持续的丰富优惠消费场景，释放了旅游市场的消费潜力。三是，在食品安全和市场监管方面，对涉旅的餐饮主体开展了拉网式的检查，完成了食品快速检测，全覆盖的排查、宾馆、民宿等住宿单位。 同步呢，我们落实文旅局长亮身份加旅游投诉先行赔付机制，执行123456线闭环处置流程。上半年全区的涉旅投诉同比下降63.6%。
1: 当前正值暑期的旅游高峰期，友好区规划了哪些精品避暑旅游线路？在旅游加融合方面又有哪些亮点呢？
0: 今年呢，我们主要是依托西水公园为核心，推出了森林康养和颂钵疗响等一些的森林呼吸康养疗法，结合着游客不同的出行需求，我们也设计了5条的精品线路：一是深呼吸生态醉氧治愈线，深入西水公园的原始森林徒步吸氧，在森林大厨房品鉴9珍18品，与露西牧场的萌鹿互动，体验着桦树之品鉴。 二是，一初心红色的文化研学线，串联上老钱贵的抗联遗址、养顺农家院、西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文化馆以及百城木艺，融合了爱国主题教育与林区的创业文化。三是，蜜烟火乡村田园去游线，以爱国村为起点，寻觅着十大美食，到 蓝莓产业园和往北寺的采摘园，同时体验着时令蔬果的采摘，感受着林区的乡土气息。四是品民俗，鄂伦村文化风情线，走进了鄂伦村的度假区，体验着狩猎文化，观看民族歌舞，品尝着红扒猪头等非遗美食。五是富热爱森林活力赛事线，以赛事为牵动。 引进承办高水平的体育赛事，让游客在观赛之余，跟着赛事进景区，将赛事的流量进一步转化为文旅的增量，拉动着住宿、餐饮和景区等综合消费，实现了以赛促旅、以旅振兴的良性互动。在旅游加融合方面呢，我们也是持续推动了旅游加农业、旅游加研学的深度融合，友好蓝莓产业园和西水林场。 曾入选了文化和旅游部的乡村旅游精品线路，西水国家森林公园也入选了大美黑龙江绿色好风光的省级研学线路。游客们可以在走进田间地头体验蓝莓采摘，也可以在西水公园开展自然研学，在林间的课堂里认识红松母树林，了解森林生态知识，实现在游中学、学中游。 这5条主题线路各具特色，主题分明，游客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的组合，一日至多日的行程灵活搭配。同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今年9月末哈尔滨到伊春的高铁开通，以及林都号的旅游专列和都伊里旅游专线同步运行，友好区将全面融入哈尔滨2小时的短途旅游圈。
1: 友好区在拓宽客源市场和对外宣传方面又有哪些安排？
0: 我们是线上和线下同步发力，一方面呢是按照“引客入域”的部署，走进长沙开展推荐；另一方面呢，线上是加大一些旅游视频的宣传和推荐。我区统筹线上和线下渠道，聚力擦亮友善福地好客之城文旅名片。 一方面严格落实引科入医工作部署。

0: 组建了文旅推介专班，在北京2026品牌影响力发展大会上，面向300余家的企业开展了专题推荐，全方位的展示友好生态禀赋与文旅资源。同步从七月初起，我们赴长沙等重要客源城市开展了精准的推介与客源对接，并在当地设立了引客入驿联络处，常态化的提供旅游咨询、产品对接等线下服务，建立了长效的引客机制，深度对接长沙30余家头部的旅行商，发放了宣传资料500余份，取得了2项重点的合作成果。一是与遇见美好文旅科技集团达成了框架合作协议，其中他们运营的北国金秋遇见美好号专列将伊春纳入了秋季的常态化运营线路，与湖南国际定一旅行社正式签约，依托其连锁门市渠道，联合推出了避暑游、森林康养游等专属产品，持续拓展客源市场。另一方面，近期我们也启动了一起拍清凉一夏全民随手拍的活动，邀请居民和游客拍下在友好区的清凉瞬间，带话题发布在微信、抖音、快手和微博等平台，让全国网友云游友好。在此基础上呢，聚焦引客入驿、旅游避暑夯爆了主题，累计发布了夏季的旅游精品短视频230余条，图文72篇，全网现在平台播放量也突破了30万次。同时，我们持续做优文旅推荐官带您游友好的视频专栏，制作了场景化和互动化的视频270余个，浏览量突破30万次，让家乡人、游客人人都成为友好的推荐官，形成人人自媒体、全民齐发声的浓厚氛围。
1: 听完您的详细介绍，相信大家对22度清凉友好的夏日之旅充满了期待。最后，请您向全国游客发出夏日的游玩邀约。
0: 盛夏炎炎，不妨来伊春友好转一转。这里的夏季平均温度22摄氏度，还是名副其实的森林氧吧。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在原始的红松林中漫步吸氧，林间释放的芬多精和高浓度的负氧离子可以舒缓神经、缓解疲劳。园内呢还有常态化推出的公益森林康养活动，涵盖了静心冥想、颂钵音疗、森林呼吸法等项目，全部免费向游客开放。在这里呢，你也可以在百年红松母树林里散散步，尽情的深呼吸，也可以走进鄂伦村风情度假村，听一段山林的传说，也可以坐下来尝一尝地道的林区风味，山野菜、炖菜、蘑菇，都是我们在城市里很难找到的那股鲜灵劲儿。这个夏天，林海与绿透，山水待相逢，来友好结好友，好友发财，友好发展。我在友好森林里的家，真诚地期待着大家的到来，欢迎大家来我们伊春友好做客。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4: 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4: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4: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4: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4: 人间烟火。
6: 他们是最接近皇权的人，他们最了解皇帝的好恶，也最清楚朝臣的是非。他们看尽大小斗争，通晓权衡之势，但残缺的身体却让他们无论做人还是行事都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他们是封建皇权下

0: 爱剑，他们是历史迷雾下的特殊人，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
1: 上期节目咱说了，在唐玄宗李隆基夺回政权之后，平定内乱的斗争中，高力士立了大功，受到了玄宗皇帝的宠幸。而这个时候，李隆基接手的大唐帝国基础还是相当不错的，太宗开创了贞观盛世，为大唐的政治、经济、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武则天虽然发动了周武革命，另立新朝，大兴筑路，触动的只是朝廷中的上层权贵，国家经济依然是得以稳步发展。中宗时代，韦皇后武三思乱政，协封官遍布天下，对国家的经济造成了破坏，所幸时间短暂，破坏程度不大。李隆基稳定政权之后，以少年天子的锐气开始了初期的励精图治，国家动乱依赖于大将平定，国家安定依赖于贤相治理，这是封建社会治理国家最经典的理论。李隆基深明此理啊，相继任用了姚崇、宋璟为丞相，国家步入了开元盛世的时代。
2: 唐朝初年对宦官的控制很严格，基本上没有宦官参与国家政事的事例出现。女主临朝是东汉宦官兴盛的原因，但武则天并不像东汉的那些掌权的太后那样凭借宦官来控制朝廷大权。这一阶段宦官没有形成什么势力，品级也都很低。到了李隆基时期，却因为高力士一人而发生了巨变。
1: 唐玄宗继位，高力士虽然说深受信任，但是高力士深知道自己毕竟是一个宦官，是下人，要想永保特权，巩固自己的地位，除了皇帝的宠信之外，还需要和朝中的大臣们相来往，培植亲信，收买人心，让他们对自己永远感恩戴德，替自己说话，这样自己的势力呢才能够巩固。于是在他掌权之初，他开始利用各种方法收买人心。开元初年，内乱刚刚得到平定，一切礼仪形式都需要整顿划一，唐玄宗对此那是无暇顾忌啊。姚元之曾经奏请依照顺序提拔任用郎吏啊，但是玄宗皇帝呢却只是盯着宫殿的屋顶不作声。姚元之几次重复，玄宗皇帝始终一言不发，姚元之感到十分恐惧，便急忙退出。当日罢朝之后，高力士向玄宗皇帝进谏说，陛下刚才总理天下大事，宰臣上奏言事，就应该当面表明您自己的态度，为什么您对姚元之的建议不闻不问，一言不发呢？唐玄宗回答说，朕让姚元之总理朝廷庶政，遇有军事大事可以当面奏闻，共同商议，郎吏是小官，这样的事也要一一打扰朕吗？后来高力士奉旨到省中宣谕诏命，将玄宗的话转达给了姚元之，姚元之这才转忧为喜，对高力士的及时通报心存感激啊。高力士还曾设法保护了一些有功的大臣，利用这些人的影响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唐睿宗的时候，张悦为宰相，他很有才智，而且治国也有方，但是他却贪财，百官陈述事情有不符合他心意的地方，他还喜欢当面驳斥，甚至大声的呵斥谩骂，他非常讨厌御史忠诚宇文荣的为人，担心

0: 权力上升之后对自己构成威胁，于是对宇文中的奏折大多是加以压制。中书舍人张九龄对张悦说，宇文荣蒙受恩宠，掌握大权，又能言善辩，很会耍弄权术，您应该对他有所防备。张悦却不屑一顾。但是不久，宇文荣和御史中丞李林甫一起向唐玄宗上书，弹劾张悦说，张悦请术士观星象以测吉凶，还徇私舞弊，收受贿赂，过分奢侈，这些个罪状句句事实。唐玄宗一怒之下将张悦打入了大牢。后来唐玄宗派高力士探视张悦，高力士回来对唐玄宗说，张悦蓬头垢面，睡在破席之上，用瓦器盛着粗饭淡茶，惶惶不可终日，正在悔过，等待惩罚，哪有一点造反的迹象啊。唐玄宗啊也有点怜悯张悦了。高力士趁机说，张悦对国家有过功劳，虽有过错，但也不应当治罪太深。在高力士的劝说下，玄宗皇帝只罢免了张悦的中书令职务，其余的官职不变。因为此事，张悦的家人和门生对高力士那是感恩戴德，礼敬有加呀。
1: 在笼络人心的同时，高力士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还在不遗余力地打击异己，以免除后患。
0: 在玄宗平定韦后太平公主的斗争当中，和高力士共同出谋划策的王毛仲也因功升为辅国大将军，晋封霍国公，深得玄宗皇帝的宠信。一时不见王毛仲，玄宗便有怅然若失之感。见到后呢，心里才感觉到踏实。但是王毛仲恃功自傲，看不起其他的朝臣，也看不起高力士，两个人这个矛盾逐渐的发展起来。于是高力士便想伺机除掉他。开元十八年，就是公元730年，王毛仲的妻子生孩子，玄宗皇帝派高力士送了一份礼物，并授予刚刚出生的孺子为五品官。高力士回宫之后，玄宗问高力士说，王毛仲一定很高兴吧。高力士认为这可是打击王毛仲的极好机会，灵机一动，便对玄宗皇帝说，王毛仲对陛下的礼品熟视无睹，听到陛下封其子为五品官，他很不高兴地说，我儿子做个三品官也蛮够资格的。玄宗听了这话十分生气，脸色铁青，沉默无言，从此对王毛仲渐渐的疏远，对高力士日渐宠信。高力士看出来玄宗皇帝对王毛仲不满的情绪，便火上浇油，对唐玄宗说，北门那些个奴才都是王毛仲委任的，他们结党营私，如果不及早除掉，必为后患呐。不久唐玄宗借故将王毛仲贬官处死，他的四个儿子也都被罢免官职，贬到了荒凉的地方，受牵连者有数十人之多。王毛仲失宠之后，高力士更被玄宗所宠信。天宝初年，大诗人李白受诏供奉翰林院，作《清平乐词》三首奉献给了玄宗皇帝。其中有一首写道，一只鸿雁漏遗香，云雨巫山望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这词意婉丽清新，杨贵妃特别喜欢吟唱。有一次李白和玄宗皇帝一起饮酒，酒意朦胧，竟让在玄宗身旁的高力士为他脱靴。高力士一向为玄

0: 恩宗所宠。这么一来，他认为这是李白对自己莫大的侮辱，由此对李白那是耿耿于怀呀。高力士深知道李白为唐玄宗所器重，自己在玄宗面前要想诋毁李白未必能有效。工于心计的高力士决心利用玄宗宠爱的杨贵妃之手来打击李白。有一天，高力士见到杨贵妃吟唱李白所写的词，就趁机搬弄是非。他误称说李白以赵飞燕来影射你，是有意要侮辱你。心胸狭隘的杨贵妃听完之后，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呐，把李白写诗的锦笺撕了一个粉碎。之后唐玄宗每每享受李白官职的时候，杨玉环都从中阻止。华州人吴云精通经史，而且呢文章写得很好，但是屡次考试都未能够考中进士。他性情高雅耿直，不随波逐流，于是加入了道士籍，拜崇山潘师正为师。唐玄宗听说他的名声之后，将他招进京师，让他在翰林院供职。吴云常以明教事务威严大义奉劝玄宗皇帝，唐玄宗对他也是很器重。群僧见他受玄宗的宠遇，非常嫉妒。高力士平时也信佛教，于是呢就和这些个僧人一起在玄宗面前说他的坏话。在高力士等人的排斥下，这位吴云不得不离开翰林院。
1: 高力士之所以能够久居深宫，深受唐玄宗的宠幸，关键在于他能够见风使舵，察言观色，能不断地为唐玄宗出谋划策，揣摩唐玄宗的心思。
0: 玄宗的原配夫人王皇后没有生育，开元三年，就是公元715年的正月，玄宗立次子宠姬赵丽妃所生的李英为皇太子。开元25年，就是公元737年，武惠妃诬告李英和鄂王李尧、光王李居将有逆谋，唐玄宗盛怒之下将李英他们三个人废为庶人。对于立谁为太子，玄宗颇为忧郁啊。宰相李林甫等人主张立寿王李瑁，武惠妃呢又不时地向玄宗吹枕边风，而玄宗却考虑将储位交给年长的第三子李亨。为了此事，玄宗终日忧心忡忡，茶饭不思。善于揣摩玄宗心思的高力士早就看透了玄宗的心思。有一天，玄宗又不想吃饭，高力士关切地问道：圣上不肯进膳，是不是因为饭菜做的不合您的胃口啊？玄宗没有回答，却反问道：你是我的老臣了，你难道看不出我的心思吗？高力士立即回答说：大概是因为储位尚未定夺的缘故吧。照我看，按长幼顺序来定，谁敢来争呢？高力士的话正合玄宗的心思，于是唐玄宗下定决心将李亨立为皇太子。当然高力士也有想法不合玄宗皇帝心意的时候，但是唐玄宗知道高力士并无恶意，因此呢也不以为然。天宝中期，戍边将领争着要把立功捷报送达到京城，玄宗对高力士说：我年纪大了，朝廷的所务交由丞相去处理，守卫边疆，防止藩移的反叛，有众多的将官，我不是就有许多空闲时间了吗？面对盲目乐观的唐玄宗，高力士冷静地回答说：我刚到阁门，听见奏事的说我们的军队在云南打了几次败仗，另外

北方的兵卒凶悍强大，对于这些鞭尸，陛下有什么良策可以制服他们吗？我真怕生出祸端，无法阻止啊。高力士是在向玄宗暗示安禄山有反叛的可能，但是唐玄宗听了之后却很不高兴。高力士感到不对头，马上回口哀求说，奴才胡说八道，罪该万死。唐玄宗也知道高力士的用心，没有处罚他。从此高力士更加用心顺从玄宗之意。高力士从过去不起眼儿、受人欺负的小宦官，一下子成了位高权重的宦官统领，并且掌握了内治策命、外点将相的大权。随着地位的上升和权势的膨胀，高力士扭曲的心灵开始得到进一步恶性的发展。童年时的困苦、少年时的阉割和母亲的离别、强者对弱者的欺凌，时刻萦绕在他的心头。他要向社会索回那属于他的幸福。高力士发迹之后，开始追求荣华富贵。他经常以为皇室采办为名，派小宦官到各地去掠取钱财。派出去的人每次都是大获而归呀。高力士及其同党的甲地驰援、良田美产，几乎占据了京城的十分之六七。高力士并不满足于这些个财富，他想占有的更多。有一年，高力士在长安来亭坊建造了一座佛祠，在兴宁坊建造了一座道士祠，都是巧工雕琢，镶金挂玉，这连国库当中的珍宝也为之逊色。高力士又在这个祠内筑了一个大钟，这大钟筑成的时候，高力士广宴宾客，京城的达官贵人、豪商富贾都应邀赴宴。在宴会上，高力士说心中铸成每扣一下，纳钱10万作为礼钱。在座的人为了讨得高力士的欢心，争相纳钱扣钟，有的人呢为了引起高力士的注意，竟一连扣钟20下，扣钟10次以上者不下10人呐。仅这一次宴请宾客，高力士的收入就难以计数。物质上的富庶并没有填充他内心空虚和不安，特别是幼年和母亲的失散，一直折磨着他那颗不健全的心。高力士富贵之后，便让岭南节度使帮助寻找他的母亲，不久在陇州找到了麦氏。高力士立即迎他母亲入京，一别30多年，母子皆认不出对方了。麦氏问，你胸口的7点黑痣还在吗？高力士解开衣襟，露出了胸口的黑痣。麦氏又取出金环说，这是我一直珍藏着的内附金环。说罢，母子俩人抱在一起嚎啕大哭。玄宗知道高力士找到了生身母亲，也非常高兴，册封麦氏为越国夫人，并追赠高力士的王父为广州大都督。当时金吾大将军程伯宪为巴结高力士，和高力士结为了兄弟。麦氏死葬的时候，程伯宪以儿子的身份披麻戴孝，在灵柩前痛哭，以此来讨好高力士的欢心。自幼被阉割的高力士丧失了一个成年男人所具备的生理条件，自然呢也就享受不了人间的天伦之乐。在高力士没有发迹之前，对于这个问题他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的情形不一样了，他发迹了，该有的都有了，唯独不能过正常男人所过的娶妻生子的家庭生活。为了弥补自己空虚的心灵，他也要娶个媳妇儿向世人挑战。河间人吕玄悟在京师长安做小吏，
有个女儿颇有姿色，而且呢躬行妇道，于是被高力士娶来做媳妇儿。这吕玄武因此升为少卿，他的子弟亲属也都做了高官。后来吕玄武的妻子去世，高力士为他操办了隆重的葬礼，朝中的官员为了巴结高力士都争相送祭礼。从吕府到吕夫人墓地之间的道路上，送葬的官员车马相迎，络绎不绝啊。在开元天宝年间，高力士权倾天下，在不健全的心灵的驱使下，奢侈腐化，敲诈勒索，干出了一些坏事。但是因为他处处小心，而且对宣宗皇帝忠贞不二，所以唐玄宗对他的奢侈豪华、寻欢作乐、玩弄权术也没有过多的责难。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

符，看到一个垂老的诗人，在暗黄的灯影里，用颤动幽意的声音，低低地念出自己心血凝成的诗篇。这颤声流到每个听者的耳朵里、心里，一直到灵魂的深深处，使他们着了魔似的静默着。这是一幅怎样动人的影像呢？然而，在国内，我却始终没能把这幅影像真真的带到眼前来，转变成一幅更具体的情景。这影像也就一直是影像，陪我走过西伯利亚，来到哥廷根。谁又料到，在这沙漠式的哥廷根，这影像竟连着两次转成具体的情景。我连着两次用自己的耳朵听到老诗人念诗，连我自己现在想起来，也像回忆了一个充满了神奇的梦了。当我最初看到有诗人来这里念诗的广告贴出来的时候，我的心欢喜的直跳。念诗的是老诗人宾丁，又是一个能引起人们的幻想的名字。我立刻去买了票，我真想不到这古老的小城还会有这样的奇迹。离念诗还有十来天，把我每天计算着日子的逝去。在这十来天中，一向平静又寂寞的生活竟也仿佛有了点活气，竟也渲染上了点色彩。虽然照旧每天一个人拖了一条影子走过一段两旁有着粗的惊人的老树的古城墙到大学去，再拖了影子经过这段城墙走回家来，然而心情却意外地觉得多了点什么了。终于盼到念诗的日子，从早晨就下起雨来。在哥廷根下雨并不是什么奇事，而且这里的雨还特别腻人，有时会连着下上七八天，仿佛有谁把天钻上了无数的小孔似的，就这样不急不慢，永远是一股劲儿的向下滴。抬头看灰暗的天空，心里便仿佛塞满了棉花似的窒息。今天的雨仍然同以前一样，然而我的心情却似乎有点不同了。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仿佛正有一个幸福就在不远的前面等我亲手去捉。在灰暗的不断漏着雨丝的天空里，也仿佛亮着幸福的星。念诗的时间是在晚上，黄昏的时候，就有一位在这里已经住过七年以上的朋友来邀我，我们一同走出去。雨点滴在脸上，透心的凉，使我有深秋的感觉。在昏暗的灯光中，我们摸进女子中学的大礼堂，里面已经挤了上千的人，电灯照得明耀如白昼，这使我多少有点惊奇，又有点失望。我总以为念诗应该在一间小屋中，暗黄的灯影里只有几个素心人分散地围坐着，应该是梦似的情景。然而眼前的情景却竟是这样子。但这并不能使我灰心，不久我就又恢复了以前的兴头，在散乱嘈杂的声音里期待着。声音默地静下去，诗人已经走了进来。他似乎已经很老了，走路都有点摇晃。人们把他扶上讲台去，慢慢地坐在预备好的椅子上，

交叉起来，然而不说话。在短短的神秘的寂静中，我的心有点颤抖。接着，他说了几句引言，论到自由，论到创作，于是就开始念诗。最初的声音很低，微微有点颤动，然而却柔婉的，像秋空的流云，像春水的细波，像一切说都说不出的东西。转了几转以后，渐渐的高起来了。每一行不平常的诗句里，都仿佛加入了许多新的东西，加入了无量更不平常的神秘的力量，仿佛有一颗充满了生命力的灵魂跳动在里面，连我自己的渺小的灵魂也仿佛随了那大灵魂的节律在跳动着。我眼前诗人的影子渐渐的大起来，大起来，一直大到任什么都看不到，于是只剩了诗人的微颤又高亢的声音，不知从什么地方飘了来，宛如从天上飞下来的一道电光，从万丈悬崖上住下来的一线寒流，在我的四周舞动。我的眼前只是一片空蒙，我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周围的一切都仿佛化成了灰，化成了烟，连自己也仿佛化成了灰，化成了烟，随着那一股神秘的力量飞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不知多久以后，我的四周蓦地一静，我的心一动，才仿佛从一阵失神里转来一样，发现自己仍然坐在这里听诗。定了定神，向台上看了看，灯光照了诗人脸的一半，黑大的影投在后面的墙上。他的诗已经念完，正预备念小说，现在我眼前的幻影一点也不剩了。我抬头看了看全堂的听者，人人都瞪大了眼睛静默着，又看了看诗人，满脸的皱纹在一伸一缩地跳动着。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位老人是在怎样吃力地读着自己的作品。小说终于读完了，人们又把这位老诗人扶下讲台，热烈的掌声把他送出去，但仍然不停，又把他拖回来。他走到讲台的前面，向人们慢慢的鞠了一个躬，才又慢慢的踱出去。礼堂里立刻起了一阵骚动，人们都想跟了诗人去，请他在书上签字。我同朋友也挤了出去，挤到楼下来，屋里已经填满了人。我们于是就等，用最大的耐心等。终于轮到了自己，他签字很费力，手有点颤抖。签完了，抬眼看了看我，我才发现他的眼睛是异常的大的，而且充满了光辉。也许因为看到我是个外国人的缘故，嘴里喃喃地说了一句什么，但是没等我说话，后面的人就挤上来，把我挤出屋去，又一直把我挤出了大门。

0: 外面雨还没停，一条条的雨丝在昏暗的路灯下闪着光，地上的积水也凌乱地闪着淡光。那一双大的、充满了光辉的眼睛，只是随了我的眼光转，无论我的眼光投到哪里去，那双眼睛便冉冉地浮现出来。在寂静的紧闭的窗子上，我会看到那一双眼睛，在远处的暗黑的天空里，我也会看到那双眼睛。就这样陪着我，一直陪我到家，又一直把我陪到梦里去。这以后不久，又有了第二次听诗的机会。这次念诗的是卜隆克，他是学士院的主席，相当于英国的桂冠诗人。论理应该引起更大的幻想，但其实却不然。上次自己可以制造种种影像，再用幻想来涂上颜色，因而给自己一点期望的快乐。但这次，既然有了上次的经验，又哪能再凭空去制造影像？但也就因了有上次的经验，知道了诗人的诗篇从诗人自己嘴里流出来的时候，是有着怎样大的魔力，所以对日子的来临渴望的比上次又不知厉害多少倍了。在渴望中，终于到了念诗的那天。又是阴沉的天色，随时都有落下雨来的可能。黄昏的时候，我去找到那位朋友，走过那一段古老的城墙，一同到大学的大讲堂去。人不像上次多，讲台的布置也同上次不一样。上次只是极单纯的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次桌子前却挂了旗子，而且桌子上还摆了两瓶乱七八糟的花。我感到深深的失望和悲哀。我早没有了那在一间小屋中暗黄的灯影里只有几个人听诗的幻想，连上次那样单纯朴质的意味也寻不到踪影了。最先是一个毛手毛脚的年轻小伙子飞步上台，把右手一扬，开口便说话，嘴和鼻子乱动，眼也咕噜咕噜的直转，看样子是想把眼光找到一个地方放下，但看到台下有这样许多人看自己，急切又找不到地方放，于是嘴、鼻子、眼也动得更厉害。我忍不住只想笑出声来，但是没等我笑出来，这小伙子说过几句介绍词之后，又毛手毛脚地跳下台来了。接着上去的是卜隆克，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来到这屋里，只从前排的一个位子上站起来，就走上台去。他的貌相颇有点滑稽，头顶全秃光了，在灯下直闪光，嘴向右边歪，左嘴角上一个大疤，说话的时候只有上唇的右半部颤动，趁了因说话而引起的皱纹，形成一个奇异的景象。同宾丁一样，他说了几句话之后就开始念自己的诗，但立刻就给了我一个不好的印象，音调不但不柔婉，而且声色的令人想也想不到，仿佛有谁勉强他来念似的，抱了一肚皮委屈，只好一顿一错地念下去。我想到宾丁，在那老人的颤声里是有着多么大的魔力呢？但我终于忍耐着， 念过几首之后，又念到他采用了民间故事仿民歌做的歌。不知为什么，诗人忽然兴奋起来，声音也高起来了。在单纯质朴的歌调中，仿佛有一股原始的力量在灌注着。我的心又不知不觉地飞了出去，我又到了一个忘我的境界。当他念完了诗，再念小说的时候，他似乎异常高兴，微笑从不曾离开过他的脸。听众不时发出哄堂的笑声，表示他们也都很兴奋。这笑声延长下去，一直到诗人念完了小说，带着一脸的微笑走下讲台。我们又随着人们挤出了大礼堂。外面是阴暗的夜，我们仍然走过那段古城墙，抬头看到那座中世纪留下来的古老的教堂的尖顶，高高的刺向灰暗的天空里去，像一个巨人的影子。同上次一样，诗人的面影又追了我来，就在我眼前不远的地方浮动。同时，那位老诗人的有着那一双大而有光辉的眼睛的面影也浮到眼前来。虽然眼前看到的是一棵老树，是树后面一团模糊的山林，但这两个面影都会浮在前面。就这样，又一直把我送到家，又一直把我送到梦里去。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每在不经心的时候，一转眼便有这样两个面影一前一后地飘过去，这两位诗人的声音也便随着缭绕在耳旁，我的心立刻起一阵轻微的颤动。有人会认为这些纠缠不清的影子对我是一个大的累赘，然而正相反，我自己心里暗暗地庆幸着，从很早的时候就在眼前晃动的那幅影像终于在眼前证实了，自己就成了那影像里的一个听者，诗人的颤声就流到自己的耳朵里、心里、灵魂的深深处，而且还永远永远地埋起来。倘若真是一个梦的话，又有谁否认这不是一个充满了神奇的梦呢？1936年2月26日，于德国哥廷根。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
14: 幸会，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5: 可不知道。
1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2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1: 中国抗击疫情
2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0: 10年，
21: 中国向
2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1: 全面胜利。
2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2: 010-8410-9427，
23: 010-8410-9427。评书机，
24: 玉皇大帝闻听孙悟空啊，只不过是300年前天产的一个石猴，无父无母，更没有靠山啊，居然是个石妖猴，那就不怕他了。那马上点起天兵天将前去收服。他刚说到这里啊，太白金星出来了。太白金星说了，说陛下您稍安勿躁，怎么呢？上圣三界之中啊，凡是有九窍者皆可修仙。那这个时候啊，既然是天生地造的，既然他没有背景，那陛下您何必与他为难呢？您是个仁慈之主，您哪不如下一道旨意，把这个时候啊招安到天庭上来，然后呢大小给他一个官职。你想想，他一个无父无母无依无靠的石猴，他哪里做过官呢？您稍微给他一点甜头，您稍微给他一点官，他就得对您呢感恩戴德，那不就踏踏实实的对您忠心耿耿吗？那万一他在天上再立些功劳，您呢再加封赏，这样一来呢，一则可以让他为您效命，二一则呢也用一个官职把他拘束在天上了，他也兴不起风坐不起浪了。如果说他在天上再犯下有违天命之事，到那个时候他在天上呢不在他的地盘，想拿他那还不容易吗？那何必如此的劳师动众呢？那如果再因此陛下您再收上一员得力的妖仙，那也显得陛下您收仙有道啊，您说对不对呀？玉皇大帝点点头啊，心说太白金星言之有理呀。哎呀，现在我天上这些神仙呢神满为患呢，一个个的光知道伸手要钱要俸禄要工资，不干活呀，尸位素餐呢。我这要是派下天兵天将，那指不定得给我报多少预算呢。天宫这两年这个财务也挺紧张的，那个财神赵公明是年年呢给我打报告报亏损，到处要钱呢。 这要是派天兵天将下去一趟，这又是大把的银子呀。还得说太白金星，这是个巩古之臣呐，是个老臣。另外主要的呀，是他不缺钱花呀，他叫太白金星啊。你琢磨琢磨，金星能缺钱吗？他不缺钱，不缺钱才能够忠心耿耿的为朕办事啊。那么如果我真能收服这个妖仙，让这个猴到天宫之中啊，能带来一股清流，那不更好吗？再者说了，这个石猴现在犯多大罪过呀？那无非是闹了龙宫，给东海龙王要走了大禹的一根钉子。那钉子能值多少钱呢？啊，东海龙王敖广，你别以为朕不知道啊，这些年你们东海搂了多少宝贝，老百姓都知道。要宝贝去东海去找龙王爷，没听说过要宝贝来找我玉皇大帝的，可见我的宝贝都没你多。给你要一件宝贝怎么了？给你们四海龙王一人要一件宝贝怎么了？你们是动根筋了？是少根骨头了？是少根鳞片了？一点伤不了元气呀。就因为这件事儿，打到天宫当中，让朕派天兵天将，那是你们那披挂你们那铁棍值钱呢，还是我这派一趟天兵天将一路消耗它值钱呢？真是的。另外还有地府，它不就是多勾几个猴吗？这世界上多个猴少个猴有什么影响啊？啊，再者说了，现在被人类把这猴给宰的都成灭绝性动物了，所以多个猴啊就多个猴去吧，无所谓。另外怨谁呀？你个地藏王菩萨加十代冥王，你们十一个挡不住一个猴，可见呢你们的本领啊，没猴大。朕要是连闯个猴的事儿我都管，那明天闯一苍蝇，后天飞进一蚊子，我是不是还得给你们配药啊？啊，真是的，全把你惯成毛病了。太白金星说的对，哎，我把这猴收到天上来，他肯定对我感恩戴德。到那个时候啊，你们谁不服，我就让这猴去治你们。朕算发现了，嘿，你们现在一个个的都不怕朕了，正好有个猴让你们怕，以后啊是你们怕猴，猴怕朕，朕怕你们。怎么玉皇大帝还怕他们呢？现在天宫中啊是尾大不掉啊，人冤浮肿啊，玉皇大帝为此啊天天脑仁都疼啊。从这个意义上讲，玉皇大帝呀还挺怕他们的。一听太白金星言之有理，马上让文曲星赶紧拟诏，着太白金星老爱卿就下界跑一趟吧，到花果山水帘洞招安那妖猴。臣遵旨。你别说呀，人太白金星啊还真就干活，别看年岁这么大了，自己出的点子那自己啊就把这活给接下来了。文曲星草诏之后交给太白金星，太白金星呢一手托着圣旨，另外一只手啊拿着苍蝇刷，驾一朵祥云舞出了南天门，是直奔花果山呢。简短截说，金星那云呢也够快的，一会儿的功夫就来到花果山水帘洞了。刚到这里按下祥云，一落地蹭蹭蹭蹭跳过来二十多个小猴啊，叭叭叭叭，连抓带挠啊，把金星这胡子眉毛衣服全抓住了。这一使劲往四方这么一拽，一下子呀把太白金星给扯起来了。哎呀，放下放下，我老人家的筋骨不利索了，这样还了得呀，伤着我怎么办，赶紧把我放下。这个时候有打旁边走过来一个猴头，猴头啊，这一群猴子的小组长吧。哎，猴头，你是什么人？哦， 哎呀，赶紧把我放下，我乃天使啊。什么？你是什么人？我是天使。这猴子们一听全乐了，天使？没见过您这样天使，我们听说了，天使都光屁股，后面长翅膀，是个小男孩，还拿着一个弓到处乱射，那才是天使呢。就你这糟老头子，你是天使？哎呦，别逗我们玩了，有你这么大天使吗？我是老天使。把这太白金星气坏了，你们懂个什么呀？你们说的呀，那是外国天使，我是咱中国的。你看黄皮肤啊，黑眼睛。哦，猴头一听，合着这外国的是光屁股小孩，中国的就是白胡子老爷爷。那也不对呀，这白胡子老神仙都穿红衣服，戴红帽子呀，背一包袱啊，驾个驯鹿啊，你这什么都没有啊，我在钻你家烟囱是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我乃上天的太白金星，比你说的那什么老人呢，那什么比特呀，比他们要厉害的多得多。哦，您是咱天上太白金星？对喽。哎呦，那您下界干嘛呀？下界干嘛？看见没？太白金星气的把手里的圣旨这么一晃，此乃圣旨，是玉皇大帝交给我的，有好处找你家大王，赶紧的，赶紧把老朽放下，有好事要告诉你家大王。哦，告诉我家大王有好事？有什么好事？让你家大王升天。呸！哎呀，怎么还啐我呀？啐你，啐你算轻的。让我家大王升天，我看先把你宰了升天吧。不是那个升天，是真的到上天见玉皇大帝，要封你大王官职。哦，这猴头一听啊，这猴头明白呀，小族长啊。哦，我家大

王得到了上天玉皇大帝的青睐了。当然了，圣旨在此啊，我哪敢谎言呢？赶紧放我下来，赶紧的，放他下来！哎，这些猴子不靠谱啊！你放倒慢慢的放啊，轻轻的放啊！一听说要放下来，一松手，啪！把这太白金星啊，差一点没摔八瓣，哎呀，起不来了，这下子摔腰托了，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猴头赶紧过来，用手扶住。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老天使，您看看，您要是长个翅膀啊，我们就认得了。您不长翅膀，穿着一身白衣服，谁知道您是天使啊？既然是上天要请我家大王到天上去做官，您呢，在此稍候，我马上给我家大王禀报。来，赶紧的，给老天使吹腰。哎哎，这小猴子呀，蹭蹭上来几个，梆梆梆梆梆，这一锤，别吹了。把太白金星气坏了，这是吹腰的吗？给挠腰的！一摸，好家伙，我这白衣服全挠破了。你怎么吹的呀？猴子说：“我们不会吹呀。”你哪见过猴子吹腰啊？猴子就会挠痒痒、逮虱子。要么我给你逮几个虱子吧？不，离我远点！你们离我远点！好家伙，太白金星身上生虱子，穿秧出去多丢人呐！这，闪开，闪开！哎，我自己吹吹吧。按下太白金星，在这吹腰不提，单说那个猴头一路小跑就给孙悟空送信呢。当然了，他也一下子见不到孙悟空，得层层传递呀，一直传到洞天深处，传到通背猿猴这里，通背老猿猴这才亲自告诉美猴王啊，大王。洞外来了一个老天使，手里呀，拿着一道圣旨，说是上天差来的老天使，叫太白金星，有圣旨啊，请您到天宫为官，您看见不见呢？哦，美猴王一听也高兴啊，怎么呢？能够受到玉皇大帝接见，能够上天为官，那是多大的荣耀啊！孙悟空跟平常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也有虚荣心呐，而且虚荣心还挺盛。不然的话，孙悟空为什么那么好胜呢？一听是猴年大月呀，说那叫龙年，对，这不是猴吗？他是猴年大月呀，哈哈！俺这两天正思量着要到天上走一走，没想到就有老天使来访了，快快请进来，快快请进来！哎，赶紧的，请老天使，赶紧请老天使，请老天使，请老天使，是层层传递呀。孙悟空刚才穿的一身便装，听说老天使来了，赶紧的给俺披挂起来。有人赶紧的给孙悟空拿来披挂，美猴王啊，全身披挂，把金箍棒掏出来，当往旁边这么一杵。怎么的威风啊？他根本没坐宝座，一只脚蹬在宝座上，一只脚踩在地上，手拄着这根棍儿，就盯着水帘洞洞口。时间不大，听外面脚步声一响，水帘洞这水帘歘，左右一分，有打外面，小猴子领着太白金星就走进水帘洞啊。太白金星到洞里这么一看呢，哎呀，真不错呀！啊，比天上的那神功啊不次。哎呀，你说我呀，怎么就没这么一个洞府呢？天天在天上啊陪着那一帮子俗神呢。哎，这太白金星啊，一边看一边感叹，径直的就被人领到了孙悟空面前。老金星抬头一看孙悟空，哎呀，老金星心中欢喜呀，怎么罢了，这猴子太漂亮了，太精神了，就这个不太高，不太高没关系呀，个小都是精华呀，金刚钻那小不小啊，能划宝石，果然是位英雄啊。你别说，太白金星见到

孙悟空啊心生好感。为什么呢？两个人属相合呀，哦，都属猴的，不是那个属相。哪个属相呢？太白金星，那主管五行中的金。孙悟空呢，五行偏金，金猴金猴嘛。所以两个人的属相相符，彼此见到眼缘非常好。你看这人之间呢就这样，头一眼见到，哎，觉得这个人呢对路子了，对着眼缘了，就想跟这人亲近。要头一眼一见呢，怎么看对方怎么别扭，这是什么人呢？也不因为什么看他就烦，那坏了，你们俩肯定是电磁波呀，他不在一个频道上。太白金星跟孙悟空俩人就对了轨了，啪这么一看，嗯，彼此啊心生好感。孙悟空用手一指，你这个老官是从天上来的哦，您就是美猴王孙悟空吧？不错，正是俺老孙。我呢是上天的太白金星，奉玉皇大帝招安圣旨特下界，请您呐上天拜寿仙禄。哦，这仙禄是什么？俺为什么要拜他啊？不是，就说呀，让你上天当官，解决你的仙籍户口，明白不明白？哦，可以解决俺仙籍户口。当然了，您不知道啊，现在这个仙籍户口啊，哎呦，可难解决了。你别看现在上天天兵天将好几十万，其实啊，真正有仙禄的，在册的，有仙籍的，寥寥无几呀，很多都是合同仙、雇用仙。所以玉帝这次要把你提拔上天，而且呢，拜受仙禄，注入仙籍。嘿呀，美猴王啊，可是你莫大的造化呀！哦，那多谢老官你的降临，也多谢玉帝的垂青。孩儿们马上不宴，俺要款待天使。慢，美猴王啊，咱就别吃这饭了啊！老朽我呢是个办事之人，我是个实干者，奉玉皇大帝之意呀，来请你上天，咱就赶紧的把这份工作给做好喽。等玉皇大帝把你给封了官职，到那个时候咱再好好的吃喝不迟啊。您说对吗？嗯，老官言之有理。孙悟空啊，看看手下这猴子猴孙，嘱咐他们呢，众孩们，你们在此好生日日操练，咱老孙上天去探探路。如果说天上好，到时候我在下的天界把尔等全部带上天宫居住。孙悟空一说这话呀，哇哇哇，下面这猴子猴孙可乐了，谁不愿升天呢？谁不愿意到天宫居住啊？那是什么环境啊？一个个乐的是欢欣雀跃呀。哈哈哈，太白金星也乐了，心说话，美猴王啊，你想什么呢？你自己到天宫当中能不能有所房子那还两说呢，就分给你一套住，那也是住住而已啊。如果想在天宫当中有一套房产，嘿，没个几万年能成吗？买你都买不起，就你这好几万个猴子全部带到天宫上去，那得盖几个小区啊，啊，哪有那么大地儿了？那玉帝也不批呀。哎呀，看来呀，这美猴王一点生活经验都没有啊。得了，那也是后话，先把他糊弄上天再说吧。美猴王啊，怎么样？都已然嘱咐好了吗？都已然嘱咐妥当了。那好，既然如此，就随老朽上帝个哎哎。怎么呢？刚想说随老朽上天，这么一看孙悟空没了。哎哎，美猴王大王，孙悟空

0: 你家大王跑哪去了？他问这些小猴子，小猴子全捂嘴乐了，我家大王回筋斗云，人早走了。哎呦喂，你等等我，赶紧的呜，脚下生云，是冲出水帘洞啊，是直追孙悟空，那追得上吗？虽说太白金星这飞行术也厉害，但是跟谁比呀？跟孙悟空比，那差得远呢。追了半天也没赶上，可是此时此刻，孙悟空啊，已然到了天上南天门了。他怎么跑那么快呀？一则呀，有筋斗云；二一则，您别忘了，这个地方有捷径啊。什么捷径呢？前两天孙悟空拿着棒子，不捅一窟窿吗？那窟窿到现在还没补上呢，怎么那么慢呢？还天宫干事啊，效率就这么低。所以孙悟空直接的由打这窟窿之钻到南天门外。到这里一瞅这南天门，孙悟空泄气了。怎么泄气了呢？哎呀，孙悟空心说话，我原以为呀，天宫指不定多美呢，结果到这南天门一看呢，那比我这花果山水帘洞要差得远。怎么呢？你看这南天门也挂着牌子呢，南天门，我也听人说了，这南天门可是天宫当中最最豪华的门哦，最豪华的门都烂成这样啊。他一看呢，这南天门上他一脚，这心说啊，怎么烂成这样啊，也没人修修。他哪知道啊，就烂成这样啊，是他捅的。嗨，甭管这一套了，俺老孙要见见玉帝老官。说着话是迈步就往里闯。站住，呼啦一下子由打旁边的冲出一伙天兵天将啊，为首的一个大天王啊，好家伙，这天王比孙悟空摞起来十个还高，那是你们听的相声吗？天王庙啊，里面不是有那么一首诗吗？说天王庙神大发身，身穿铠甲似龙鳞，脑袋倒有麦斗大，哎，手握宝剑重千斤。增长天王往这一拦，猴妖而往哪里走？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孙悟空来到南天门，迈步就要往里闯，要见玉帝老官，那能让你随便闯吗？刚这么一抬腿，哗，一下子围了好几十个天兵天将啊。

而且呢，有庞刘狗弼、邓新、张桃这八位仙君呢、啊，两旁那都是黄金力士、大力天丁啊，一个手里拿着刀枪剑戟，把这天门给挡住了。最前头、最当中是一员天王啊，好高啊，头拄着天，脚也踏着天，怎么呢？那脚底下也是天呢，那头上呢33层天呢，那也是天，比这10个孙悟空摞起来还高啊。孙悟空啊这扬着脸看，一看呢，嚯，这天王凶神恶煞一般呢，掌中拿着一条青龙宝剑，光闪闪，夺人二目，冷森森，令人胆寒呢，正冲孙悟空发狠呢。孙悟空一看，你怎么了？发药的呢？感冒没好，浑身打哆嗦呀？打什么哆嗦呢？向你发狠呢？向俺老孙发什么狠？你是哪来的猴妖啊？敢闯南天门，这还了得？孙悟空一听不干了，哎，你嘴放干净点，谁是猴妖？你是猴妖？你没看你长得像猴吗？你长得像猴又是妖怪，你不是猴妖你是何人？哦，那你长得也像妖怪，你长得也像人，那你是什么？我乃人。这我是神仙，我是什么？这小猴子这嘴不饶人呐！啊，还不给我快快离去，否则的话休怪我掌中宝剑无情。你咋呼什么？俺老孙乃玉皇大帝那个老官请过来的，请来的座上客，你居然敢拦我，有多大的胆子？什么什么？玉皇大帝请你的？我怎么不知道啊？你怎么不知道啊？你没有问太白金星，是那太白老头请俺老孙来的。莫非这个金星老儿乃奸诈之徒吗？既然请了俺老孙，为何还叫这些人动刀动枪，阻塞门路呢？那我们哪知道啊？反正我们没接到玉皇大帝圣旨，也没听说金星下界请你，你就不能过？哼哼，你以为你这座破门就能挡得住俺老孙？呀哈，我在这守着门守了好几万年了，还没有一个人敢在我面前夸此海口。你瞪大你的猴眼看一看，这是南天门，哪是什么不？哎呀，增长天王这么一看呢，把这茬忘了，确实是破门呐、啊。那不是说这猴子夸大口，这南天门自打那一天从底下杵上来一铁棒把它给怼烂之后，到现在没修呢，申请打上去了，一直没钱，这钱拨不下来，这门可不就烂着吗？哎呀，我天天在这守个烂门，增长天王也生气呀、啊。这钱拨不下来，我那赌债还不了啊，他还惦记这事儿呢。孙悟空一看，你让还是不让呀？我守门有责，焉能让你？哦，你不让，我不能让。你果真不能让，我果真不让。你着实不能让，我着实不让。你要是不让，你怎么样？我在这等着老官，他一会儿就来。哇，增长天王这个泄气呀！你等着他，你跟我较什么劲呢？行啊，总之你只要不过南天门，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南天门之外不归我管，那是巡天神仙管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啊。咱坐会歇歇。增长天王啊，搬把椅子往大门口这么一坐，就蹲那儿了。七德仙君一看，那咱也在旁边站着歇会儿吧，都在那瞪着。孙悟空呢，抱个肩膀也在那站着，就等着太白金星。哎呀，这老官啊飞得太慢了，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呀？增长天王乐了，你等谁呢？我没告诉你们，我在等太白金星。哦，他真的过去请你了？当然过去请我了。那你

把天戳窟窿，把我这南天门给我怼烂了，看见没？你说的破门，就那根棍儿杵的。哦，孙悟空一看，哦，你说这破门就是那根铁棍儿给怼烂的啊！到现在不知道谁怼的。你既然从那来，你可知道啊？谁有这么大本事能够把天捅个窟窿啊？孙悟空一听乐了，谁捅的呀？俺老孙捅的，那根棍儿啊，是我的如意金箍棒啊！增长天王一听坐不住了，起身过来，哎，你先别说，我这南天门风大，是不是让风把你的舌头给闪了？你刚才说什么？你把这天杵个窟窿，你把我这南天门给怼烂一个角啊！如果像你所说那样，那根棍儿啊，应该闪老孙的如意金箍棒。哎呦，别吹了，那根棍儿有多粗啊？你能够抬得动？孙悟空乐了，一伸手奔儿，由打耳朵眼里就掏出一根绣花针来。你看，这就是俺老孙的如意金箍棒。增长天王一看，嗨，这不就是一根绣花针吗？绣花针呐，它可大可小。说着话，孙悟空这么一晃，呜，立刻呀，两丈长，碗口粗，把增长天王吓得一蹦多高啊！就仔细一看，好像就这根棍儿。哦，真的是你把这天捅的窟窿，真的是俺老孙的。如果要俺老孙赔也可以，但是呢，得让俺老孙回到花果山打点打点，凑点钱再给你糊上。俺老孙也不是赖账之人呐！啊，不，嘘嘘嘘嘘。增长天王啊，赶紧往身后看了看。就见那几个天君，那天兵天将，就当没听见。哎呀，今年的天不错，哎，是，哎呀，万里无云的，哎。增长天王一看，甭管看见没看见，装没看见就完了。孙贤弟，成贤弟了。这个天哪，虽然是被你捅个窟窿，但是呢，哥哥我已然向天宫打报告了啊。天宫自会派人来修，所以呢，这件事情你就别跟玉帝提了，你一提你还得破费，对不对？哦，老哥你对我真好吧。哎呀，增长天王心说话，哪是对你好啊，没有你捅个窟窿把这门给我撞坏了，我哪能向天宫申请经费呀？没那些钱到手，我怎么还赌债呀？所以你是我的财神爷，我还得感谢你呢。哎呀，你老站着累不累呀？俺老孙不累，不累呀。饿不饿？俺老孙不饿，天生什么都不用吃。哎呀，我告诉你啊，到天宫中啊，就不能说什么都不能吃了。为什么？天宫当中啊，有很多人间吃不到的东西呀。你稍后片刻，我马上给你端一碗来。说着话呀，增长天王一转身，他回归南天门内，一会儿功夫由打里面端过来一个玉碗，捧到孙悟空近前了。来来，你尝尝，你尝尝，这玩意儿天宫中的美食啊，啊，又解渴又解饿又解暑，在这南天门外呀，这太阳太毒了，你喝口它，一定清爽可口。哦，多谢多谢。孙悟空端过来一看，还真没见过这里面呢。哎呦，这里面是冰啊还是玉啊？怎么 QQ 的啊，凉凉的还弹弹的，一喝清爽可口。哎，我来问你，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天宫特制的凉粉。哦，这天宫的凉粉。对了，我们哥四个呀最爱喝这玩意儿，怎么样，好吃吗？不错不错，再给俺盛一碗。没有了，今天就这一碗了。瞧见没，他们几个呀我都没舍得给，咱俩有缘呢。哇，一会儿功夫啊，这增长天王跟孙猴子成哥们了，俩人正聊天呢，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朵祥云才飘到南天门外呀。祥云之上，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呀，累得直喘气呀。哎呀，哎呀，我的天！

哎呦我天！哎呀，哎呀，猴王啊，你跑得也太快了呀！啊，你也不等等老朽啊！孙悟空扭头一看呐，哎，来的正是太白金星。孙悟空故意发怒啊！哎，你这老官怎么哄我？你口口声声说奉玉皇大帝的旨意来请安老孙上天，怎么又让这些人挡住南天门，不许安老孙进去呢？哎呀，大王息怒，大王息怒，你呀没有来过这天堂啊！另外呢，天宫当中啊又没有您的名号，您也没有挂牌啊，对不对？这些神仙呢都挂着牌呢，只要是到南天门，神仙册上有记录的，南天门自动打开。如果到南天门，神仙册上没记录的，身上没带工作证的，你根本的就进不去呀。我看他们也都没有工作证啊，这工作证啊现在都改了，改芯片了，全安在身上了。总之啊，他们都是仙册当中有名的。等一会儿啊，您见了玉皇大帝，受了仙禄，住了官名，然后啊，这南天门是随你出入啊。增长天王一看也过来了，哎呦，金星啊，这么说，这位美猴王真的是玉帝邀请的客人，可不是嘛？圣旨在此，你来过目一下。增长天王接过圣旨，这么一看，没错呀。哎呀，老金星啊，您出去的时候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也省得我刚才拦住了这位猴仙呢。一改嘴成猴仙了，哎呀！老朽我呀，为办天事啊，急急赶路，我心急如焚呐，想要赶紧的把美猴王招到天宫，玉帝还等着召见呢，故此走的时候太匆忙，没有给天王打招呼，还望天王莫怪。那谁敢怪罪金星啊？增长天王把手一摆，众位闪开，请金星与猴仙进门。这南天门呐，自动打开。太白金星说了声请，孙悟空说：“你先请，你先请。”他挺客气。两个人携手揽腕，是走进南天门。这一进南天门，就算登了天界了。到里边这么一看呢，哎呀！要么说人人都羡慕天堂啊，都想到天堂来游一游啊。这天堂真漂亮啊，金光万道，瑞彩千条啊，霞云朵朵，是紫雾滚滚呐。这天上有33座天宫，什么乾云宫、毗沙宫、武明宫、太阳宫、化月宫等等等等。那一宫宫是几吞金吻兽，又有72重宝殿，那是昭惠殿、灵虚殿、宝光殿、天王殿、灵官殿等等等等，一殿殿伫立玉麒麟呐。看那寿星台上有千千年不谢的名花，瞧那炼药炉边有万万载长青的瑞草啊。来到朝圣楼前，绛纱衣，星辰灿烂，芙蓉冠，金碧辉煌，玉簪竹履，紫绶金章，金钟撞动，三曹神表尽丹溪，千古名师，万圣朝王参玉帝呀。又到那凌霄宝殿上，哎呦，这凌霄宝殿太漂亮了，金钉攒玉户，彩凤舞朱门，复道回廊，处处玲珑剔透。三檐四簇，层层龙凤翱翔啊！往上这么一看呢，上面有一个紫微微、明晃晃、圆丢丢、亮灼灼大金葫芦顶，下面呢有天妃悬掌扇、玉女捧仙金。往两旁一瞅，恶狠狠掌朝的天将，气昂昂护驾的仙卿啊！正中央琉璃盘内，放着很多重重叠叠太乙金丹，玛瑙瓶中插几枝弯弯曲曲珊瑚玉树啊。

把孙悟空看的呀是眼花缭乱呢、啊、他哪见过这些呀，看什么都好奇，看什么都欣喜呀。太白金星啊一个劲的提醒啊，美猴王来来，该走了该走了，往这走，往这走，玉帝在这边，别往那边瞅，来来来来，一边拉一边拽一边扯一边正好不容易把美猴王啊拉到了凌霄殿外。那太白金星是玉皇大帝驾前的宠臣呢、啊、不用等宣召，直接的就走到玉皇大帝的龙书案前呢、啊、赶紧施礼参拜呀、啊、臣太白长庚星领圣旨，以宣妖仙到了。孙悟空啊连拜都没拜，觉得挺好奇的，这参拜这个大神仙好像比别的神仙的个都大，哎呦这耳垂啊都打到肩膀上了，长条脸，面如冠玉，两道细眉，一对凤目，鼻如悬胆，口似吐珠，五缕长墨然飘洒胸前，头上戴着冕旒冠，身披着万道金彩的仙服啊，脑后一个大光圈唰唰唰往外放光啊，哎呦那个光亮度啊至少8万瓦。孙悟空看着好奇啊，你说脑袋后面顶这么一个大光环，晚上怎么睡觉啊？哦，可能戴眼罩吧，他在这胡琢磨。玉皇大帝微闭着眼，其实早就看到孙悟空了，这等着孙悟空过来参拜呢，没想到一看这猴左盼右顾的，不够他忙活的，看这意思一时半会儿不准备参拜自己了。哎呀毕竟是个猴啊，野性难改呀，干脆呀、啊、我提个醒吧。他嗯了一声啊，算是回答太白金星了。然后玉帝问，哪个是妖仙呐？玉帝问完等了半天，孙悟空没理他。哪个是妖仙呐？哎呦，太白金星啊赶紧过来拽拽孙悟空啊，喊你呢喊你呢。哦，谁喊我呢？玉帝喊你呢，我没听见他喊我的名字呀。他说哪个是妖仙，对呀、啊、他问哪个是妖仙，俺哪知道哪个是妖仙呢？哎呦，他就说你呢，我不是妖仙，这不是现在呀、啊，暂时当一会儿妖仙，一会儿啊把你封成神仙，你就不是妖仙了。那俺现在也不当。哎呦，玉皇大帝在上面一听啊，气的眼睛也不眯了，睁开了。哪个是妖仙呢？哎、说你赶紧的吧。孙悟空一看得了，也甭给他一般见识了，挺胸往前走了一步，然后冲着玉皇大帝还真不错。上身呢微微的那么弓了一下，俺老孙便是啊。好家伙，凌霄宝殿之上什么神仙没有啊？众神一听是大惊失色呀，哎呦这个野猴子呀，见到玉皇大帝怎么就不参拜呀，赶紧跪倒啊。好家伙，你听听他居然敢说俺老孙便是，哎呀真该死啊，该死该死。这些神仙心说话，嘿，太白金星啊多事儿，你没看见吗？天上神仙都够多的了，你还从人间往天上掉吧啊，这指不定玉皇大帝把这神仙安排到哪个部门呢，别安排到我们这里，安排到我们这里呀、啊、那我们更分配不了了，我们现在部门里的人还多的要打架呢，再安排这么一位呀、啊、哎呀干脆呀、啊、别让玉皇大帝安排了，我们呢集体把他掐死得了。所以这些神仙呢全都在这里说呀，该死该死，这哪行啊，还不赶紧的推出去斩喽。玉皇大帝在宝座上这么一听啊，玉帝生气了，生孙悟空的气，不是，生着众神仙的气，我好容易钓上来一个妖仙，钓上来你们就要掐死他呀啊！我明白你们谁也不想输入新鲜血液，越是这样朕越得保

0: 他。想到这里，玉皇大帝清清嗓音，哟，众仙一听，赶紧别说了，全都静止了。就听玉皇大帝说了，那孙悟空乃是下界妖仙，初得人身，不知朝礼，姑且恕他的罪吧。
1: 对，玉皇大帝，您老圣明，您老真是慈悲呀，还不赶紧的谢恩。
0: 又开始拍玉皇大帝马屁来了。孙悟空一听啊，这才朝上面唱了一个大诺。什么叫唱了一个大诺呀？就是一面呢拱手，一面嘴里啊喊一声诺。哎，这样的敬礼啊叫做唱诺。诺声很大，其实啊这腰弯得很低，就雷声大雨点小。那玉皇大帝啊也不怪罪他了，而是看看左右，哪处仙职少缺呀，哪个部门少人呢，说一说吧，把孙悟空安排在哪个部门。一问这话呀，唰，众仙全部吭声了，别忘我们部门安排，我们不缺人。没有地方空缺吗？玉皇大帝又问了一遍。这个时候啊，五虚星转过来了啊，启禀陛下，天宫里各宫各殿各方各处都不少官，只是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的。哦，那就让孙悟空做个弼马温吧。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一个局长到一个学校去视察，看见那个教室里面啊有一个地球仪，便问这个学生，他说你说说看，这个地球仪为何是倾斜23度半呢？
3: 哎呦老师，你这不是我弄的。
2: 这个时候这个教室里面又走进来了一位学生，这个局长又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地球仪为何是倾斜23度半呢？
3: 啊，那我不知道，那个我也是刚进来，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2: 这局长特别诧异呀，他又看看这个老师在哪儿，想问问这个老师是怎么回事儿。他就问这个老师，你说说这个地球仪为何是倾斜23度半呢？
4: 哎呦，局长，其实吧，这不能怪他们，这地球仪啊，他买来时就是这个样子了。
2: 这个校长见到局长这个脸色越来越难看，连忙跑到前面来解释。
5: 那局长，这都不怪他们。你说，因为吧，学校最近这个经费有限，所以我们买地球仪的时候呢，就到地摊上去买的。

0: 就这年头，兵哥，完美人生啊，是啥知道不？就是住英国的房子，戴瑞士手表，拿美国工资，娶韩国媳妇儿，开德国轿车，喝法国红酒，雇菲律宾女佣。哎呀，你是头子，这是你。
1: 读小学四年级的弟弟啊，是胖的实在是不像话了。大家是常常拿他的胖取笑他。一天啊，老师要他们一班的同学开始在这个联络簿上记下每天自己帮家里做的一些家务事儿。这个弟弟怎么也想不出来应该写什么，最后啊，只好让他的妈妈代为填写。他妈妈在这个联络簿上写道：
2: 每天帮家里吃饭。
1: 这老师的评语是更有意思了，看得出来你很努力。

0: 一个非常有钱的阔少爷到酒店里面去消费，要了很多酒啊。最后他把这个酒店的这个服务员叫过来，说：“你最多一次得到过多少钱的小费啊？”“
1: 哦，先生，100美元。”“
0: 哦，100美元。”这时候这阔少爷立即掏出了200美元递给了这个服务员。下次再有人问你谁给的小费最多时，可别忘了提我的名字啊！哎，对了，那100美元是谁给你的？
1: 哦，先生，哎，也是您。

0: 话说这天啊，在一个小家庭里头，两口子吵起来了。这罗斯先生对他的太太说道：“
1: 我从来都是个勤俭节约的人，不像你那么浪费。我从来都不花钱买那些没用的东西。”
0: 听了这话，太太不甘示弱的反攻道：“
2: 你算了吧，你别提你那些光荣事儿了。你记得6年前你买的那个破灭火器吗？直到现在我们都没用过，你怎么解释？”
3: 有一次呢，这个萧伯纳在一家书店里呢翻看这一些降价处理的书，那他猛然发现呢，他的一本巨作呢在这个里边，而且这个书的扉页下方还有他给一位朋友的亲笔题赠，那上面写的是乔治·萧伯纳赠予的字样。随即呢，他买下了这本书，那在赠予的下面写道呢，乔治·萧伯纳再次敬赠，然后将此书又寄给了那位朋友。

0: 有一天，这个主人啊，听到了敲门声，那开开门一看呢，是邻居的小孩。这个小孩就说：“
1: 哦，爸爸让我向您借一碗电视机。”
2: 好的，小朋友，是你们家也要开晚会吗？
1: 哦，不是不是，是爸爸想好好睡一觉。
2: 那这是什么意思？
1: 这家电视机今晚就会不吵他了。
3: 这天在家里头啊，只剩下了奶奶和小孙子两个人。小孙子可能着凉了，就一个劲儿打喷嚏。奶奶对小孙子说道：“
4: 小宝啊，得懂礼貌，你以后啊得记着，打喷嚏的时候得用手捂住嘴。”
3: 听了奶奶的话，小孙子抬头回答道：“
5: 您甭担心这个，奶奶，我跟您不一样，我打多少个喷嚏牙都不会掉下来。”

0: 一天，这个蚯蚓妈妈带着一群小蚯蚓在地上爬呀爬呀。这个时候，最小的那只蚯蚓孩子就问蚯蚓妈妈：“
1: 妈妈妈妈，爸爸去哪里了呢？”“
2: 哦，你们的爸爸跟着渔夫的鱼钩去钓鱼了。”

0: 说今天晚上啊有流星雨是吧，这不听说是大猪做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做？大猪做的。大猪做，你头回听说，说到时候啊会有一只大猪说从天上飞过去，说可惜我要睡觉了，你就好了，大兵，有那么多人看着你飞，认真点，别给我丢人。半夜我不睡觉搁天上飞，我忒丢人呢，我也。
1: 一位营业经理到一个外地去出差，但是他答应他太太会搭傍晚的班机回家，可是他没有赶上那班飞机，又来不及通知自己的太太不要去机场接他。他太太发现了他丈夫不在预定的那个班机上，就立即打电报给他在外地的五个朋友跟同事。这电报的内容就是，戴伟未返，是否在府上过夜呢？
2: 之后呢，这个他就开车回家了。那后来大卫搭着下一班飞机回到了家中。那在数个小时之后呢，发现妻子站在门口，手里拿着刚送到的电报。五封电报上面都写着一个字，是。

0: 话说有这么一美国游客，他在意大利开车旅游的时候触犯了交通法规，当地警察把他给拦下来了，而且要求这位美国游客立即交出书面检查。这位美国游客犯难了。
1: 警察先生，我不会说意大利语，这个我做不了。
2: 那你只好跟我走一趟了。
0: 听了这话，这美国游客动了个心眼。
1: 那这样吧，警察先生，您给我张纸，我试试看吧。
0: 这位美国游客拿到了这张纸之后没写字，而在纸里包了一张50美元的现钞，又递给了这意大利警察。这意大利警察拿过这张纸之后打开看了看，然后心领神会的说道：
2: 谁说你不会写意大利语？你这不是已经写好一半了吗？

0: 有一天呢，亨利对自己的女朋友说。
1: 哎，昨天我去看电影，这刚开演不久呢，一会儿就停电了。人们在漆黑当中啊，是等了十几分钟。
2: 那这电影院里就没有慌乱吗？
1: 哎呀，落了，不过那是在来电的时候。

一个科长啊，他的爱好就是爱拍马屁，就是好恭维啊。一天，这个科长和局长坐着同一部的电梯，这个科长见这个局长要下到一楼，便陪着笑脸说：“局长啊，局长啊，您要下呀。”这个局长瞪了科长一眼，吓得科长这脸都白了。又一天，这个科长见局长从电梯里面出来，心想这一次可千万别说错话了，便又陪着笑脸说：“局长，您刚出来呀。”

0: 话说有一天，牙医诊所来了一特别胆小的病人。本来他是要来拔牙的，可是大夫跟他说了这病情之后，他死活不肯拔，特别的害怕。大夫想来想去也想了一办法，他到套间里啊，给这位病人倒了满满一杯威士忌，然后放在这位病人面前，对病人说道：“
1: 先生，你不要怕，在我给你拔牙之前，你先喝一杯酒，镇静镇静，一会儿就好了。喝了酒之后，你就不会害怕了。来吧。”
0: 听了大夫这么跟他说啊，这病人很听话的把整整一杯威士忌一饮而尽。又过了一会儿，医生走到了病人面前，问他现在的感觉。
1: 怎么样，先生，你现在不害怕了吧？
0: 病人听到了大夫的话之后，涨得满脸通红，瞪大了眼睛对大夫说道：
2: 我什么都不怕了，大夫，我倒要看看现在谁还敢来动我的牙。
3: 不是，你说有一个酒鬼是吧？有一个酒鬼，家伙喝喝的我蹭蹭蹭蹭忽悠悠往家走啊，往家走。然后忽然看着一个人，就一下就抓着，就说大哥你说喝多没，大哥？大哥，我就问点事儿，我这你说我怎么走？我就走不着家呢，你这玩意儿。这那人说啊，你没喝多，就是脑瓜子上有五个包，你还丢了一只鞋。喝多这脚说啊，那我要放心多了，放心多了。路人说你为啥这么说呀？酒鬼说可不是吗？哎，我这脑瓜上有五个包，还丢只鞋，这说明我到我家还有六个电线杆子和一个钩。
4: 昨天呢，我在车站等车，那旁边有一对恋人，这个女孩一看就是第一次进城，这男孩啊倒是挺能说的。这个时候呢，女孩指着车站对面胡同的一扇窗户问道：
5: 哎，你看那边写着电车洗脑，哎呦，是什么意思呀？
6: 嗨，咱们要坐的就是去坐电车，电车洗脑啊，就是说电车没污染，好处多，通过电车给大家洗洗脑，让大家要转变观念，是保护环境。
5: 哦，
4: 这个时候女孩频频点头，感觉很是满意。不过这个时候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于是快步穿过了马路，到了对面的窗户面前，把写着车和脑的两个字的窗户互相拉了一下，使得他们换了位置，变成了正常的位置，然后跑回了车站。女孩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个男孩，恍然大悟道：
5: 哎呦，你真会瞎掰，原来是电脑洗车。

0: 欢乐之道，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4: 可不可望。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2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1: 中国抗击疫情
2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0: 10年，
21: 中国向
2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1: 全面胜利。
2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 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2: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2: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

0: 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1: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0: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4: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6: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7: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8: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鸡

0: 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八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 卖了七八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0: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八月前两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2: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0: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京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3: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而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4: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6: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7: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8: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9: 欣赏郭芙美景吗？
10: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和夜话持续推行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7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和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1: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10: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2: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3: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

0: 制老厂房。
1: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0: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2: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船政书局，还把中国传统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0: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3: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0: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最易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最易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4: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5: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6: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7: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6: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8: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6: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9: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 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11: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

0: 他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蒋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1: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蒋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0: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2: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4: 其中岷江黎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3: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5: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1: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6: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7: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8: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2: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1: 贵州首。

0: 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0: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5: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we...
6: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5: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4: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0: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

0: 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1: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0: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3: 每当夜幕降临，位于乌翠区乌马河畔的特色美食街区灯火通明，人头攒动。第六届乌翠之夏文旅嘉年华在这里火热上演。整个暑期，惠民演出每晚在这里准时开演，本土文艺爱好者与专业演出队伍同台献艺，市民和游客一边逛市集、品小吃，不时驻足观赏精彩演出。美食与演艺双向引流，街区已成为游客夜游乌翠、感受林区烟火气息的热门打卡地。入夏以来，乌翠之夏已累计开展各类文艺演出60余场次，日接待量最高达4万人次。特色美食街区、常态化夜间展演、节庆特色专场，共同构成乌翠之夏文旅业态，与全区避暑旅游宣传互促共进。
4: 乌带公路依托小虾岭优质的森林生态底色，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自驾车流往来穿梭，文旅市场一派红火景象。沿着乌带公路一路向前，万顷林海连绵铺展，满目苍翠，林间草木的清香随清风扑面而来。沿线观景平台、休憩节点串珠成列，其中8公里打卡点热度居高不下，是多数游客必到的驻足点。不少自驾游客在此驻车休整，登临观景平台，极目远眺，层层叠叠的山林画卷尽收眼底。游客纷纷取景拍照，沉浸式感受林海秘境的独特魅力，在青山绿意之间尽享清凉避暑的惬意时光。为持续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大庆山县坚持服务跟着游客走，将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力量下沉至旅游一线，用细致周到的保障补齐旅途服务短板，擦亮县与文旅服务窗口，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既能赏好风景，也能感受到林区温度。
3: 8月18号，青山不老，诗韵长存，郭小川森林文学读书会在枫林县郭小川文学纪念馆举办。活动现场，伊春朗诵艺术团、枫林县老年大学、郭小川诗歌朗诵文艺志愿服务队依次登台，演绎《青松歌》《祝酒歌》等经典篇目，声声诵读，礼赞林海山河，传递奋进力量。讲解员带领大家参观展馆，回顾郭小川林区创作历程，让大家切身感受诗人与这片林海的深厚情怀。座谈会上，来自承德的两位作家结合自身文学研究与阅读感悟，深度解读郭小川森林文学独特的创作特色。本地嘉宾代表、群众代表也踊跃发言，感悟郭小川文学的时代内涵，阐释诗作蕴含的生态理念与奋斗精神，交流读书感悟，畅谈传承森林文化、守护绿水青山的思考。
4: 8月19号，善行边疆走进黑龙江嘉荫站伙伴日活动举行，活动以善行边疆、兴边富民为主题，围绕边疆地区助学兴教等进行交流探讨，推动慈善项目和产业合作落地生根，为边疆民生事业注入慈善暖流。活动期间，嘉宾们通过实地走访，亲眼见证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的丰硕成果，切身感受边疆的资源禀赋、文化特色与发展潜力，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深理解，搭建起全国慈善资源与边境教育需求对接的桥梁，迈出了社会力量协同参与兴边富民的重要一步。
3: 8月19号，七夕城阙雨原聚九峰山，金林区青年人才联谊会活动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举办，单身青年人才们齐聚一堂，共度浪漫七夕。 活动在热烈欢快的开幕式中正式拉开帷幕，主持人用有趣的互动与引导充分调动大家的参与热情，在破冰环节和趣味游戏中，青年们放下拘谨，积极参与。在才艺展示环节，青年人才踊跃登台，各展才艺，收获阵阵掌声。随着夜幕降临，歌舞变脸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大家在欣赏特色表演的同时，围坐一起自助烧烤，自在畅谈，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增进友谊。夜色渐浓，整场活动迎来高潮，熊熊篝火点燃热情，璀璨烟花点亮夜空，青年朋友们围着篝火欢乐互动，热闹融洽的氛围为本次浪漫温馨的联谊活动圆满收官。此次联谊会由金林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伊春森工金山屯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建龙西林钢铁有限公司、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联合举办，以七夕节日为契机，丰富了青年人才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强了青年人才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4: 南岔县充分挖掘工业遗产价值，改造老工业厂房，盘活红砖技艺，为县域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近年来，南岔县五统镇通过对老轮窑、生产线等工业遗存进行保护性改造，构建起沉浸式文旅体验空间，让尘封的工业技艺重新焕发时代光彩。同时，通过完善旅游公路、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推动红砖技艺转化为旅游经济。走进南岔县梧桐镇梧桐砖厂，承载着几代林区建设者的奋斗技艺的复古红砖建筑错落有致，轮窑静静伫立，老式制砖设备、建厂老照片有序陈列。游客漫步红砖文化广场，打卡特色红砖景观、网红彩色烟囱，穿行窑洞艺术长廊，感受工业美学。整套文旅业态串联观光、研学、休闲功能，把曾经的老旧厂区变成南岔县工业遗产旅游的核心亮点。
3: 近日，友好区整合干部力量，汇聚志愿动能，开展暑期驻游志愿服务活动，以精细化暖心服务赋能文旅品质提档升级。志愿服务过程中，志愿者驻守景区重点区域，主动疏导人流车流，引导游客文明有序游览，耐心解答路线规划、景点游玩等各类咨询，切实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4: 今年以来，汤旺县全力推进休闲广场维修项目与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提升改造项目建设，为群众铺就安全畅通舒适的幸福出行路。盛夏时节，汤旺县域内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沿线中心广场周边建筑围挡整齐林立，机械与人工协同作业，

0: 工人们有序破除老旧路面，推进场地修缮，现场机械轰鸣，干劲十足，一派繁忙有序的施工景象。两大项目同步推进，重点对中心广场车行道及配套附属设施进行全面修缮升级，同步完善景观照明等功能，兼顾实用性与美观度。项目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始终坚守安全、文明、便民的施工原则，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施工进度关。通过科学划分施工区域与通行通道，合理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群众出行、沿街商铺经营的影响，以精细化管理保障民生需求与工程推进两不误。
1: 近日，嘉荫县外事办依托223号界碑特色文旅点位，开展边境安全宣传暨暖心便民志愿服务活动，向游客普及边境文化与安全知识，厚植全民爱国爱边、守边护边的家国情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讲解界碑编号的含义、设立背景，科普边境管理条例相关条款，解答游客咨询疑问，将严肃的边境法治宣传与贴心的文旅便民服务融合，让边境普法宣传更接地气、入脑入心，实现游玩学知识、服务暖人心。医美区坚持居民自愿、政府引导、规范实施原则，稳步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让越来越多居民实现一键回家。为推动加装电梯落地见效，全区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员、楼栋长作用，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座谈，搭建居民协商意识平台，耐心讲解补贴政策、费用分摊、施工方案、采光降噪等群众关切问题，积极协调高低楼层居民诉求，同时不断优化审批流程，强化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控，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影响。目前，医美区中植村小区、红旗小区、世纪园小区、卫星小区等多个老旧小区电梯已建成投入使用，全区累计完成加装电梯14座，另有7座电梯正在加紧建设。
0: 近日，来自北京的34名游客跟随引客入伊友好小分队抵达伊春，开启为期1周的森林避暑深度游。行程途中，引客入伊友好小分队工作人员化身林都宣传员，向游客推介伊春生态风光与特色文旅资源，并为大家送上溪水主题冰箱贴、蓝莓胸针等文创礼品，贴心暖心的宠客服务让游客倍感亲切，感受到林都的热情与诚意。步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们沿林间栈道缓步登山，沿途百年红松挺拔参天，潺潺溪水穿林而过，山间充盈着清新的负氧离子。大家穿行于林海之间，在22摄氏度的清凉山风中消解盛夏燥热，一路边走边拍，沉浸式感受小山岭的原生态魅力。近期，友好小分队主动奔赴北京、长沙等重点客源地开展文旅推介，通过多方对接、精准营销，持续达成客源合作共识，落地引客成果，不断拓宽省外客源市场。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请听歌曲《永远的鄂伦春》。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8: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7: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9: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0: 听诗。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从很早的时候就常有一幅影像在我眼前晃动。我仿佛看到一个垂老的诗人，在暗黄的灯影里，用颤动幽意的声音低低地念出自己心血凝成的诗篇。这颤声流到每个听者的耳朵里、心里，一直到灵魂的深深处，使他们着了魔似的静默着。这是一幅怎样动人的影像呢？然而在国内，我却始终没能把这幅影像真真的带到眼前来，转变成一幅更具体的情景。这影像也就一直是影像，陪我走过西伯利亚，来到哥廷根。谁有料到，在这沙漠式的哥廷根，这影像竟连着两次转成具体的情景。我连着两次用自己的耳朵听到老诗人念诗，连我自己现在想起来，也像回忆了一个充满了神奇的梦了。当我最初看到有诗人来这里念诗的广告贴出来的时候，我的心欢喜的直跳。念诗的是老诗人宾丁， 又是一个能引起人们的幻想的名字。我立刻去买了票，我真想不到这古老的小城还会有这样的奇迹。离念诗还有十来天，而我每天计算着日子的逝去。在这十来天中，一向平静又寂寞的生活竟也仿佛有了点活气，竟也渲染上了点色彩。虽然照旧每天一个人拖了一条影子走过一段两旁有着粗得惊人的老树的古城墙到大学去，再拖了影子经过这段城墙走回家来，然而心情却意外地觉得多了点什么了。终于盼到念诗的日子，从早晨就下起雨来。在哥廷根下雨并不是什么奇事，而且这里的雨还特别腻人，有时会连着下上七八天，仿佛有谁把天钻上了无数的小孔似的，就这样不急不慢，永远是一股劲儿的向下滴。抬头看灰暗的天空，心里便仿佛塞满了棉花似的窒息。今天的雨仍然同以前一样，然而我的心情却似乎有点不同了。我的心里充满了喜悦，仿佛正有一个幸福就在不远的前面等我亲手去捉。在灰暗的不断漏着雨丝的天空里，也仿佛亮着幸福的星。念诗的时间是在晚上，黄昏的时候就有一位在这里已经住过七年以上的朋友来邀我，我们一同走出去。雨点滴在脸上，透心的凉，使我有深秋的感觉。在昏暗的灯光中，我们摸进女子中学的大礼堂，里面已经挤了上千的人，电灯照得明耀如白昼。这使我多少有点惊奇，又有点失望。我总以为念诗应该在一间小屋中，暗黄的灯影里只有几个素心人分散地围坐着，应该是梦似的情景。然而眼前的情景却竟是这样子。但这并不能使我灰心，不久我就又恢复了以前的兴头，在散乱嘈杂的声音里期待着。声音默地静下去，诗人已经走了进来。他似乎已经很老了，走路都有点摇晃。人们把他扶上讲台去，慢慢地坐在预备好的椅子上，两手交叉起来，然而不说话。在短短的神秘的寂静中，我的心有点颤抖。接着他说了几句引言，论到自由，论到创作，于是就开始念诗。最初的声音很低，微微有点颤动，然而却柔婉的，像秋空的流云，像春水的细波，像一切说都说不出的东西。转了几转以后，渐渐的高起来了。每一行不平常的诗句里都仿佛加入了许多新的东西，加入了无量更不平常的神秘的力量，仿佛有一颗充满了生命力的灵魂跳动在里面，连我自己的渺小的灵魂也仿佛随了那大灵魂的节律在跳动着。我眼前诗人的影子渐渐地大起来，大起来，一直大到任什么都看不到，于是只剩了诗人的微颤又高亢的声音，不知从什么地方飘了来， 宛如从天上飞下来的一道电光，从万丈悬崖上注下来的一线寒流，在我的四周舞动。我的眼前只是一片空蒙，我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周围的一切都仿佛化成了灰，化成了烟，连自己也仿佛化成了灰，化成了烟，随着那一股神秘的力量飞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不知多久以后，我的四周蓦地一静，我的心一动，才仿佛从一阵失神里转来一样，发现自己仍然坐在这里听诗。定了定神，向台上看了看，灯光照了诗人脸的一半，黑大的影投在后面的墙上。他的诗已经念完，正预备念小说，现在我眼前的幻影一点也不剩了。我抬头看了看全堂的听者，人人都瞪大了眼睛静默着，又看了看诗人，满脸的皱纹在一伸一缩地跳动着。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位老人是在怎样吃力地读着自己的作品。小说终于读完了，人们又把这位老诗人扶下讲台，热烈的掌声把他送出去，但仍然不停，又把他拖回来。他走到讲台的前面，向人们慢慢的鞠了一个躬，才又慢慢的踱出去。礼堂里立刻起了一阵骚动，人们都想跟了诗人去，请他在书上签字。我同朋友也挤了出去，挤到楼下来，屋里已经填满了人。我们于是就等，用最大的耐心等。终于轮到了自己，他签字很费力，手有点颤抖。签完了，抬眼看了看我，我才发现他的眼睛是异常的大的，而且充满了光辉。也许因为看到我是个外国人的缘故，嘴里喃喃地说了一句什么，但是没等我说话，后面的人就挤上来，把我挤出屋去，又一直把我挤出了大门。外面雨还没停，

一条条的雨丝在昏暗的路灯下闪着光，地上的积水也凌乱的闪着淡光。那一双大的充满了光辉的眼睛只是随了我的眼光转，无论我的眼光投到哪里去，那双眼睛便冉冉地浮现出来。在寂静的紧闭的窗子上，我会看到那一双眼睛，在远处的暗黑的天空里，我也会看到那双眼睛。就这样陪着我，一直陪我到家，又一直把我陪到梦里去。这以后不久，又有了第二次听诗的机会。这次念诗的是卜隆克，他是学士院的主席，相当于英国的桂冠诗人。论理应该引起更大的幻想，但其实却不然。上次自己可以制造种种影像，再用幻想来涂上颜色，因而给自己一点期望的快乐。但这次，既然有了上次的经验，又哪能再凭空去制造影像？但也就因了有上次的经验，知道了诗人的诗篇从诗人自己嘴里流出来的时候，是有着怎样大的魔力。所以对日子的来临，渴望的比上次又不知厉害多少倍了。在渴望中，终于到了念诗的那天。又是阴沉的天色，随时都有落下雨来的可能。黄昏的时候，我去找到那位朋友，走过那一段古老的城墙，一同到大学的大讲堂去。人不像上次多，讲台的布置也同上次不一样。上次只是极单纯的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次桌子前却挂了旗子，而且桌子上还摆了两瓶乱七八糟的花。我感到深深的失望和悲哀。我早没有了那在一间小屋中暗黄的灯影里只有几个人听诗的幻想，连上次那样单纯朴质的意味也寻不到踪影了。最先是一个毛手毛脚的年轻小伙子飞步上台，把右手一扬，开口便说话，嘴和鼻子乱动，眼也咕噜咕噜的直转，看样子是想把眼光找到一个地方放下，但看到台下有这样许多人看自己，急切又找不到地方放，于是嘴、鼻子、眼也动得更厉害。我忍不住只想笑出声来，但是没等我笑出来，这小伙子说过几句介绍词之后，又毛手毛脚的跳下台来了。接着上去的是卜隆克，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来到这屋里，只从前排的一个位子上站起来，就走上台去。他的貌相颇有点滑稽，头顶全秃光了，在灯下直闪光，嘴向右边歪，左嘴角上一个大疤，说话的时候只有上唇的右半部颤动，趁了因说话而引起的皱纹，形成一个奇异的景象。同宾丁一样，他说了几句话之后就开始念自己的诗，但立刻就给了我一个不好的印象。音调不但不柔婉，而且声色的令人想也想不到，仿佛有谁勉强他来念似的，抱了一肚皮委屈，只好一顿一错的念下去。我想到宾丁，在那老人的颤声里是有着多么大的魔力呢？但我终于忍耐着，念过几

0: 几首之后，又念到他采用了民间故事仿民歌做的歌。不知为什么，诗人忽然兴奋起来，声音也高起来了。在单纯质朴的歌调中，仿佛有一股原始的力量在灌注着。我的心又不知不觉地飞了出去，我又到了一个忘我的境界。当他念完了诗，再念小说的时候，他似乎异常高兴，微笑从不曾离开过他的脸。听众不时发出哄堂的笑声，表示他们也都很兴奋。这笑声延长下去，一直到诗人念完了小说，带着一脸的微笑走下讲台。我们又随着人们挤出了大礼堂。外面是阴暗的夜，我们仍然走过那段古城墙，抬头看到那座中世纪留下来的古老的教堂的尖顶，高高的刺向灰暗的天空里去，像一个巨人的影子。同上次一样，诗人的面影又追了我来，就在我眼前不远的地方浮动。同时，那位老诗人的有着那一双大而有光辉的眼睛的面影也浮到眼前来。虽然眼前看到的是一棵老树，是树后面一团模糊的山林，但这两个面影都会浮在前面。就这样，又一直把我送到家，又一直把我送到梦里去。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每在不经心的时候，一转眼便有这样两个面影一前一后地飘过去，这两位诗人的声音也便随着缭绕在耳旁，我的心立刻起一阵轻微的颤动。有人会认为这些纠缠不清的影子对我是一个大的累赘，然而正相反，我自己心里暗暗地庆幸着，从很早的时候就在眼前晃动的那幅影像终于在眼前证实了，自己就成了那影像里的一个听者，诗人的颤声就流到自己的耳朵里、心里、灵魂的深深处，而且还永远永远地埋起来。倘若真是一个梦的话，又有谁否认这不是一个充满了神奇的梦呢？1936年2月26日，于德国哥廷根。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勾践卧薪尝胆。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去世，他的儿子勾践即位。吴王阖闾以为有机可乘，决定出兵攻越。伍子胥一再劝阻，但是没有效果。结果阖闾战败，自己身受重伤，在回国的路上就死了。阖闾的儿子夫差继位。吴王夫差为了替祖父报仇，每天让侍从站在自己的庭院里，只要一看见他经过，就说：“夫差，你忘记越王杀死你的祖父的事情了吗？”夫差就含着眼泪回答：“没有，夫差不敢忘。”夫差就这样天天做着复仇的准备。他让伍子胥、伯在太湖里操练水军，自己在灵岩山练习射箭。公元前494年2月，夫差终于以伍子胥为大将，亲率大军从太湖水路进攻越国。两军在触山下的太湖当中会战，夫差亲自在战船上击鼓督战。吴军士气大振，越军战败，退守故城。夫差率军队把故城团团围住。越王勾践让范蠡守故城，自己和大夫文种带着5000残兵突围，逃到了会稽山，就是现在的浙江绍兴。眼看越国的江山要保不住了，勾践十分着急。这个时候，文种给出了个主意，他让越王马上派人到王宫里选了8名美女，再加上许多碧玉和黄金，自己连夜送到吴国太宰伯的军营内，请伯帮助向吴王说情讲和。伯是个贪财好色之徒，得了这么多礼物，就带着文种去夫差处说情。越王愿意向

0: 大王称臣，越国的珍奇宝贝愿意全部贡献给大王，只求大王保留他们的宗庙，不要灭到他们的国家。夫差开始不答应，说我与越国有不共戴天之仇，怎么可以讲和？伯又说，勾践愿意带妻子来吴国赎罪，做您的臣仆，将来他的生死都操在大王的手里，实际上您已经得到越国了，同意讲和只是为大王留下个好名声罢了，为什么不答应呢？伯一向对夫差投其所好，百依百顺，因此夫差十分信任他，见他这么说呢，夫差也就点头同意了。这个时候伍子胥赶到中军帐里，听说要和越国讲和，就对夫差大叫道，不能议和。夫差却对伍子胥说，老相国不要着急，待越王送来礼物，我一定分给你一份。伍子胥气得七窍生烟，恨恨地退出中军帐，对天长叹说，唉，等待越王接受十年的教训，十年生聚不过二十年，吴国要灭亡了。有人把伍子胥的话告诉了吴王夫差，夫差渐渐地对他疏远起来。就这样，吴国没有灭掉越国，越王委托文种和朱大夫治理国家，自己带着妻子及大臣范蠡到吴国给吴王服役。吴王命人在阖闾的墓地造了一间小石屋，让勾践夫妇在里面住，让他们穿着奴仆的衣服给他养马。夫妻两人就整日蓬头垢面的除草喂马，在马厩里挑水洗马粪。范蠡就一直跟在勾践夫妇的边上，为他们拾柴做饭。吴王不放心，夜间派人悄悄地去偷听，并没有听到任何怨言，甚至连声叹息也没有。吴王乘车外出的时候，有时候要勾践给他牵马，勾践也就低着头恭恭敬敬地牵着马在前面步行，十分尽心尽力。吴王因此就放松了对勾践的警惕，甚至慢慢地生出了同情之心。一晃三年过去了，有一天夫差生病，勾践请求去探视，当着夫差的面，他用手指蘸着夫差的粪便放到嘴里去品尝，为夫差辨别病情。这一次夫差被大大的感动了，病好以后他下决心释放勾践回国去了。勾践一回到国内，就一面按月不断的给夫差送礼物，一边兢兢业业的治理国家。他把都城迁到会稽，自己亲自到田间拉犁耕种，让夫人也动手自己织布，同时奖励生育以增加人口，七年不收赋税，发展生产。为了不忘报吴国之仇，他吃东西非常节省，穿衣朴素，晚上睡在柴堆上。他还把苦胆吊在床头，每天吃饭以前睡觉起来都要先尝一尝苦胆的味道，以激励自己不忘在吴国受苦的日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和成语的来历。就这样，越国在勾践和文种的治理下，国力一天比一天强盛起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物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

0: 都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6: 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7: 北京时间，
6: 感谢大家的陪伴，
7: 20点整，
6: 明天再见。
8: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9: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10: 点我，点服务，然后点付款码。
9: 哎呀，这个码在哪儿来的？
10: 我服务，再点。
9: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10: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我都说多少遍了。
9: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11: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80%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9: 你多穿点啊，
11: 也是此时的我们。
10: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啦。
9: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各地抢抓农作物生长黄金期，以高效田管打牢粮食稳产增产根基；
1: 黑龙江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全省各地及时应对守护家园；
0: 黑龙江省出台重点建设项目自然资源要素保障13条；
1: 全省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效果明显，基层诊疗占比达到历史最优水平；
0: 中华老字号马迭尔冰棍登陆新加坡市场，龙江百年味道走出国门飘香海外。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黑龙江要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黑龙江省劳技总书记嘱托，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端牢中国饭碗。眼下玉米、大豆、水稻三大主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全省各地抢农时抢管理下管进度条全面拉满。
2: 因为我现在呢是在绥化市北林区的一片玉米地里，那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玉米啊，长得非常高了，而且这个玉米棒啊也是长得又大又结实。咱们现在扒开一个看看里面什么样啊，你看打开之后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玉米呢，它是籽粒非常的这个饱满，已经进入这个乳熟期了。现在大家看我头顶，无人机正在进行飞防作业，通过喷洒、叶面肥和杀菌剂，争取将今年的好长势变成好收成。
3: 全省玉米主产区绥化是全国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利君合作社是当地的高产标杆。去年刚刚创下亩产3000斤的新纪录，眼下合作社正抢抓晴好天气进行最后一次植保作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玉米长势好，除了田间管理精细，渐渐肥沃的黑土地功不可没。
4: 连续9年全量秸秆换田，这个土啊特别松软，这里边还有那个残余的那秸秆，这个秸秆呢会变成那个有机。

0: 变成了养分。这是不是说咱们这地呢渗透性也好，地养好了，这庄稼才能长得更好。
1: 养地是基础，精准施策再提速。今年龙江县水肥一体化推广面积已达80万亩，比去年多出20%。此刻这片玉米高产地里，滴灌管网正给玉米补充营养，提高籽粒重。保守估计，仅这一项技术，亩产就能提升至少300斤。
2: 是咱们用水肥一体化的，比没用水肥一体化的大一圈，它不缺水分也不缺营养。
1: 眼下大豆也到了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全国大豆种植面积最大的嫩江市，多支农技服务队正穿梭在田间地头，指导种植户开展一喷多促作业。今年嫩江市依托高标准农田改造，全面推行标准化精细化田间管理，大豆整体苗情明显好于往年，
2: 基本上试23个卷，每年也就35、6个卷。今年鼓励鼓励特别好，你看就是基本上都快鼓满了，40卷还多一点，比每年又多。
1: 走进全国最大的精稻集中产区三江平原，北大荒集团绥滨农场的万亩稻田已透出喜人的金黄色。今年当地全新启用的大型农用飞机正进行雾化作业，
3: 一个架次能完成1200亩地，一天能作业2到3万亩地。大飞机雾化效果更好，附着力更强，抗风性也好，抢农时优势非常明显。
1: 距离秋收越来越近，这段时间的气象条件、田间长势直接决定最终收成。在佳木斯，物联网监测、卫星遥感等智慧农业技术正实时运转，一体化田间智能监测体系全面铺开，农业专家坐在屏幕前，通过小程序就能隔空为农户提供1对1的精准指导。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省玉米水稻稳定处于乳熟期，大豆进入谷粒关键期，作物生育进程与往年持平，整体长势优于常年。
4: 近日，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林草局联合发布通知，推出13项务实举措，全力保障15重点项目建设。
5: 本次新规在规划许可、用地审批、耕地保护等领域实现多项制度性突破，针对性的破解以往项目落地审批周期长、空间矛盾多、要素配置散等堵点问题。新规探索建立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对已落位一张图的国家和省级重点项目，可以由省自然资源厅直接出具3年有效期的规划许可意见，替代传统用地预审与选址手续，大幅压缩前期工作周期。针对涉及林草湿地的单独选址项目，自然资源与林草部门同步开展勘界、踏勘、公示，统一在省政务服务网一键式平台联审，实现一次论证、一次评审、一份意见，解决以往部门间重复评审耗时过长问题。允许单独选址项目分期申请用地，线性工程可以按市地或县市区分段报批，水利枢纽工程可以区分枢纽区和淹没区分别报批，破解以往现行工程和大型水利项目整体报批难的痼疾。取消单独编制成片开发方案环节，将农转用与成片开发征收合并报批，缩减征地前期准备时间。城镇开发边界外的独立旅游用地可以凭承诺书先行报批，重点项目的林草临时用地经报批可以续期，累计不超过4年，不同施工标段可以接续使用，总时长不超过项目施工周期，解决以往基建项目临时用地到期即退反复申请的痛点。
6: 今天第二届全国紫苏产业科技发展大会在化南县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探讨的就是一件事，如何提升紫苏产业的价值链，共同迎来一个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春天。
7: 我们是从上海专程赶过来的，
8: 来自南京、
9: 四川宜宾、
10: 重庆过来的，主要是过来做交流学习的。
6: 在第二届全国紫苏产业科技发展大会的现场，我手中这份设计精巧的名单十分的吸引眼球，一面是绿色，一面是紫色，合在一起呢刚好是一片紫苏叶。那它的细节设计啊，也贴合了这次大会的主题。在这份名单里呢，汇聚了来自全国多个省份的农业技术专家、中医药的科研团队、大健康，以及呢在精深加工领域

0: 域的龙头企业代表，可以说全国紫苏产业链的半壁江山都来到了华南。
1: 是我们
2: 南京银起袁家园的总裁段中建在现场比东道主还要忙碌。这位与华南农盛园合作了十几年的老朋友，今年带着上海重庆分公司的负责人一同扎进会场，不是为了叙旧，而是来加码。
3: 未来可期，
4: 那可期，未来可期。对，
5: 我们在全国将近30个省市，我们达成了全面的布局都在推广我们的华南紫苏。在原有紫苏油的合作的基础之上，我们这一次呢还要在紫苏粉、紫苏鸡蛋、紫苏月饼还有我们紫苏油的配方升级上面进行合作，要达到1000万的订单。
2: 华南是全国最大的紫苏种植基地，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年产紫苏籽近万吨，占据全国市场的1/3。来自湖北阳新县的16人取经团这次专程为品种而来。
6: 华南的规模就值得我们学习，它 M+3 的亚麻酸的含量也超出了一般市场。这次来了，我们是想把华南的油苏这个品种引到我们的排市镇，发展个1到2万亩，先试一下。
2: 北京盛宏宇的总经理刘东是第一次来华南，但他的团队早已在这里扎根。企业旗下6个直播间中有一个专门销售华南紫苏油，单场销售额曾多次突破100万。
7: 这次来了大概得有20多人的直播团队，我们计划在华南落地常态化直播基地，让全国消费者一键直达华南紫苏。
0: 我手中这3份团体标准呢，分别指向了紫苏茶加工与营养标准、紫苏炒制酱菜即食调味制品，还有紫苏精油的规范。那这3项团体标准的发布呢，把紫苏从原料到成品有了更精准的标识，也刷新了紫苏细分领域的空白。
8: 今天大会发布这些标准，其实就是为了企业去规范化生产，提升品质做服务。那华南现在种植规模有10万亩，有7家龙头企业，这里将是成为全国的一个行业标杆和标的。我们未来将围绕着华南为核心，制定产前、产中、产后的系列标准矩阵。
2: 依托大会集聚的资源，华南将启动紫苏活性成分提取中试线，计划今年年底推出2至3款高附加值健康产品，将紫苏加工转化率从60%提升至85%以上，新建冷链仓储中心，实现全国72小时配送。
9: 下一步啊，我们要深化科技赋能，把华南紫苏这个品牌呢叫得更响，这个产业链呢延得更长，力争在3年内，华南紫苏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亿元。让华南从最大的供应基地升级为价值引领的新高地。
10: 来自省卫健委的消息，全省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效果明显，通过 AI 加医疗、 AI 加工位模式的全面推广，基层诊疗占比达到历史最优水平。乡镇卫生院药品配备由2025年的260种增加到目前的310种，三级医院的平均门诊等候时间压缩到20分钟以内，门诊和住院次均费用连续3年下降。今年上半年，全省公立医院总诊疗量3618.27万人次，同比增长307.82万人次，增长9.3%。
11: 受季风槽影响，从昨晚开始，黑龙江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省气象局发布预报，提醒加强防范，全省各地及时应对，守护家园。
12: 现在是下午的4:40，我现在呢是在华山路和长江路的交口，现在呢降雨一直在持续。那经过刚刚将近1个小时的短时强降雨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积水是比较深的。像我的身高呢是1.65米，我现在站在这个人行横道上啊，它的积水已经达到了我的膝盖的位置。在我的身后呢是有2辆的越野车，那它积水呢也是已经没过了他们的半个车轮。
13: 千万别往边上去，边水深啊，一定要记住了，别松油，缓慢走啊。
14: 24小时在这派车，在这去值守，因为这个最近这个雨一直都是不固定的，一旦雨过大，里边有积水，我们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把桥封了。
12: 目前的话，下面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
14: 目前现在水大概有30到40公分，这么厚吧。车辆已经就车轱已经没了车轱了，我们是30分钟前把桥封住的。
5: 这里呢是哈尔滨市的赣水路，我们也看到啊，这个路段的积水非常的深，远处呢已经有

0: 车辆被困。目前呢，这个路段已经是戒严了。
1: 由于降水来势迅猛，造成哈尔滨市区部分低洼地带短时间内出现严重积水，很多来不及开走的车辆被困水中。
2: 打火了吗？
0: 别，你打不了火了，你上车给你推出去。
2: 我上车呀。
0: 上车，上车给你推出去。
2: 谢谢啊。
0: 你别谢了，快快上车。
1: 哈尔滨市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理。
3: 那也有我们的职责
0: 啊，
3: 这排水的时候必须把井子全得打开
0: 啊，
3: 不打开的话这排水慢。
1: 为应对本轮降雨，哈尔滨市水务集团从昨天上午九点开始，在全市28处内涝防控点位布置抽水泵车，严防城市内涝。
4: 下雨以后，底下保和它底下往上排水
2: 啊，
4: 反上了以后一会儿就这地方就满了。动站启动的往下抽水，它这、就看着这样说打旋，水往下下了
2: 啊。
1: 绥滨县遭遇12小时强降雨，当地多部门组成巡查值守队伍，针对地势偏低、雨水汇集速度快的区域，连夜开展排水作业。经过昼夜奋战，目前城区积水已经全部排净。根据气象预警，伊春局地可能出现大雨。嘉荫县警方联合各景区开展险情处置、秩序维护，公园景区提前配齐防汛物资，随时应对积水和溜塌等险情。将所有的观光车作为转运工具，一旦发生极端天气，第一时间把游客转移至安全地带。受近期降水影响，乌苏里江抚远段海清站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下午2点，水位达到40.17米，超警戒水位0.05米。抚远市昨天已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在海清镇沿江一线，党员干部全员值守，集中灌装防汛沙袋，对低洼地段开展前置防护。当地征集了6家旅店作为临时安置点，对沿江低洼住户有序开展避险转移。
5: 有吃有住，啥都有，咱放心啊。
2: 嗯。
5: 然后等到时候水位一旦撤下来了，安全了，我们第一时间就给咱送回来。
2: 嗯。
5: 啊，家里的东西丢不了，我们这边都封上了啊。
2: 嗯。
5: 放心吧啊。
2: 嗯。
5: 哎，咱们上车走。
1: 目前各地防汛物资储备到位，随时可调，相关部门持续跟踪水情变化，守住汛期安全防线。在省气象台，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对天气变化进行精密监测，加强气象数据大分析和趋势研判。气象云图显示，今天全省有较大降水过程，预计中东部部分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夜间会逐渐减弱。
6: 哈尔滨、五常南部地区降水量呢，在下午3小时，个别乡镇是达到了100毫米。我们已经于23日下午1点10分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于16时10分解除。24到28号，全省大部地区转为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这个降水呢将会比较分散。
7: 新学期临近，各地开学经济随之升温，更多家长从囤货型转向按需购，注重实用性、功能性和个性化。
8: 在哈尔滨透龙商城，文具销售区人气火爆，铅笔、橡皮、跳绳、书包，各式开学用品一应俱全。消费者穿梭在各品类展柜前，根据孩子的年龄和课程需求自主搭配，还有的直接带着清单前来采购。
9: 就是今天早上的订单，也是一会儿要打包发走的，销售可能会比平时5倍以上吧，最少的。到完校之后就人就更多了，就会没有地方下脚了。
8: 商家告诉记者，今年家长们更注重文具的环保属性与舒适度，无异味的再生纸笔记本、环保原木铅笔、符合儿童握姿的防滑笔杆等产品销量明显上升。书包柜台前，一位妈妈正反复按压肩扣测试回弹性，并仔细掂量书包重量，他又给即将上小学的孩子挑选一个具有护脊功能的书包。
10: 主要现在标注的更清晰了，像不锈钢316还有304，像树脂的会标注不含双酚 A， 让我们家长买的更放心。
8: 鹤岗市各大文具店一改过去以基础文具为主的备货思路，新增多款功能性精细化学习用具。在嫩江市，考试专用石英表、多格储物台等产品也被列入家长采购清单。
11: 以前的时候都是在网上给孩子买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参与感和仪式感。今天带孩子来，就是想让他挑一点喜欢的，迎接新的学期。
8: 中俄边境小城绥芬河凭借免签红利的持续释放，成为俄罗斯学生的文具采购天堂。不少人专程过境，集中采购笔、本、书包

0: 学习用品。
1: 这里有很多适合学校使用的优质平价商品，对于日常生活来说，价格和设计都很不错，我们都非常满意。
0: 除了文具，教辅书籍也是开学必备。这个新学期，全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书店设立的 AI 相关教辅书籍备受青睐。黑龙江省新华书城针对爆款书单提前备货，推出购书抽奖、超值换购等优惠促销活动。八月中旬以来，中小学模拟题、专项训练教辅书等销售额比平时增长了近四成。
2: 今天，新加坡规模最大的国际旅游展落幕，哈尔滨的马迭尔冰棍在这个展会上亮相，迈出了落地东南亚的关键一步。这份跨越百年的冰城味觉记忆正在持续焕发着蓬勃的青春活力，守得住匠心，留得住经典，也玩得转新潮。
3: 一根小小的冰棍儿为何能走出国门飘香海外？记者来到马迭尔冰棍的发源地探寻究竟。
4: 回头马迭尔，爱上哈尔滨，欢迎您来到哈尔滨旅游。
3: 早上八点，哈尔滨中央大街马迭尔冷饮厅前就聚起了顾客。售货员贾文刚入职一个月，经他手卖出去的冰棍儿就已经超过一万根。
5: 每天重复跟顾客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
4: 马迭尔冰棍儿5块钱一根儿，原味最经典。每天可能也会接到一些外国的游客，然后呢也学到了一些英文，比如说 Welcome to 哈尔滨。
6: 我这行李箱没放下，我就来吃冰棍来了。
7: So second day we stayed here.
8: 这是我来哈尔滨的第二天，已经来买了4回冰棍了。
7: That's great.
8: 非常好吃。
9: 见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家拿到冰棍的第一时间不是品尝一口，而是像这样拿起手机定格自己与马迭尔冰棍的一张合影。
10: 来一个好
11: 把马迭尔三个字帮我拍一下宝贝。
3: 马迭尔源自俄文音译，意思是摩登时髦。20世纪初随侨民文化传入哈尔滨，1914年正式问世，是中国最早的奶油冰棍之一。如今累计销量已经突破3亿根，如果将一根根冰棍首尾相连，可以绕地球赤道一圈多。经久不衰的底气源自百年不变的匠心坚守。
9: 我们这个配料呢，除了牛奶、鸡蛋和砂肠，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所以呢我们也保证了它这个口感，然后和它的味道。
3: 这一口扎实的奶香对外地游客而言是最地道的冰城风味，而对离乡的游子来说则是无法割舍的乡愁。离家多年的张女士特意在母亲89岁生日这天带上老人奔赴这一口儿时的味道。
12: 我小时候经常母亲领我来吃这个马迭尔冰棍，然后就是因为妈妈岁数越来越大了，我们很珍惜这个家乡的味道。
13: 离开家乡多少年了？
12: 21岁，现在都30多年。
3: 百年老字号在守住经典的同时，也始终与时代同行，与古井贡酒合作打造微醺奶香，与伏尔加携手解锁护肤级冰品，与波司登联动冰雪时尚。多元新潮的跨界让马迭尔不断圈粉年轻群体。今年马迭尔深挖龙江本土物产，一口气推出冻梨、桦树枝、蔓越莓等20多款新品口味冰棍，上半年销量同比增长30%。
14: 果肉特别扎实，奶味也很浓，感觉自己好像去了趟抚远，挺有创新的，挺新颖的，我觉得我很喜欢吃。
3: 走红北京圆明园，惊艳上海书展，如今马迭尔冰棍全国零售网点超50000家，多款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等地。
15: 不只做一支冰棍，而是要把马迭尔做成可以吃、可以打卡、可以传播的城市文化载体，让更多的外地游客通过这一口奶香认识哈尔滨，了解了黑龙江。
2: 百年冰棍正青春，核心密码就在守正与创新。守住百年工艺本真味道是老字号立身的底气，产品迭代跨界出圈走向世界是老字号生长的活力。一根冰棍百年风华，在岁月流转中沉淀初心，在时代浪潮里奔赴新城。 以马迭尔冰棍为代表的龙江老字号正绽放出全新的生命力。
0: 坐拥83.8%的森林覆盖率，伊春今年主打森林旅居康养，凭借优质生态资源，成功跻身2026年暑期热度攀升最快的小城。
16: 2秒钟的时间屏住呼吸，6秒钟的时间去慢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放松。
17: 原来这一片林子是用来看的，现在啊，这一片林子是用来吸。吸什么呢？芬多精，它也被称为林间独有的天然安神剂。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伊春的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我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啊。如果城市每立方米的芬多精可以达到几百个，这里呢就可以达到3万多个，差距有多大呢？我们来看游客的表情。
16: 张开双臂，然后用4秒钟的时间去慢慢的吸气，
18: 让我们感受一下这美妙的声音。
3: 游客正在体验的是今年沿溪康养路首次推出的森林疗愈课程，树冠层呼吸法、森林共鸣呼吸法、徒步节奏呼吸法等5种呼吸疗法，5种场景，像一场与森林的对话。7月以来，已有超过2万人次游客慕名而来。
19: 感觉好像走着走着就要睡着了。
18: 为啥呀？
19: 我觉得氧气太充足了吧。
20: 接受大自然那个气息的时候，我在心里默默地数了7秒，哎呀，这大脑的开关呢一下闭合了，
19: 一瞬间全沉浸在这个大自然这个韵味当中。
3: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今年全新打造了林下采摘区，此刻游客正亲手采摘刺五加、五味子、灵芝，这些林下作物晚上就能端上餐桌。
21: 看我面前的这一大桌子美食啊，可不是普通的农家菜，它是一套专门的林海食疗方案。这里有刺五加安神，还有救心菜养心，每一道菜都标有功效。
3: 来自俄罗斯的达莎第一次来伊春，就被这桌山野菜肴征服了。
22: 上午我们自己玩玩，下午3个小时后我们可以吃，非常舒服，非常自然味道。
3: 住下来才知道什么叫枕着森林入眠。今年伊春盘活了一批闲置场地，老旧林场厂房被改造成了花海环绕的康养民宿，全新升级的各大养生院提供系统化专业调理。87岁的北京夫妇罗仁登和于兆瑞早已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
23: 一到6月份，哎，就想来了，
24: 对，
23: 心里痒痒的。
24: 为什么选择这个伊春呢？不光有的大自然的氧吧，服务也好，硬件好，就逐年都在提高。
3: 在伊春汤旺，布伦山森林秘境酒店1期也即将投用，2000人的订单已排上日程。2期还要建一座冰雪书画小镇。
25: 由短期体验转为长期那个旅居的，这个以这个为主，照往年要增长了30%左右。原来大多数都以7天、15天，现在都以3个月为一个基础。
21: 最近几天来到伊春汤旺的单日进山客流量就超过了1万人，
17: 很多车呢都停到了景区外。从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如果走到我们的景区的话，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不过不用担心，我们的免费接驳专车已经来了。
26: 今天这是大概第11车，已经400多人了，让我们的游客能够体验到这里比较治愈的空气，更能体验到我们的暖心服务。
3: 今年伊春暑期在线旅游消费金额环比增长330%，森林康养旅居相关词条热度位列全国城市第一。
0: 今天2026富锦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赛，赛事设置半程马拉松、欢乐跑两大组别，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多名选手尽情释放奔跑活力。沿路的补给站别具特色，新鲜水灵的蘸酱菜、热气腾腾的杀猪菜，尽享北国良都的丰饶。比赛终点设置在万亩水稻公园之中，映入选手们眼帘的是全国产粮第一线的无边稻浪。
27: 感觉这块的视野特别宽阔，还有这个绿色的稻田，感觉心情都特别好。本来就跑得特别累了，来到这里就感觉一点也不累了。
2: 近日，北疆16情青少年交流活动在鹤岗举行，黑龙江、吉林、辽宁、广西等省区的52名各族青少年通过研学交流、文艺汇演等活动厚植民族团结情谊。北疆16情青少年交流活动是黑龙江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要品牌，自2023年

0: 启动以来，已有全国数百名青少年参与。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会。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放我出去，我要回。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

在蕴含着几千年文化底蕴的海南岛，有着耐人寻味的故事，追寻黎族先民与树木之间的关系，那要从两根木头说起。在海南黎族聚集地，流传着一种古老的取火之术，那是海南黎族人民的关于火的记忆。

海南岛，远离中原，孤悬南海。这种相对封闭的交通状态是形成于上古时代的民族文化得以保存与延续。黎族是海南岛最早的居民，千百年来黎族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些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珍贵遗产。黎族先民在与大自然抗衡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地依靠古老的传统取火技艺，获取火种以解饮食取暖等急用，在恶劣的环境下谋求生存。即便经过岁月的洗礼，黎族同胞依然延续着这种原始的取火传统。这一古老的传统承载着海南黎族人民关于火的记忆，是黎族先民稻耕火种古老文化的历史沿袭。韩非子五度云，上古之事有圣人作钻祟取火，号曰燧人氏。记载里面提到的取火方式就是钻木取火这项古老的技艺。黎族钻木取火技艺指的是海南黎族人民根据摩擦产生热能力，以木头钻木头获取火的古老方法，主要流传于海南岛中南部黎族聚居地区。大片的热带雨林环境是大自然慷慨的馈赠，为居住在山里的黎族人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他们就地取材，获取火种，这不仅是自然母亲豪迈的胸怀，也是黎族人民强大的生存智慧。宝亭杂岭镇界村，这座黎族小山村

至今保留着原始的钻木群佛的方丈。村民王兆芳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黎族钻木群佛记忆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从小就跟着哥哥王兆良学习钻木群佛技艺，一家世代传承着造火之术。钻木取火的工具主要由钻火板及钻火杆两部分组成，搭配适量的助燃物。钻火板、钻火杆最佳的原料就是深山里的山麻木，干燥的山麻木松软易燃。黎族钻木取火有三种方法：手钻法，双手手掌下端夹住钻木杆，从上往下来回搓动，擦出的火星顺着硫灰槽流出。工钻法，一人左手握住钻木杆上的套筒，右手拉弓，另一人右手拉弓，左手按住钻木板，反复拉弓，直至产生火星。绳钻法，两人各自脚踩钻火板一端，拉绳高速转动，摩擦产生火星。因钻木取火较为费劲，常常由两人共同完成，火星产生意味着钻木取火顺利完成。将火星倒在草茸上，添加木棉絮，轻轻吹气助燃，火苗逐渐燃起。火让人类告别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从此迈向文明。钻木所取之火也广泛地应用于黎族的先民生产生活之中。黎族人民的刀耕火种、野外劳作、烧制陶器、酿酒等农业、手工业都离不开火。钻木取火技艺为黎族先民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在黎族人民中薪火相传，延续至今。黎族钻木取火技艺是山间里的光火技艺，它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它穿越历史的先河，生在海南，长在中国，扬于世界。

热带和风穿行于林间，自然生长的植物给人们生活的灵感。千百年来，天地共生，万物合一的生存理念给大地带来了生机，给家园带来了宁静。善良的李家人民从山林里获取材料，日复一日用勤劳的双手编织美好生活。

之唱，造就了千姿百态的手工技艺。在充盈着多元文化的海南，有着悠远历史的民间手工技艺，带着深深的海南印记，经过时光的打磨，散发着独特魅力。黎族主要聚居在我省中南部地区，是最早定居在海南岛的民族。深山幽谷，大江奔流，历经长久的历史积淀，黎族人民逐渐形成了自己璀璨的民族文化。他们能歌善舞，他们用歌声、用舞蹈展露着对生活的喜爱。他们的民间手艺融入了生活的千姿百态，守护着黎族家园。

0: 你是何人？哦，那你长得也像妖怪，你长得也像人，那你是什么？我乃人，这我是神仙，我是什么？这小猴子，这嘴不饶人呐！啊，还不嘛？既然请来老孙，为何还叫这些人动刀动枪，阻塞门路呢？那我们哪知道啊？反正我们没接到玉皇大帝圣旨。也没听说金星下界请你，你就不能过？哼哼，你以为你这座破门就能挡得住俺老孙？呀哈，我在这守着门守了好几万年了，还没有一个人敢在我面前夸此海口。你瞪大你的猴眼看一看，这是南天门，哪是什么不？哎呀，增长天王这么一看呢？把这茬忘了，确实是破门呐、啊。那不是说这猴子夸大口，这南天门自打那一天从底下杵上来一铁棒，把它给怼烂之后，到现在没修呢。申请打上去了，一直没钱，这钱拨不下来，这门可不就烂着吗？哎呀，我天天在这守个烂门，增长天王也生气呀、啊。这钱拨不下来，我那赌债还不了啊，他还惦记这事儿呢。孙悟空一看，你让还是不让呀？我守门有责，也能让你哦。你不让，我不能让。你果真不能让，我果真不让。你着实不能让，我着实不让。你要是不让，你怎么样？我在这等着老官儿，他一会儿就来。哇，增长天王这个泄气呀！你等着他，你跟我较什么劲呢？行啊，总之，你只要不过南天门，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南天门之外不归我管，那是巡天神仙管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啊。咱坐会歇歇。增长天王啊，搬把椅子往大门口这么一坐，就蹲那儿了。七德仙君一看，那咱也在旁边站着歇会儿吧，都在那瞪着。孙悟空呢，抱肩膀也在那站着。就等着太白金星，哎呀，这老官啊，飞得太慢了，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呀？增长天王乐了，你等谁呢？我没告诉你们，我在等太白金星。哦，他真的过去请你了，当然过去请我了。那你怎么不跟他一起来呀？他走得太慢啊，也是上了岁数了嘛。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孙悟空。孙悟空。没听说过，你住哪呢？俺乃花果山水帘洞的美猴王。哦，花果山，你住哪？花果山水帘洞，花果山水帘洞，是不是傲来国东胜神州那个花果山水帘洞啊？哦，不错，你去那里玩过？哦，没有，只不过前两天呢，有打你那个地方杵上了一根棍儿，把天杵个窟窿。把我这南天门给我怼烂了，看见没？你说的破门就那根棍儿杵的。哦，孙悟空一看，哦，你说这破门就是那根铁棍儿给怼烂的啊！到现在不知道谁怼的。你既然从那来，你可知道啊？谁有这么大本事能够把天捅个窟窿啊？孙悟空一听乐了，谁捅的呀？俺老孙捅的，那根棍儿啊，是我的如意。金箍棒啊！啊啊！增长天王一听坐不住了，起身过来。哎，你先别说，我这南天门风大，是不是让风把你的舌头给闪了？你刚才说什么？你把这天杵个窟窿，你把我这南天门给怼烂一个角啊！如果像你所说那样，那根棍儿啊，应该闪老孙的如意金箍棒。
1: 哎呦，别吹了。那根棍儿有多粗啊？
0: 你能够抬得动？孙悟空乐了，一伸手，嘣儿，由打耳朵眼里就掏出一根绣花针来。你看，这就是俺老孙的如意金箍棒。增长天王一看，嗨，这不就是一根绣花针吗？绣花针呐，它可大可小。说着话，孙悟空这么一晃，呜。立刻呀，2丈长，碗口粗啊，把增长天王吓得一蹦多高啊！
1: 仔细一看。

好像就这根棍儿。哦，真的是你把那天捅的窟窿，真的是俺老孙的。如果要俺老孙赔也可以，但是呢，得让俺老孙回到花果山打点打点，凑点钱再给你糊上。俺老孙也不是赖账之人呐。哦，不不不不，嘘嘘嘘嘘。增长天王啊，赶紧往身后看了看，就见那几个天君，那天兵天将，就当没听见。哎呀，真今天这天不错，哎，是是，哎呀，万里无云的，哎。增长天王一看，甭管看见没看见，装没看见就完了。孙贤弟，成贤弟了。这个天哪，虽然是被你捅个窟窿，但是呢，哥哥我已然向天宫打报告了啊。天宫自会派人来修，所以呢，这件事情你就别跟玉帝提了。你一提，你还得破费，对不对？哦，老哥你对我真好吧。哎呀，增长天王心说话哪是对你好啊，没有你捅个窟窿把这门给我撞坏了，我哪能向天宫申请经费呀，没那些钱到手我怎么还赌债呀，所以你是我的财神爷，我还得感谢你呢。哎呀，你老站着累不累呀？啊，俺老孙不累不累呀。饿不饿？俺老孙不饿，天生什么都不用吃。哎呀，我告诉你啊，到天宫中啊，就不能说什么都不能吃了。为什么？天宫当中啊，有很多人间吃不到的东西呀。哎，你稍后片刻，我马上给你端一碗来。说着话呀，增长天王一转身，他回归南天门内，一会儿功夫由打里面端过来一个玉碗，捧到孙悟空近前了。来来，你尝尝，你尝尝这玩意儿，天宫中的美食啊。啊，又解渴又解饿又解暑，在这南天门外啊，这太阳太毒了，你喝口它一定清爽可口。哦，多谢多谢。孙悟空端过来一看，还真没见过这里面呢。哎呦，这里面是冰啊还是玉啊，怎么 QQ 的啊，凉凉的还弹弹的，一喝清爽可口。哎，我来问你，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天宫特制的凉粉。哦，这天宫的凉粉。对了，我们哥四个呀最爱喝这玩意儿，怎么样，好吃吗？不错不错，再给俺盛一碗。没有了，今天就这一碗了。瞧见没，他们几个呀我都没舍得给，咱俩有缘呢。哇，一会儿功夫啊，这增长天王跟孙猴子成哥们了，俩人正聊天呢，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朵祥云才飘到南天门外呀。祥云之上，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呀，累得直喘气呀。哎呀，哎呀，我的天！哎呀，我天！哎呀，哎呀，猴王啊，你跑得也太快了呀！啊！你也不等等老朽啊。孙悟空扭头一看呢，哎，来的正是太白金星。孙悟空故意发怒啊，哎，你这老官怎么哄我，你口口声声说奉玉皇大帝的旨意来请俺老孙上天，怎么又让这些人挡住南天门不许俺老孙进去呢？哎呀，大王息怒，大王息怒，你呀没有来过这天堂啊，另外呢，天宫当中啊又没有您的名号，您也没有挂牌啊，对不对？这些神仙呢都挂着牌呢，只要是到南天门，神仙册上有记录的，南天门自动打开。如果到南天门神仙册上没记录的，身上没带工作证的，你根本的就进不去。我看他们也都没有工作证啊，这工作证啊现在都改了，改芯片了，全安在身上了。总之啊，他们都是仙册当中有名的。等一会儿啊，您见了玉皇大帝，受了仙禄，住了官名，然后啊这南天门是随你出入啊。增长天王一看也过来了，哎呦，金星啊，这么说这位美猴王真的是玉帝邀请的客人，可不是。

圣旨在此，你来过目一下。增长天王接过圣旨，这么一看，没错呀。哎呀，老金星啊，您出去的时候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也省得我刚才拦住了这位猴仙呢。一改嘴成猴仙了。哎呀，老朽我呀，未办天事啊，急急赶路，我心急如焚呐，想要赶紧的把美猴王招到天宫，玉帝还等着召见呢，故此走的时候太匆忙，没有给天王打招呼，还望天王莫怪。那谁敢怪罪金星啊？增长天王把手一摆，众位闪开，请金星与猴仙进门。这南天门呐、自动打开。太白金星说了声请，孙悟空说你先请你先请，他挺客气，两个人携手揽腕是走进南天门。这一进南天门，就算登了天界了，到里边这么一看呢，哎呀，要么说人人都羡慕天堂啊，都想到天堂来游一游啊，这天堂真漂亮啊，金光万道，瑞彩千条啊，峡上有33座天宫，什么乾云宫、披沙宫、武明宫、太阳宫、化月宫等等等等，那一宫宫是几吞金吻兽，又有72重宝殿，那是昭惠殿、灵虚殿、宝光殿、天王殿、灵官殿等等等等，一殿殿伫立玉麒麟呐、看那寿星台上有千千年不谢的名花，瞧那炼药炉边有万万载长青的瑞草啊。来到朝圣楼前，绛纱衣星辰灿烂，芙蓉冠金碧辉煌，玉簪竹履紫绶金章，金钟撞动，三曹神表尽丹溪，天古名师万圣朝王参玉帝呀。又到那凌霄宝殿上，哎呦，这凌霄宝殿太漂亮了，金钉攒玉户，彩凤舞朱门，复道回廊处处玲珑剔透，三檐四簇层层龙凤翱翔啊。往上这么一看呢，上面有一个紫微微明晃晃圆丢丢亮灼灼大金葫芦顶，下面呢有天妃悬掌扇，玉女捧仙金，往两旁一瞅，恶狠狠掌朝的天将，气昂昂护驾的仙卿啊。正中央琉璃盘内放着很多重重叠叠太乙金丹，玛瑙瓶中插几只弯弯曲曲珊瑚玉树啊。哎呦，把孙悟空看的呀是眼花缭乱呐、他哪见过这些呀，看什么都好奇，看什么都欣喜呀。太白金星啊一个劲的提醒啊，美猴王来来，该走了该走了，往这走往这走，玉帝在这边，别往那边瞅，来来来来，一边拉一边拽一边扯。那太白金星是玉皇大帝驾前的宠臣呐、不用等宣召，直接的就走到玉皇大帝的龙书案前呐、赶紧施礼参拜呀、臣太白长庚星领圣旨，已宣妖仙到了。孙悟空啊，连拜都没拜，觉得挺好奇的。这参拜这个大神仙，好像比别的神仙的个都大。哎呦，这耳垂啊，都打到肩膀上了。长条脸，面如冠玉，两道细眉，一对凤目，鼻如悬胆，口似吐珠，五缕长墨然飘洒胸前，头上戴着冕旒冠，身披着万道金彩的仙服啊，脑后一个大光圈，唰唰唰，往外放光。

0: 哎呦，那个光亮度啊，至少8万瓦。孙悟空看着好奇呀，你说脑袋后面顶这么一个大光环，晚上怎么睡觉啊？哦，可能戴眼罩吧。他在这胡琢磨，玉皇大帝微闭着眼，其实早就看到孙悟空了。他等着孙悟空过来参拜呢，没想到一看这猴，左盼右顾的，不够他忙活的。可这意思，一时半会儿不准备参拜自己了。哎呀，毕竟是个猴啊，野性难改呀。干脆呀，我提个醒吧。他嗯了一声啊，算是回答太白金星了。然后玉帝问：“哪个是妖仙呢？”玉帝问完，等了半天，孙悟空没理他。哪个是妖仙呢？哎呦，太白金星啊，赶紧过来，拽拽孙悟空啊，喊你呢，喊你呢。哦，谁喊我呢？玉帝喊你呢，我没听见他喊我的名字呀。他说哪个是妖仙？对呀，他问哪个是妖仙，俺哪知道哪个是妖仙呢？哎呦，他就说你呢，我不是妖仙。这不是现在呀，暂时当一会儿妖仙，一会儿啊，把你封成神仙，你就不是妖仙了。那俺现在也不当。玉皇大帝在上面一听啊，气的眼睛也不眯了，睁开了。哪个是妖仙呢？说你赶紧的吧。孙悟空一看得了，也甭给他一般见识了，挺胸往前走了一步，然后冲着玉皇大帝还真不错，上身呢微微的那么弓了一下。俺老孙便是啊。好家伙，凌霄宝殿之上什么神仙没有啊？众神一听是大惊失色呀，哎呦，这个野猴子呀，见到玉皇大帝怎么就不参拜呀？赶紧跪倒啊！好家伙，你听听，他居然敢说俺老孙便是，哎呀，真该死啊，该死该死！这些神仙心说话，太白金星啊，多事儿，你没看见吗？天上神仙都够多的了，你还从人间往天上掉吧？啊，这指不定玉皇大帝把这神仙安排到哪个部门呢？别安排到我们这里，安排到我们这里呀，那我们更分配不了了。我们现在部门里的人还多的要打架呢，再安排这么一位呀？哎呀，干脆呀，别让玉皇大帝安排了，我们呢集体把他掐死得了。所以这些神仙呢全都在这里说呀，该死该死，这哪行啊，还不赶紧的推出去斩喽。玉皇大帝在宝座上这么一听啊，玉帝生气了，生孙悟空的气，不是，生着众神仙的气。我好容易钓上来一个妖仙，钓上来你们就要掐死他呀？啊，我明白，你们谁也不想输入新鲜血液，越是这样，朕越得保他。想到这里，玉皇大帝清清嗓音，哟，众仙一听，赶紧，别说了，全都静止了。就听玉皇大帝说了：“那孙悟空乃是下界妖仙，初得人身，不知朝礼，姑且恕他的罪吧。”
1: 对，玉皇大帝，您老圣明，您老真是慈悲呀，还不赶紧的谢恩。
0: 又开始拍玉皇大帝马屁来了。孙悟空一听啊，这才朝上面唱了一个大诺。什么叫唱了一个大诺呀？就是一面呢拱手，一面嘴里啊喊一声诺。哎，这样的敬礼啊叫做唱诺。诺声很大，其实啊这腰弯得很低，就雷声大雨点小。那玉皇大帝啊也不怪罪他了，而是看看左右，哪处仙职少缺呀，哪个部门少人呢，说一说吧，把孙悟空安排在哪个部门。一问这话呀，唰，众仙全不吭声了，别往我们部门安排，我们不缺人。没有地方空缺吗？玉皇大帝又问了一遍。这个时候啊，五曲星转过来了啊，启禀陛下，

0: 天宫里各宫各殿各方各处都不少官，只是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的。
1: 哦，那就让孙悟空做个弼马温吧。
2: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9: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6: 幸会幸会
17: 幸会，
16: 多多指教。
1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6: 可不是乱说。
1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比赛发酵，苏炳添起跑，
5: 9:83，
1: 苏炳添领先，
5: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 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5: 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2: 中国向
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取得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

0: 上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3: 他们是最接近皇权的人，他们最了解皇帝的好恶，也最清楚朝臣的是非。他们看尽大小斗争，通晓权衡之势，但残缺的身体却让他们无论做人还是行事，都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他们是封建皇权下的太监，他们是历史迷雾下的特殊人，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
4: 上期节目咱说了，在唐玄宗李隆基夺回政权之后，平定内乱的斗争中，高力士立了大功，受到了玄宗皇帝的宠信。而这个时候，李隆基接手的大唐帝国基础还是相当不错的，太宗开创了贞观盛世，为大唐的政治、经济、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武则天虽然发动了周武革命，另立新朝，大兴筑路，触动的只是朝廷中的上层权贵，国家经济依然是得以稳步发展。中宗时代，韦皇后武三思乱政，协封官遍布天下，对国家的经济造成了破坏，所幸时间短暂，破坏程度不大。李隆基稳定政权之后，以少年天子的锐气开始了初期的励精图治，国家动乱依赖于大将平定，国家安定依赖于贤相治理，这是封建社会治理国家最经典的理论。李隆基深明此理啊，相继任用了姚崇、宋璟为丞相，国家步入了开元盛世的时代。
5: 唐朝初年对宦官的控制很严格，基本上没有宦官参与国家政事的势力出现。女主临朝是东汉宦官兴盛的原因，但武则天并不像东汉的那些掌权的太后那样凭借宦官来控制朝廷大权。这一阶段宦官没有形成什么势力，品级也都很低。到了李隆基时期，却因为高力士一人而发生了巨变。
4: 唐玄宗继位，高力士虽然说深受信任，但是高力士深知道自己毕竟是一个宦官，是下人，要想永保特权，巩固自己的地位，除了皇帝的宠信之外，还需要和朝中的大臣们相来往，培植亲信，收买人心，让他们对自己永远感恩戴德，替自己说话，这样自己的势力呢才能够巩固。于是在他掌权之初，他开始利用各种方法收买人心。开元初年，内乱刚刚得到平定，一切礼仪形式都需要整顿划一，唐玄宗对此那是无暇顾忌啊。姚元志曾经奏请依照顺序提拔任用郎吏啊，但是玄宗皇帝

0: 呢，却只是盯着宫殿的屋顶不作声。姚元之几次重复，宣宗皇帝始终一言不发。姚元之感到十分恐惧，便急忙退出。当日罢朝之后，高力士向宣宗皇帝进谏说：陛下刚才总理天下大事，宰臣上奏言事，就应该当面表明您自己的态度，为什么您对姚元之的建议不闻不问，一言不发呢？唐玄宗回答说：朕让姚元之总理朝廷庶政，遇有军事大事可以当面奏闻，共同商议。郎吏是小官，这样的事也要一一打扰朕吗？后来高力士奉旨到省中宣谕诏命，将玄宗的话转达给了姚元之。姚元之这才转忧为喜，对高力士的及时通报心存感激呀。高力士还曾设法保护了一些有功的大臣，利用这些人的影响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唐睿宗的时候，张悦为宰相，他很有才智，而且治国也有方，但是他却贪财，百官陈述事情有不符合他心意的地方，他还喜欢当面驳斥，甚至大声的呵斥谩骂。他非常讨厌御史中丞宇文荣的为人，担心宇文荣的权力上升之后对自己构成威胁，于是对宇文荣的奏折大多是加以压制。中书舍人张九龄对张悦说：宇文荣蒙受恩宠，掌握大权，又能言善辩，很会耍弄权术，您应该对他有所防备。张悦却不屑一顾。但是不久，宇文荣和御史中丞李林甫一起向唐玄宗上书弹劾张悦，说张悦请术士观星象以测吉凶，还徇私舞弊，收受贿赂，过分奢侈，这些个罪状句句事实。唐玄宗一怒之下将张悦打入了大牢。后来唐玄宗派高力士探视张悦，高力士回来对唐玄宗说：张悦蓬头垢面，睡在破席之上，用瓦器盛着粗饭淡茶，惶惶不可终日，正在悔过，等待惩罚，哪有一点造反的迹象啊？唐玄宗啊，也有点怜悯张悦了。高力士趁机说：张悦对国家有过功劳，虽有过错，但也不应当治罪太深。在高力士的劝说下，玄宗皇帝只罢免了张悦的中书令职务，其余的官职不变。因为此事，张悦的家人和门生对高力士那是感恩戴德，礼敬有加呀。
1: 在笼络人心的同时，高力士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还在不遗余力地打击异己，以免除后患。
0: 在玄宗平定韦后太平公主的斗争当中，和高力士共同出谋划策的王毛仲也因功升为辅国大将军，晋封霍国公，深得玄宗皇帝的宠信。一时不见王毛仲，玄宗便有怅然若失之感。见到后呢，心里才感觉到踏实。但是王毛仲恃功自傲，看不起其他的朝臣，也看不起高力士，两个人这个矛盾逐渐的发展起来。于是高力士便想伺机除掉他。开元十八年，就是公元730年，王毛仲的妻子生孩子，玄宗皇帝派高力士送了一份礼物，并授予刚刚出生的孺子为五品官。高力士回宫之后，玄宗问高力士说：王毛仲一定很高兴吧？高力士认为这可是打击王毛仲的极好机会，灵机一动，便对玄宗皇帝说：王毛仲对陛下的礼品熟视无睹，听到陛下封其子为五品官，他很不高兴地说：我儿子做个三品官也蛮够资格的。玄宗听

0: 这话十分生气，脸色铁青，沉默无言，从此对王毛仲渐渐的疏远，对高力士日渐宠信。高力士看出来宣宗皇帝对王毛仲不满的情绪，便火上浇油，对唐玄宗说，北门那些个奴才都是王毛仲委任的，他们结党营私，如果不及早除掉，必为后患呐。不久唐玄宗借故将王毛仲贬官处死，他的四个儿子也都被罢免官职，贬到了荒凉的地方。受牵连者有数十人之多，王毛仲失宠之后，高力士更被宣宗所宠信。天宝初年，大诗人李白受诏供奉翰林院，作《清平乐词》三首奉献给了玄宗皇帝。其中有一首写道，一只鸿雁漏遗香，云雨巫山望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这词意婉丽清新，杨贵妃特别喜欢吟唱。有一次李白和宣宗皇帝一起饮酒，酒意朦胧，竟让在宣宗身旁的高力士为他脱靴。高力士一向为宣宗所宠，这么一来，他认为这是李白对自己莫大的侮辱，由此对李白那是耿耿于怀呀。高力士深知道李白为唐玄宗所器重，自己在玄宗面前要想诋毁李白未必能有效。工于心计的高力士决心利用玄宗宠爱的杨贵妃之手来打击李白。有一天高力士见到杨贵妃吟唱李白所写的词，就趁机搬弄是非。他误称说李白以赵飞燕来影射你，是有意要侮辱你。心胸狭隘的杨贵妃听完之后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呐，把李白写诗的锦笺撕了一个粉碎。之后唐玄宗每每享受李白官职的时候，杨玉环都从中阻止。华州人吴云精通经史，而且呢文章写得很好，但是屡次考试都未能够考中进士。他性情高雅耿直，不随波逐流，于是加入了道士籍，拜崇山潘师正为师。唐玄宗听说他的名声之后，将他招进京师，让他在翰林院供职。吴云常以明教事务微言大义奉劝玄宗皇帝，唐玄宗对他也是很器重。群僧见他受玄宗的宠遇，非常嫉妒。高力士平时也信佛教，于是呢就和这些个僧人一起在玄宗面前说他的坏话。在高力士等人的排斥下，这位吴云不得不离开翰林院。
1: 高力士之所以能够久居深宫，深受唐玄宗的宠信，关键在于他能够见风使舵，察言观色，能不断地为唐玄宗出谋划策，揣摩唐玄宗的心思。
0: 玄宗的原配夫人王皇后没有生育，开元三年，就是公元715年的正月，玄宗立次子宠姬赵丽妃所生的李英为皇太子。开元25年，就是公元737年，武惠妃诬告李英和鄂王李尧、光王李居将有逆谋，唐玄宗盛怒之下将李英他们三个人废为庶人。对于立谁为太子，玄宗颇为忧郁啊。宰相李林甫等人主张立寿王李瑁，武惠妃呢又不时地向玄宗吹枕边风，而玄宗却考虑将储位交给年长的第三子李亨。为了此事，玄宗终日忧心忡忡，茶饭不思，善于揣摩玄

宗心思的高力士早就看透了玄宗的心思。有一天，玄宗又不想吃饭，高力士关切地问道：圣上不肯进膳，是不是因为饭菜做的不合您的胃口啊？玄宗没有回答，却反问道：你是我的老臣了，你难道看不出我的心思吗？高力士立即回答说：大概是因为储位尚未定夺的缘故吧。照我看，按长幼顺序来定，谁敢来争呢？高力士的话正合玄宗的心思，于是唐玄宗下定决心将李亨立为皇太子。当然高力士也有想法不合玄宗皇帝心意的时候，但是唐玄宗知道高力士并无恶意，因此呢也不以为然。天宝中期，戍边将领争着要把立功捷报送达到京城，玄宗对高力士说：我年纪大了，朝廷的所务交由丞相去处理，守卫边疆，防止藩移的反叛，有众多的将官，我不是就有许多空闲时间了吗？面对盲目乐观的唐玄宗，高力士冷静地回答说：我刚到阁门，听见奏事的说我们的军队在云南打了几次败仗，另外北方的兵卒凶悍强大，对于这些边师，陛下有什么良策可以制服他们吗？我真怕生出祸端无法阻止啊。高力士是在向玄宗暗示安禄山有反叛的可能，但是唐玄宗听了之后却很不高兴，高力士感到不对头，马上回口哀求说：奴才胡说八道，罪该万死。唐玄宗也知道高力士的用心，没有处罚他。从此高力士更加用心顺从玄宗之意。高力士从过去不起眼儿、受人欺负的小宦官，一下子成了位高权重的宦官统领，并且掌握了内治策命、外点将相的大权。随着地位的上升和权势的膨胀，高力士扭曲的心灵开始得到进一步恶性的发展。童年时的困苦、少年时的阉割和母亲的离别、强者对弱者的欺凌，时刻萦绕在他的心头。他要向社会索回那属于他的幸福。高力士发迹之后，开始追求荣华富贵。他经常以为皇室采办为名，派小宦官到各地去掠取钱财，派出去的人每次都是大获而归呀。高力士及其同党的甲地驰援、良田美产，几乎占据了京城的十分之六七。高力士并不满足于这些个财富，他想占有的更多。有一年，高力士在长安来亭坊建造了一座佛祠，在兴宁坊建造了一座道士祠，都是巧工雕琢，镶金挂玉，这连国库当中的珍宝也为之逊色。高力士又在这个祠内铸了一个大钟，这大钟铸成的时候，高力士广宴宾客，京城的达官贵人、豪商富贾都应邀赴宴。在宴会上，高力士说心中铸成每扣一下纳钱10万作为礼钱，在座的人为了讨得高力士的欢心争相纳钱扣钟，有的人呢为了引起高力士的注意竟一连扣钟20下，扣钟10次以上者不下10人呢。仅这一次宴请宾客，高力士的收入就难以计数。物质上的富庶并没有填充他内心空虚和不安，特别是幼年和母亲的失散一直折磨着他那颗不健全的心。高力士富贵之后，便让岭南节度使帮助寻找他的母亲，不久在陇州找到了麦氏，高力士立即迎他母亲入京。一别30多年，

母子皆认不出对方了。麦氏问：“你胸口的七点黑痣还在吗？”高力士解开衣襟，露出了胸口的黑痣。麦氏又取出金环说：“这是我一直珍藏着的内附金环。”说罢，母子俩人抱在一起，嚎啕大哭。玄宗知道高力士找到了生身母亲，也非常高兴，册封麦氏为越国夫人，并追赠高力士的王父为广州大都督。当时金吾大将军程伯宪为巴结高力士，和高力士结为了兄弟。麦氏死葬的时候，程伯宪以儿子的身份披麻戴孝，在灵柩前痛哭，以此来讨好高力士的欢心。自幼被阉割的高力士丧失了一个成年男人所具备的生理条件，自然呢也就享受不了人间的天伦之乐。在高力士没有发迹之前，对于这个问题他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的情形不一样了，他发迹了，该有的都有了，唯独不能过正常男人所过的娶妻生子的家庭生活。为了弥补自己空虚的心灵，他也要娶个媳妇儿向世人挑战。河间人吕玄悟在京师长安做小吏，有个女儿颇有姿色，而且呢躬行妇道，于是被高力士娶来做媳妇儿。这吕玄悟因此升为少卿，他的子弟亲属也都做了高官。后来吕玄悟的妻子去世，高力士为他操办了隆重的葬礼，朝中的官员为了巴结高力士都争相送祭礼。从吕府到吕夫人墓地之间的道路上，送葬的官员车马相迎，络绎不绝啊。在开元天宝年间，高力士权倾天下，在不健全的心灵的驱使下，奢侈腐化，敲诈勒索，干出了一些坏事。但是因为他处处小心，而且对宣宗皇帝忠贞不二，所以唐玄宗对他的奢侈豪华、寻欢作乐、玩弄权术也没有过多的责难。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2: 每当夜幕降临，位于乌翠区乌马河畔的特色美食街区灯火通明，人头攒动。第六届乌翠之夏文旅嘉年华在这里火热上演。整个暑期，惠民演出每晚在这里准时开演，本土文艺爱好者与专业演出队伍同台献艺，市民和游客一边逛市集、品小吃，不时驻足观赏精彩演出。美食与演艺双向引流，街区已成为游客夜游乌翠、感受林区烟火气息的热门打卡地。入夏以来，乌翠之夏已累计开展各类文艺演出60余场次，日接待量最高达4万人次。特色美食街区、常态化夜间展演、节庆特色专场，共同构成乌翠之夏文旅业态，与全区避暑旅游宣传互促共进。
3: 乌带公路依托小山岭优质的森林生态底色，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自驾车流往来穿梭，文旅市场一派红火景象。沿着乌带公路一路向前，万顷林海连绵铺展，满目苍翠，林间草木的清香随清风扑面而来。沿线观景平台、休憩节点串珠成列，其中8公里打卡点热度居高不下，是多数游客必到的驻足点。不少自驾游客在此驻车休整，登临观景平台，极目远眺，层层叠叠的山林画卷尽收眼底。游客纷纷取景拍照，沉浸式感受林海秘境的独特魅力，在青山绿意之间尽享清凉避暑的惬意时光。为持续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大庆山县坚持服务跟着游客走，将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力量下沉至旅游一线，用细致周到的保障补齐旅途服务短板，擦亮县域文旅服务窗口，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既能赏好风景，也能感受到林区温度。
2: 8月18号，青山不老诗韵长存郭小川森林文学读书会在枫林县郭小川文学纪念馆举办。活动现场，伊春朗诵艺术团、枫林县老年大学、郭小川诗歌朗诵文艺志愿服务队依次登台，演绎《青松歌》《祝酒歌》等经典篇目，声声诵读礼赞林海山河，传递奋进力量。讲解员带领大家参观展馆，回顾郭小川林区创作历程，让大家切身感受诗人与这片林海的深厚情怀。座谈会上，来自承德的两位作家结合自身文学研究与阅读感悟，深度解读郭小川森林文学独特的创作特色。本地嘉宾代表、群众代表也踊跃发言，感悟郭小川文学的时代内涵，阐释诗作蕴含的生态理念与奋斗精神，交流读书感悟，畅谈传承森林文化、守护绿水青山的思考。
3: 8月19号，善行边疆走进黑龙江嘉荫站伙伴日活动举行，活动以善行边疆、兴边富民为主题，围绕边疆地区助学兴教等进行交流探讨，推动慈善项目和产业合作落地生根，为边疆民生事业注入慈善暖流。活动期间，嘉宾们通过实地走访，亲眼见证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的丰硕成果，切身感受边疆的资源禀赋、文化特色与发展潜力，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深理解，搭建起全国慈善资源与边境教育需求对接的桥梁，迈出了社会力量协同参与兴边富民的重要一步。
2: 8月19号，七夕城阙雨缘聚九峰山，金林区青年人才联谊会活动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举办，单身青年人才们齐聚一堂，共度浪漫七夕。活动在热烈欢快的开幕式中震

0: 式拉开帷幕，主持人用有趣的互动与引导充分调动大家的参与热情，在破冰环节和趣味游戏中，青年们放下拘谨，积极参与。在才艺展示环节，青年人才踊跃登台，各展才艺，收获阵阵掌声。随着夜幕降临，歌舞、变脸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大家在欣赏特色表演的同时，围坐一起自助烧烤，自在畅谈，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增进友谊。夜色渐浓，整场活动迎来高潮，熊熊篝火点燃热情，璀璨烟花点亮夜空。青年朋友们围着篝火欢乐互动，热闹融洽的氛围为本次浪漫温馨的联谊活动圆满收官。此次联谊会由金林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伊春森工金山屯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建龙西林钢铁有限公司、九峰山养心谷
1: 工业厂房、盘活红砖技艺为县域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近年来，南岔县五统镇通过对老轮窑、生产线等工业遗存进行保护性改造，构建起沉浸式文旅体验空间，让尘封的工业技艺重新焕发时代光彩。同时，通过完善旅游公路、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推动红砖技艺转化为旅游经济。走进南岔县梧桐镇梧桐砖厂，承载着几代林区建设者的奋斗记忆的复古红砖建筑错落有致，轮窑静静伫立，老式制砖设备、建厂老照片有序陈列。游客漫步红砖文化广场，打卡特色红砖景观、网红彩色烟囱，穿行窑洞艺术长廊，感受工业美学。整套文旅业态串联观光、研学、休闲功能，把曾经的老旧厂区变成南岔县工业遗产旅游的核心亮点。
0: 近日，友好区整合干部力量，汇聚志愿动能，开展暑期驻游志愿服务活动，以精细化暖心服务赋能文旅品质，提档升级。志愿服务过程中，志愿者驻守景区重点区域，主动疏导人流车流，引导游客文明有序游览，耐心解答路线规划、景点游玩等各类咨询，切实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 今年以来，汤旺县全力推进休闲广场维修项目与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提升改造项目建设，为群众铺就安全畅通舒适的幸福出行路。盛夏时节，汤旺县域内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沿线中心广场周边建筑围挡整齐林立，机械与人工协同作业，工人们有序破除老旧路面，推进场地修缮，现场机械轰鸣，干劲十足，一派繁忙有序的施工景象。两大项目同步推进，重点对中心广场车行道及配套附属设施进行全面修缮升级，同步完善景观照明等功能，兼顾实用性与美观度。项目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始终坚守安全、文明、便民的施工原则，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施工进度关，通过科学划分施工区域与通行通道，合理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群众出行、沿街商铺经营的影响，以精细化管理保障民生需求与工程推进两不误。

0: 低见效，全区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员、楼栋长作用，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座谈，搭建居民协商意识平台，耐心讲解补贴政策、费用分摊、施工方案、采光降噪等群众关切问题，积极协调高低楼层居民诉求，同时不断优化审批流程，强化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控，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影响。目前，义美区中直村小区、红旗小区、世纪园小区、卫星小区等多个老旧小区电梯已建成投入使用，全区累计完成加装电梯14座，另有7座电梯正在加紧建设。
1: 近日，来自北京的34名游客跟随“引客入伊”友好小分队抵达伊春，开启为期1周的森林避暑深度游。行程途中，引客入伊友好小分队工作人员化身林读宣传员，向游客推介伊春生态风光与特色文旅资源，并为大家送上溪水主题冰箱贴、蓝莓胸针等文创礼品，贴心暖心的宠客服务让游客倍感亲切，感受到林读的热情与诚意。步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们沿林间栈道缓步登山，沿途百年红松挺拔参天，潺潺溪水穿林而过，山间充盈着清新的负氧离子。大家穿行于林海之间，在22摄氏度的清凉山风中消解盛夏燥热，一路边走边拍，沉浸式感受小山岭的原生态魅力。近期，友好小分队主动奔赴北京、长沙等重点客源地开展文旅推介，通过多方对接、精准营销，持续达成客源合作共识，落地引客成果，不断拓宽省外客源市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我国一直重视推动和发展母乳喂养，那您知道母乳喂养究竟要坚持多久呢？
4: 从出生到2岁是决定儿童一生营养与健康状况的关键时期。母乳喂养不仅可以促进婴幼儿正常生长发育，减少感染性疾病的发生，降低婴儿死亡率，在未来还有利于预防成年期肥胖、糖尿病和心脏疾病等慢性病的发生。而且母乳喂养对孩子和妈妈都有好处。
5: 母乳喂养呢，让妈妈跟孩子的亲子关系加强，母乳喂养的妈妈呢更容易恢复体重，她将来得卵巢癌和子宫颈癌的几率也下降。
4: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所有婴儿应该在出生后1个小时内进行母乳喂养，并在6个月内进行纯母乳喂养，不添加水及其他任何液体和固体食物。对此，不少家长还有疑问，夏天这么热，纯母乳喂养真的连水都不需要给孩子喝吗？
5: 母乳中的水分很丰富，含水量达到88%，就说母乳既满足孩子对营养的需要，也满足他对水分的需要了。加水之后肯定占用孩子的胃容量，会减少他的吃奶的量。
4: 那母乳喂养究竟要坚持多久？世卫组织也给出了建议，婴幼儿6个月以后应当开始添加适当食物，同时继续母乳喂养到孩子2岁及以上。但网上一直有说法称，6个月以后的母乳就没有营养了，那这个说法靠谱吗？
5: 6个月之后呢，母乳依然营养丰富，只是母乳的分泌量不能继续增加了，孩子的需要量在持续增加，于是这个时候需要添加辅食来满足孩子这个不断增加的营养需要了。但是推荐添加辅食的同时继续母乳喂养到2岁或2岁以上，保持自然离乳最好。
4: 现在一些母乳机构还推出了母乳检测的项目，宣称能测出母乳中的营养成分，那妈妈们有必要去测一测吗？
5: 每个人分泌的乳汁啊都是很个性化的，针对自己孩子的月龄、吃奶的量、频率以及他的消化吸收能力进行动态调整的，没有所谓的母乳应该含量多少。这种检测呢，我认为应该谨慎， 避免这样的检测呢，暗示妈妈你的乳汁成分不好，甚至让母亲觉得自己不能

0: 能很好的喂养孩子。
1: 不少妈妈在哺乳期间还遇到了奶水不足的情况，民间也有像鲫鱼汤、猪肝汤这样的下奶食谱。对此，专家表示，影响乳汁分泌最关键的因素其实是孩子的吸吮。
0: 吸吮的刺激多，妈妈的身体接受到这个信号，产生分泌出更多的乳汁。妈妈不用特别在意下奶汤啊或者什么食物，只要正常饮食就可以了。
2: 母乳喂养不但有利于婴幼儿的健康发育，还能降低妈妈未来患乳腺癌和子宫颈癌的风险。在婴幼儿出生后的前6个月，妈妈最好坚持纯母乳喂养。在6个月以后呢，可以添加辅食，同时继续母乳喂养，一直到2岁以后自然离乳。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那我们想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脏啊，平时大家可以试试一种3+1的饮食方案，帮助大家吃出一颗年轻的心脏，只要补充3种营养素。第一种就是欧米伽3脂肪酸，那我们每周呢可以吃2到3次的深海鱼包括三文鱼啊、沙丁鱼啊等等，每周食用呢300克的深海鱼，就可以使我们心梗的风险呢这个降低30%。第二个就是抗氧化剂，就是每天呢要尽量多吃蔬菜，比如我们可以吃到5份蔬菜，这深色颜色的蔬菜呢占到一半，另外就是2份水果，包括蓝莓啊、石榴等等，那其中的维生素 C 啊、类黄酮啊和多酚可以减少氧化应激，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那么第三个就是植物的甾醇，每天摄入2克的植物甾醇，比如橄榄油杏仁可以抑制肠道胆固醇的吸收，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

0: 有一种药，它可能并不直接针对某一种特定的疾病，而是起到帮助病患缓解疼痛的作用，那它就是止痛药。生活中关于止痛药的讨论从未停止，止痛药到底要不要吃，它会不会对身体有副作用，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我们来到医院的疼痛门诊，看看这里的患者是如何看待止痛药的。
2: 我一般生理痛是会吃吧，然后其他情况不太会，
3: 因为我本身有腰椎和颈椎的问题，然后还有这些，现在我是因为网球肘，然后这种疼痛我可能会吃。
2: 我一般就是牙痛会吃止痛药，然后胃痛偶尔吧。
1: 疼痛各式各样，那究竟什么情况下我们能自己买止痛药来吃呢？
4: 如果说已经在医院已经诊断过，比如说就是偏头痛，那么还有像痛经的病人，这种是可以自己在家吃止痛药来解决的。一般来说，如果是一个非常剧烈的腹痛或者是胸部的疼痛，尤其是这种突然发作的，要非常警惕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而不是在家吃镇痛药。
1: 以生活中最常见的布洛芬为例，它一般可以应对已知原因的痛经、头疼、牙疼、关节疼和肌肉疼等疼痛，而对于未知原因的突然疼痛，您千万不能吃了止痛药了事，以免遮盖症状，贻误病情。有一些患者遇到疼痛时会选择忍耐，
5: 平时不会吃那个止痛药，因为那个我听人家说都有那个刺激作用，它过去了可能对身体有副作用。
4: 对于镇痛药呢，其实对于它的副作用不要过于担心，因为在恰当的时候吃镇痛药对身体的恢复是有帮助的。比如说在有炎症的时候，我们吃了非甾体的抗炎药，比如说布洛芬这种药物，它的抗炎作用是有治疗的作用的。如果一直不吃药的话，慢慢的这个等它变成慢性疼痛，治疗起来难度会更大，而且持续时间长了以后，对全身很多心血管都有不好的影响。
1: 止痛药的各种副作用一定是建立在长期大量使用的基础上的，一般建议不要连续服用超过7天。另外，止痛药在达到一定效果后，即使增加剂量也不会提升效果，反而会增加副作用。需要提醒的是，患有消化性溃疡、胃肠道出血的人要在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哺乳期药物过敏、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冠心病急性发作期也要避免服用止痛药。此外，还有不少患者会购买国外品牌的止痛药，那这些药物和我们国内常见的止痛药有区别吗？
4: 国外的有一些药它是复方成分的，你像有的是布洛芬加咖啡因，有的是对乙酰氨基酚加咖啡因，主要的成分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有的是复方的，增加了一个咖啡因。那么加了咖啡因的可能对于头痛的病人会好一点，但是大家还要注意一点哈，还有一种头痛就是药物性的头痛，他吃药吃多了之后反而是因为药物导致了他的头痛，大家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慎重的选择。
0: 很多生活中常见的疼痛，如果您明确了病因，合理使用止痛药是没有问题的，完全不用强忍疼痛。但您也要注意，止痛药有时只是缓解疼痛的症状，并不能从根本上治愈疾病，长期服用还可能会损伤身体，掩盖疾病。

一个有才干的人啊，如果遇到了伯乐，可能就会改变一生。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有千古伯乐之称。欧阳修啊，曾经推荐和提携过很多人，比如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大人物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等，还有很多名声不够大的人。那么欧阳修怎么就能够成为千古伯乐呢？他拥有一双怎样的慧眼呢？首先呀，跟欧阳修对人才的认识有关。在欧阳修看来，不同的人啊有不同的才能，不能拿一把尺子去量。比如说在文学方面，他就非常的推崇苏轼、曾巩等人。他举荐的文学人才中啊，有五位进入了唐宋八大家中。在治国方面，他特别推崇范仲淹、韩琦这样的人。在净化政治空气方面，他非常器重司马光。另外呀，欧阳修呢还非常善于发现一些有偏才的人，比如苏轼的父亲苏洵。下面呀，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欧阳修是怎么发现苏轼的父亲苏洵这个人才的。欧阳修第一次见到苏洵的时候，苏洵啊只是一位多次科举考试落地的乡野闲人。那欧阳修怎么就看上苏洵了呢？首先呀，苏洵的文章让欧阳修眼前一亮。当时呢，很多文人写文章喜欢卖弄学问，文风浮夸，晦涩而不实用。苏洵的文章却是明白晓畅，写一篇东西就是要讲一个事或者是道理，不写没有用的虚文。其次呢，欧阳修发现呀，苏洵在一些冷门知识上呢很有研究。比如说呀，苏洵就曾经深入地研究过士族谱牒，并且呀用自己的研究体会制作了一份苏家的家谱。欧阳修是研究历史的，他呢就很想为历史上有血缘关系的人建立一个谱系，可是弄来弄去啊，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方法。苏洵的研究成果呀，就给了他很大的启发。第三呀，欧阳修还发现苏洵是个能坐得下来研究学问的人。欧阳修呢就邀请苏洵一起来整理立国以来的礼仪方面的图书。经过四年的努力啊，他们编出了100卷的《太常阴阁礼》。所以啊，在欧阳修的眼里，苏洵是个人才，他就不遗余力地推荐苏洵。欧阳修之所以能成为千古伯乐，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欧阳修对谏官有深刻的认识。欧阳修曾经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谏官。中国古代谏官的主要职责呀，是指出国家存在的问题。欧阳修就发现国家出问题，归根结底是人有问题。一个国家如果想做到富国强兵、国泰民安，那就得在合适的岗位上任用有相关才能的人。欧阳修之所以能成为千古伯乐，还与他的身份地位有关。比如说啊，在嘉佑二年，欧阳修担任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在那场考试当中呀，欧阳修帮朝廷收获了一名武将、2名理学家、3位大散文家、9名宰相。这一年的科举考试也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考试。试想一下，如果这一年不是欧阳修担任主考官，历史又将会怎样被改写呢？后来欧阳修升任参知政事，他更是谨记自己身上的职责，不只是处理好政务，还有为朝廷寻访和推荐优秀人才。听完欧阳修这位千古伯乐的故事，你有没有发现获得这个荣誉头衔还真是不容易呢？他除了需要欧阳修要有宽广的胸怀，乐意提携别人之外，还需要他善于发现人才和有能力推荐人才。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听众朋友，晚安。

金等灌木，密枝如麻。第三层是蕨草落叶，最下面是盘根错节的草根树根。天上落雨经过层层拦截，小雨没有水滴直打地面，终于形不成坡面。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3: 每当夜幕降临，位于乌翠区乌马河畔的特色美食街区灯火通明，人头攒动。第六届乌翠之夏文旅嘉年华在这里火热上演。整个暑期惠民演出每晚在这里准时开演，本土文艺爱好者与专业演出队伍同台献艺，市民和游客一边逛市集品小吃，不时驻足观赏精彩演出。美食与演艺双向引流，街区已成为游客夜游乌翠感受林区烟火气息的热门打卡地。入夏以来，乌翠之夏已累计开展各类文艺演出60余场次，日接待量最高达4万人次。特色美食街区、常态化夜间展演、节庆特色专场共同构成乌翠之夏文旅业态，与全区避暑旅游宣传互促共进。
4: 乌带公路依托小山岭优质的森林生态底色，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自驾车流往来穿梭，文旅市场一派红火景象。沿着乌带公路一路向前，万顷林海连绵铺展，满目苍翠，林间草木的清香随清风扑面而来。沿线观景平台、休憩节点串珠成列，其中8公里打卡点热度居高不下，是多数游客必到的驻足点。不少自驾游客在此驻车休整，登临观景平台，极目远眺，层层叠叠的山林画卷尽收眼底。游客纷纷取景拍照，沉浸式感受林海秘境的独特魅力，在青山绿意之间尽享清凉避暑的惬意时光。为持续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大庆山县坚持服务跟着游客走，将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力量下沉至旅游一线，用细致周到的保障补齐旅途服务短板，擦亮县域文旅服务窗口，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既能赏好风景，也能感受到林区温度。
3: 8月18号，青山不老诗韵长存郭小川森林文学读书会在枫林县郭小川文学纪念馆举办。活动现场，伊春朗诵艺术团、枫林县老年大学、郭小川诗歌朗诵文艺志愿服务队依次登台，演绎《青松歌》《祝酒歌》等经典篇目，声声诵读礼赞林海山河，传递奋进力量。讲解员带领大家参观展馆，回顾郭小川林区创作历程，让大家切身感受诗人与这片林海的深厚情怀。座谈会上，来自承德的两位作家结合自身文学研究与阅读感悟，深度解读郭小川森林文学独特的创作特色。本地嘉宾代表、群众代表也踊跃发言，感悟郭小川文学的时代内涵，阐释诗作蕴含的生态理念与奋斗精神，交流读书感悟，畅谈传承森林文化、守护绿水青山的思考。
4: 8月19号，善行边疆走进黑龙江嘉荫站伙伴日活动举行，活动以善行边疆兴边富民为主题，围绕边疆地区助学兴教等进行交流探讨，推动慈善项目和产业合作落地生根，为边疆民生事业注入慈善暖流。活动期间，嘉宾们通过实地

0: 一走访，亲眼见证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的丰硕成果，切身感受边疆的资源禀赋、文化特色与发展潜力，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深理解，搭建起全国慈善资源与边境教育需求对接的桥梁，迈出了社会力量协同参与兴边富民的重要一步。
1: 8月19号，七夕城阙雨援聚九峰山，吉林区青年人才联谊会活动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举办，单身青年人才们齐聚一堂，共度浪漫七夕。活动在热烈欢快的开幕式中正式拉开帷幕，主持人用有趣的互动与引导，充分调动大家的参与热情。在破冰环节和趣味游戏中，青年们放下拘谨，积极参与。在才艺展示环节，青年人才踊跃登台，各展才艺，收获阵阵掌声。随着夜幕降临，歌舞变脸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大家在欣赏特色表演的同时，围坐一起自助烧烤，自在畅谈，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增进友谊。夜色渐浓，整场活动迎来高潮，熊熊篝火点燃热情，璀璨烟花点亮夜空，青年朋友们围着篝火欢乐互动，热闹融洽的氛围为本次浪漫温馨的联谊活动圆满收官。此次联谊会由金林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伊春森工金山屯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建龙西林钢铁有限公司、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联合举办，以七夕节日为契机，丰富了青年人才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强了青年人才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0: 南岔县充分挖掘工业遗产价值，改造老工业厂房，盘活红砖技艺，为县域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近年来，南岔县梧桐镇通过对老轮窑、生产线等工业遗存进行保护性改造，构建起沉浸式文旅体验空间，让尘封的工业技艺重新焕发时代光彩。同时，通过完善旅游公路、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推动红砖技艺转化为旅游经济。走进南岔县梧桐镇梧桐砖厂，承载着几代林区建设者的奋斗记忆的复古红砖建筑错落有致，轮窑静静伫立，老式制砖设备、建厂老照片有序陈列。游客漫步红砖文化广场，打卡特色红砖景观、网红彩色烟囱，穿行窑洞艺术长廊，感受工业美学。整套文旅业态串联观光、研学、休闲功能，把曾经的老旧厂区变成南岔县工业遗产旅游的核心亮点。
1: 近日，友好区整合干部力量，汇聚志愿动能，开展暑期驻游志愿服务活动，以精细化暖心服务赋能文旅品质提档升级。志愿服务过程中，志愿者驻守景区重点区域，主动疏导人流车流，引导游客文明有序游览，耐心解答路线规划、景点游玩等各类咨询，切实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0: 今年以来，汤旺县全力推进休闲广场维修项目与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提升改造项目建设，为群众铺就安全畅通舒适的幸福出行路。盛夏时节，汤旺县域内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沿线中心广场周边建筑围挡整齐林立，机械与人工协同作业，工人们有序破除老旧路面，推进场地修缮，现场机械轰鸣，干劲十足，一派繁忙有序的施工景象。两大项目同步推进，重点对中心广场车行道及配套附属设施进行全面修缮升级，同步完善景观照明等功能，兼顾实用性与美观度。项目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始终坚守安全、文明、便民的施工原则，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施工进度关，通过科学划分施工区域与通行通道，合理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群众出行、沿街商铺经营的影响，以精细化管理保障民生需求与工程推进两不误。
1: 近日，嘉荫县外事办依托223号界碑特色文旅点位，开展边境安全宣传暨暖心便民志愿服务活动，向游客普及边境文化与安全知识，厚植全民爱国爱边、守边护边的家国情怀。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讲解界碑编号的含义、设立背景，科普边境管理条例相关条款，解答游客咨询疑问，将严肃的边境法治宣传与贴心的文旅便民服务融合，让边境普法宣传更接地气、入脑入心，实现游玩学知识、服务暖人心。医美区坚持居民自愿、政府引导、规范实施原则，稳步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让越来越多居民实现一键回家。为推动加装电梯落地见效，全区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员、楼栋长作用，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座谈，搭建居民协商意识平台，耐心讲解补贴政策、费用分摊、施工方案、采光降噪等群众关切问题，积极协调高低楼层居民诉求，同时不断优化审批流程，强化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控，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影响。目前医美区中植村小区、红旗小区、世纪园小区、卫星小区等多个老旧小区电梯已建成投入使用，全区累计完成加装电梯14座，另有7座电梯正在加紧建设。
0: 近日，来自北京的34名游客跟随引客入伊友好小分队抵达伊春，开启为期1周的森林避暑深度游。行程途中，引客入伊友好小分队工作人员化身林都宣传员，向游客推介伊春生态风光与特色文旅资源，并为大家送上溪水主题冰箱贴、蓝莓胸针等文创礼品，贴心暖心的宠客服务让游客倍感亲切，感受到林都的热情与诚意。步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们沿林间栈道缓步登山，沿途百年红松挺拔参天，潺潺溪水穿林而过，山间充盈着清新的负氧离子。大家穿行于林海之间，在22摄氏度的清凉山风中消解盛夏燥热，一路边走边拍，沉浸式感受小山岭的原生态魅力。近期，友好小分队主动奔赴北京、长沙等重点客源地开展文旅推介，通过多方对接、精准营销，持续达成客源合作共识、落地引客成果，不断拓宽省外客源市场。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是夕阳无限好吗？
3: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2: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3: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4: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人食物过敏的研究，其中一项研究显示，我国人群食物过敏流行率正呈上升趋势，十年间上升了约60%。那到底哪些食物更容易导致过敏？一旦我们确定是对某些食物过敏，是否意味着就要永远忌口了呢？
1: 根据此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调查以及近年来的临床研究表明，对于中国的婴幼儿来说，最常见的食物过敏源是鸡蛋和牛奶。对于成人来说，常见过敏源还有谷物中的小麦、荞麦，油料作物中的葵花籽、芝麻，水果中的苹果、梨、桃、李子、荔枝、芒果等，另外还有海鲜中的贝类。
2: 其实食物过敏并不是最常见的过敏性疾病，但是呢，大家最怕的一个病叫严重过敏反应，可以引起过敏性休克，抢救不及时可以造成死亡的。对于这种严重过敏反应来讲，最常见的病因就是食物过敏。
1: 对于婴幼儿来说，进食鸡蛋牛奶之后，如果出现湿疹、风疙瘩等皮肤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成年人进食易过敏食物之后，无论是出现皮肤症状还是胃肠道不适，都要高度警惕，这可能是食物过敏，同样应该马上就医。婴幼儿食物过敏发生率要显著高于成人，这主要是因为婴幼儿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全。另一方面，婴幼儿胃肠道黏膜比较薄，消化酶功能也不像成人那么强，所以孩子更易发生食物过敏。
2: 我们现在还是有些解决方法的，比如说像牛奶，现在市面上其实我们有这种各种不同程度的水解奶，包括像氨基酸奶。对于鸡蛋过敏呢，真正容易过敏的是鸡蛋清，而不是蛋黄。如果我们经过检测明确这个孩子是蛋清过敏，我们一般是给家长做这种建议，把鸡蛋煮得稍微老一点，把蛋清剥掉，吃比较靠里面的，这样的话呢，让孩子可以给他提供足够的营养，又能保证他的安全。
1: 鸡蛋、牛奶是婴幼儿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因此不能因为过敏就完全禁食。另外，专家还提醒广大家长，婴幼儿时期对鸡蛋牛奶过敏其实无需过分担心，因为有一部分的孩子是可以在日后逐渐缓解的。但对于成年人来说，如果一旦确诊了对某些食物过敏，往往会持续终生。在易过敏食物中，大家最容易忽视的是谷物中的小麦、荞麦。

0: 以及油料作物中的葵花籽、芝麻，因为这些食物往往会出现在一些预加工食品中。如果您有此类食物过敏史，建议购买预加工食品时一定要仔细查看配料表，发现有致敏源风险就要严格进食。对于食物过敏，一些人认为是可以通过逐渐尝试来改善的，但专家提醒，这种做法十分危险。
1: 有的人觉得我食物过敏呢，我可以试着吃一点，经常的吃一点，给自己刺激刺激，是不是可以让我能够做到脱敏，让我以后能吃了？其实这个是非常的危险的。绝大多数的食物过敏，它是持续增生的，所以一旦我们明确了某种食物过敏的话，往往是需要终身禁食的，这是目前唯一的一个有效的治疗手段。
2: 人生生命情，原是最脆弱时候。

0: 再回头。西红柿学名番茄，是咱们餐桌上十分常见的蔬菜。但吃了这么多年的西红柿，关于它的一些小知识，您可能并不十分清楚。长芽和长斑的西红柿到底能不能吃？西红柿种类这么多，到底该怎么选呢？
1: 李女士在做饭时发现。

0: 西红柿里面竟然长芽了。李女士很疑惑，西红柿为什么会长芽？这长芽的西红柿还能吃吗？
1: 长芽的西红柿是可以吃的，但是长芽的西红柿呢，它的营养品质会有一些下降。发芽的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呢这个果实呢过熟了，它果实这个酸度降低了，种子呢自然而然的在一定的温度和条件下呢它会发芽。另一方面呢，在这个栽培过程中呢，可能肥水大一些，水分含量高一些，也是呢其中的另外一个原因。
0: 西红柿过于成熟以后，糖、酸、维生素 C、番茄红素以及香味物质等都会有不同程度下降。西红柿长芽主要是因为果实内部的酸度降低了，有些品种的西红柿本身酸含量就低，也可能会长芽。除了长芽，长斑的西红柿也很常见。网上有传言说，长黑斑的西红柿不能吃，那这是真的吗？
1: 番茄果实上面长黑斑呢，肯定是呢受到了病害的侵染了，但是呢能不能吃呢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果实很新鲜，病斑呢很少或者很小，去掉这些斑可以吃的。如果这个斑已经很大了，或者是呢果实看着不新鲜了，说明病叶菌呢侵害的比较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最好不吃。
0: 专家提示，长黑斑的西红柿病原菌不只是存在于黑斑部位，也可能扩散在1到2厘米之内的健康组织中，因此即使是小黑斑也最好多去掉一点看着新鲜的果肉再吃，以确保安全。现在市场上的西红柿琳琅满目，我们怎么才能挑选到好吃的西红柿呢？
1: 番茄好不好吃呢，通常呢有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第一呢是品种本身，就是这种带深绿色果节的或者绿果节的要好吃一些，因为这个基因呢它有一个提高这个番茄风味，糖酸比也好还是香味物质也好，它有这个呢作用，这是基因所决定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环境条件，昼夜温差比较大，光照呢比较呢充足。你像我国的西北地区，新疆、甘肃、内蒙、宁夏这些地方生产出来的番茄呢，相对来说要比其他的地方呢品质更好一些。
0: 网上有人说，买西红柿的时候挑六叶的比五叶的更好，这是真的吗？
1: 六叶五叶从专业的术语来说呢，就是番茄的萼片。目前为止呢，这个呢还没有呢科学的依据证明呢到底五叶或者是六叶呢更好吃。从我们的经验来说呢，这俩好像影响不大。
0: 我们在挑选西红柿时，除了看品种和产地，还可以看颜色。一般颜色深一点、鲜亮一些的西红柿品质会更好一些。其次可以看软硬程度，稍微软一点、成熟度更好一点、风味更足。另外您还可以掰开来看一下，里面汁液比较多、肉质是沙瓤的西红柿风味也会更好一些。
2: 你可知我像灵魂。

在宋仁宗执政期间啊，西夏发动了南侵宋朝的战争，范仲淹接受了朝廷的调遣，到西北去领导对抗西夏的战争。一段时间之后呢，范仲淹需要一名负责军务的秘书，他就向朝廷打报告，请求将欧阳修调过来。那范仲淹为什么会选中欧阳修呢？欧阳修答应了没有呢？我们先来说说范仲淹为什么选了欧阳修。欧阳修比范仲淹小18岁，两个人呢、算得上是两代人。在范仲淹的初步印象里啊，欧阳修是个大才子，性格开朗直率，比较好相处。不久啊，一件事情发生到了范仲淹的身上，让他对欧阳修又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这件事情发生在景佑3年，那时候的范仲淹啊正担任开封府的知府，他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发现了很多以前不曾发现的官场怪现象，就想整顿一下风气，结果呀惹来了不少人为难他，这其中就有欧阳修的岳父虚衍。虚衍当时的职责是纠察在京刑狱，而范仲淹所在的开封府又是最容易汇集案子的地方，虚衍就盯住范仲淹不放，总是给他找茬。欧阳修一看老岳父竟然这么干，就狠狠地批评老岳父，要跟他决裂关系。有了欧阳修这样的青年才俊做支持，范仲淹就感觉自己不是孤军奋战了。不久啊，范仲淹通过研究发现有不少官员的升迁是不符合正规程序的，范仲淹就请朝廷处理这些有问题的官员，整顿吏治。结果呀，范仲淹反而被贬出了京城，欧阳修就和几位朋友上书抗议，结果欧阳修被贬到了湖北。但是呢，欧阳修毫不后悔，反而觉得很光荣。欧阳修的举动让范仲淹非常的感动，他呢也因此而认识到欧阳修不是一般的文人。其实呀，范仲淹可能还不知道，他敢于跟朝廷中的不良现象做斗争，对于欧阳修的意义有多重大。在欧阳修的眼里啊，范仲淹是良臣的典范，也是他的学习榜样。范仲淹结束贬谪后就被调去参加宋夏战争，他提名欧阳修当秘书，一方面的确是需要一名优秀的人才当助手，其次呢还有一个意思是希望欧阳修利用这个机会获得更多的资历。那欧阳修有没有答应范仲淹的请求呢？没有。欧阳修和范仲淹都是

0: 具有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人，只是呀，他们各自所擅长的不一样，所以啊，为国效力的方式呢也不一样。就在欧阳修拒绝，同时呀，他还建议朝廷更换执政集团，将范仲淹和韩琦补充到执政队伍当中来。在仁宗皇帝的调整下，范仲淹先是担任枢密副使，后来呢又升任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这也是范仲淹一生所领到的最高的差遣。可以说欧阳修以谏官的身份跟范仲淹经历了一次永载史册的合作。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和欧阳修都被外放出朝廷，但他们的友谊坚如磐石。什么是知己？通过范仲淹和欧阳修的故事，我们不难发现，知己呀，并不一定就是看上去互相依团和气的人，而是能够透过表面深达对方灵魂深处，并且呀，是可以互相学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九十集，
1: 小溪呀、啊，眼看你的水流越来越少了，你可千万别抛却桃山呐、啊！你若走了，桃山可就少了不少灵气呀、啊！
2: 他刚要蹲下身去撩撩溪水，一阵怒喝从背后传来：“
1: 狗剩！”你再逃，老子打断你双腿。
2: 万里回头一看，见是村民老三父子。老三十七岁的儿子狗剩在前面跑，老子在后面追得气喘吁吁。万里笑问：
1: 你们两父子这是怎么了？
2: 狗剩红着脸耷拉着脑袋站在万里面前。

0: 老三从后面赶来，指着儿子训斥道：
1: 不知好歹的东西，有书你还逃学？咱们以前做梦也不敢想去念书啊。
0: 他指着范蠡说：
1: 这要不是托朱公的福，咱们哪有这样的时运啊。
0: 老三说着扬起胳膊就要教训儿子，范蠡架开老三的手，转问苟胜道：
2: 苟胜啊，你为何不想念书啊？
3: 我不是不想，是去学塾里念书都是孩童，朱公你看看我都这么大了，还跟小孩子们坐在一起，你说这……
2: 明白了，明白了，你呀是不好意思。其实啊，这大可不必。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读书学习是不分大小的，所以才说活到老，学到老。
0: 老三听范蠡如此一说，更加气愤地数落着儿子：
1: 你看你家朱公，不就因为饱读诗书才赚了大钱呀？咱们祖祖辈辈都是睁眼瞎，生了孩子连名字都不会取，你还不想念书？
0: 说着他又抡起胳膊，苟胜边躲边嘟噜着：
3: 还说我呢，给人家取个这样的名字，从小就惹得大家笑话，还不如不取呢。
0: 范蠡笑了，他边拦老三边说：
2: 你呀，若不去读书，以后生了孩子也取不出好名字来。这样吧，你若愿意读书，朱公给你取个名字，如何？
0: 范蠡如此一说，老三不再追苟胜，只两眼直直地看着范蠡。苟胜高兴地说：
3: 真的，主公若给我取个好名字，我就去念书。
0: 范蠡即刻想到诸侯争霸，战事连连，百姓灾难不断的乱象，他略一思索便说：
2: 那么以后你就叫安邦如何？
3: 安邦？我能叫安邦？
0: 范蠡认真地看着他：
2: 你为什么不能啊？
3: 好，我就叫安邦。
0: 老三父子并不明白范蠡取名安邦的真正意图，只是觉得此名太大太生，但安邦远比苟胜好听，这是实在的。苟胜向范蠡深深鞠了一躬：
3: 谢谢朱公。
0: 之后转对老三说：
3: 爹，孩儿去学馆了。
0: 看着苟胜走去的背影，老三对范蠡千恩万谢地说：
1: 朱公，你真是咱们逃生的福星啊，以后若有卖力气的活，你老尽管吩咐。
2: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你若真要谢，便多找几个人，趁着天热将这小溪啊清理清理，也好让溪水清亮些。
0: 老三正要答应，却想着清理小溪当然是件造福桃山的事，但他需要费很多劳力，别人愿意干吗？
1: 是否将费用让大家摊派一些呀？
0: 范蠡摇摇头：
2: 不用，你尽管去找人，工钱由陶朱公商号承担。
1: 这不公平，朱公庄园不用这儿的水，凭什么让你们承担费用啊？
0: 范蠡笑着说：
2: 桃山的山水滋养着朱公庄园的每一个人，你说朱公庄园能不管这小溪吗？
0: 老三爽快地答应着走了。他走后，范蠡远望着大地高天，自语道：
2: 安邦良策，莫过于安民呐。可欲安天下之民，岂是个人之力所能为？得想想，好好想。

0: 响。
1: 夏日天黑的晚，傍晚时分，楚王宫的宫女与侍臣们正忙着张灯结彩，为楚王迎娶秦国公主做着准备。掌灯时分，惠游便已潜入楚王宫，没费多少周折，他就找到了洗衣房。在那里，他换了一身宫女服，然后混入装饰宫殿的宫女中。他一边随着大家干活，一边细心寻找着机会。忙乱间，他看到一个王妃模样的人带着一名宫女，端着一套大红喜袍从旁走来。惠游假装蹲下捡东西，却摸出两颗石子朝宫女膝盖弹去，宫女脚下一麻，便摔倒在地。王妃只听扑的一声，回头便见拖着喜袍的盘子摔在地上。她不悦地瞪了宫女一眼，宫女吓得赶紧爬过去将喜袍装好，却怎么也站不起来。惠游连忙过去扶起她，并帮她端起喜袍托盘。宫女感激地对她一笑，惠游搀着她说，
2: 我送你过去吧，正好要去那边取东西。
1: 王妃见宫女走路一瘸一瘸的，也就默许惠游帮她端着托盘一路朝楚王寝宫走去。
3: 姐姐要去哪里取东西？
2: 新房。
1: 走在前面的王妃忽感惠游眼生，便问，
3: 你是哪个宫里的？
1: 尽管王妃看不到，惠游还是躬了躬身说，
2: 奴婢是被安排服侍秦妃娘娘的。
3: 引荐人马恐要夜深才到呢。
1: 说话间，他们已来到楚王寝宫前。惠游边应付着答话，边一路观察地形。多年的训练让他练就了一双鹰眼与敏捷的反应。随着王妃宫女们前行，惠游没遇到侍卫一声盘问。他们正要进殿时，一个侍卫说，
4: 王上来了。
1: 他们闻声回头，果见楚王从门外走来。惠游连忙随王妃宫女们向楚王行礼。满身喜气的楚王爽朗地笑着，
5: 哈哈哈哈，都起来吧。
1: 他转向正妃说，
5: 爱妃为寡人送喜袍，这真让寡人高兴啊。等过几日，寡人一定要好好疼疼你。
1: 正妃刚露出一丝娇嗔，惠游便端着喜袍走向楚王，哪知他尚未迈出两步，一侍卫便挡住了他。惠游并不退缩，低头说，
2: 让王上看一眼喜袍吧。
5: 不用看，郑爱妃选定的喜袍定合寡人之意。
1: 他笑声未断，惠游便冷不防将托盘朝侍卫砸去，之后他蓦地拔出匕首扑向楚王。王妃宫女们吓得尖声大叫，楚王本能地连退几步。一个侍卫倏然扑向惠游，替楚王挡了匕首，身旁侍卫一涌而上。因为匕首不趁手，惠游连攻几次都被侍卫击退。虽在入宫前他已做好与楚王同归于尽的准备，可此时情形分明十分的不划算，大仇未报，他岂能倒下？于是虚晃几下便夺路而逃。闷热的夏夜没有一丝风，范蠡坐在书房里，一边挑灯思索，一边挥笔疾书。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他的思路，紧接着便传来一时的声音，
5: 大哥。
6: 二弟吗？进来。
1: 范蠡放下了案上竹简，一时一脸凝重地走了进来。范蠡看了看他的脸色，知道是出了什么比较严重的事，于是给他摆了一个坐垫说，
6: 坐吧。
1: 一时没有坐，他站在窗前用手掌扇着风说，
5: 阿牛的伙计去西山拉山货回来说，最近西山涌进一大批人，恐有占山为王的势头。伙计说，听口音，其中证人为多。
1: 范蠡听了，不由得也站了起来。他踱了几步后说：“
6: 郑国

0: 义，被国人打死之后，郑国局势一直没有稳定啊。前不久，郑国一个王爷暴毙了，听说要以200奴隶陪葬。如此下去，暴民再起，四处流荡，不有想杀富济贫呐。
1: 一时见范蠡认可了他的猜想，更加着急，心一急就感觉更热了，他的巴掌噼噼啪啪的扇着风，头上还在冒汗。
0: 伙计看的可真切。
2: 我详细盘问了伙计，他说如今聚于西山的已有数百人，最近几日天天都有人往那里赶，他们还配有刀剑，每日都在操练，他们若是……
0: 正人难定，一般都有两种技能，手艺与武功。
2: 桃山如今已成远近闻名的贸易集镇，虽然富裕却无抵御之力，这与昔日几个吴兵骚扰渔村大不相同了，这可如何是好？
1: 范蠡默默走了几个来回后说，
0: 德总兵调回朝廷升任将军之时，曾对我说过，伺候有事尽可派人给他送信，他会让接任他的总兵关照我们，但事情非到迫不得已之时，还是不要轻易请兵绞杀那些被迫揭竿而起的可怜人为好。
1: 说着他看了一眼仍然眼露焦灼的一时，于是说，
0: 二弟，我们分头行动吧，你去一趟临淄，将情况与葛将军讲明，我去西山劝说他们放下刀剑到桃山来，愿意经商就经商，愿意为将就为将，我想他们应该能够接受，若不然等待他们的将是剿灭。
1: 一时见范蠡不但没有怒气，双眼盛满的都是悲悯，他不由得心生感动，于是说，
2: 大哥年纪大了，上山劝说的事还是交给我吧。
1: 范蠡明白，平日每当自己说出老字，一时总会找出一些事例来佐证他并未见老，而如今由他的嘴里说出自己之老，只不过不愿让他去冒险而已。那些暴民大多失去理智，一言不慎极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既然祸福难测，范蠡又何尝愿意让追随他一生的一时去冒险呢？范蠡坚定地摇头，
0: 此事二弟不要争了，还是由我去吧。
1: 一时不依不饶地坚持道，
2: 不，大哥坐镇指挥，我尽早去劝说他们便是。
1: 范蠡从一时眼中看到了一种坚不可摧的意志，无奈自己确实年事已高，进山也不便，于是说，
0: 你先不要急着去，等咱们与葛将军联系好了再去不迟。
1: 范蠡即刻展开竹简给葛将军修书一封，一时拿过竹简看了一下说，
2: 那就让子诺去送信吧。
0: 子豪出事后，子诺与楚儿比原来懂事多了，也确实得让他们历练历练了。
1: 一时出门将子诺与范楚叫了进来，简单给他们讲了西山之事后，范蠡就将信交于子诺。
3: 父亲亚父放心，我一定会搬来救兵，彻底剿灭那群乌合之众。
1: 范蠡叹息一声说，
0: 诺二啊，他们走向这条路也是被逼无奈啊，你一定要与将军说清楚，出兵是为了让他们出来归顺，而不是剿灭。
1: 范楚忍不住了，吵着说，
2: 我呢，我做什么？明日开始你去各商铺与掌柜们商议，抽调一些青壮劳力集中操练，另外 再去请一些教导。

0: 来，教授大伙一些拳脚功夫，以防万一。好，邢大二爷平日教会了我们一些剑术，这回总算派上用场了。
1: 一时在他头上拍了一掌。
0: 备战是为了不战，我教你们剑术只是为了防身，千万不可好战呢。
1: 范蠡听了一时那句备战是为了不战，顿感眼眶一热，似乎这话说到他心里去了。此时他的心中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有一时这样忠厚且总能准确无误地领会他意图的兄弟追随他一辈子，忧的是儿孙中竟然没有一人能像一时那样理解他。这一夜范蠡睡得很晚，子时过后，范蠡看了一眼摊在桌上的竹简，提笔挥写复国策三字。他决定穷自己一生绝学，画出强国富民之策，尽一己平生之力，将君王们扩张领地、武力争霸之心引向发展经济、造福于民之正途。楚王宫的这一夜也注定不同往常，不期而遇的行刺弄得楚王已无心试穿喜袍，偏偏在他惊魂未定之时，一阵喜庆的乐声隐隐传来。侍臣跑来禀报说，
2: 主上，迎亲队伍已经进宫了。
1: 楚王只好重振精神来穿起喜袍，他边穿边问道，
0: 那刺客还未抓到？
2: 奴才方才去问过了，侍卫们正在四处搜查呢。
0: 郑妃和那宫女呢？
2: 已被令尹关入冷宫。
1: 楚王重重地叹息了一声，喜庆之时他的脸上却毫无喜色。这天晚上月亮特别圆特别亮，好似天神有意诚心瞪大眼睛要看个热闹，似乎天神也不明白为何如此美妙的月圆之夜却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惠游因为不便带剑进宫，手上没了剑，他就像失去魂灵一样，不敢与侍卫们死战。慌忙间他躲进一间小屋，他知道此时的王宫任何地方都不能久留，侍卫们随时都会闯入。借着窗外渗入的月光与灯笼的光亮，他仔细打量这间屋子，发现这里竟然陈列着许多东西。他尚未看清那些东西为何物，外面传来了说话声和砸踏的脚步声。他连忙藏入屋中一角，无意间他的手触到了一件冰冷的硬物，顺手摸了摸，感觉是件兵器，于是将他抓过来，竟然是一柄宝剑。惠游心中狂喜，
3: 真是天不绝我也。
1: 他将剑一把抽出，月光下那剑锋倏然放出一股寒凉，他当然懂得这绝对是一柄稀世之剑，这柄剑给了他豪气，也给了他清醒的判断力。身处刀兵林立的王宫，他必须铤而走险的主动出击，否则他只能寡不敌众，束手待毙。他凝神听了听外面的动静，一阵阵回旋宫院的乐声已将其他声音全部盖过。他轻轻打开房门，趁着四周无人便悄悄走了出去。可他尚未走出走廊，却被一涌而上的卫士包围了。此时的惠游犹如千个魂灵附体，他挥舞着手中的利剑如雷光电火，且战且退，虽杀得宫中侍卫血光飞溅，他还是如闪电般一路飞快地退出宫外。此时月光灯光将王宫照得通亮，乐声与人声照样鼎沸喧腾着。惠游无处藏身，只好朝人烟挤挤的人群挤去，侍卫们紧追着，惠游像鱼一样在人群中游离，东转西转，他终于藏入一间库房中。炎炎夏日，骄阳似火，在黄尘滚滚的驿道上，岳太子朱钩正亲自挂帅，挥师朝泗水方向奔去。此前，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0: 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3: 每当夜幕降临，位于乌萃区乌马河畔的特色美食街区灯火通明，人头攒动。第六届乌萃之夏文旅嘉年华在这里火热上演。整个暑期，惠民演出每晚在这里准时开演，本土文艺爱好者与专业演出队伍同台献艺，市民和游客一边逛市集、品小吃，不时驻足观赏精彩演出。美食与演艺双向引流，街区已成为游客夜游乌萃、感受林区烟火气息的热门打卡地。入夏以来，乌萃之夏已累计开展各类文艺演出60余场次，日接待量最高达4万人次。特色美食街区、常态化夜间展演、节庆特色专场，共同构成乌萃之夏文旅业态，与全区避暑旅游宣传互促共进。
4: 乌代公路依托小山岭优质的森林生态底色，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自驾车流往来穿梭，文旅市场一派红火景象。沿着乌代公路一路向前，万顷林海连绵铺展，满目苍翠，林间草木的清香随清风扑面而来。沿线观景平台、休憩节点串珠成列，其中8公里打卡点热度居高不下，是多数游客必到的驻足点。不少自驾游客在此驻车休整，登临观景平台，极目远眺，层层叠叠的山林画卷尽收眼底。游客纷纷取景拍照，沉浸式感受林海秘境的独特魅力，在青山绿意之间尽享清凉避暑的惬意时光。为持续提升游客出行体验，大庆山县坚持服务跟着游客走，将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力量下沉至旅游一线，用细致周到的保障补齐旅途服务短板，擦亮县域文旅服务窗口，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既能赏好风景，也能感受到林区温度。
3: 8月18号，青山不老，诗韵长存，郭小川森林文学读书会在枫林县郭小川文学纪念馆举办。活动现场，伊春朗诵艺术团、枫林县老年大学、郭小川诗歌朗诵文艺志愿服务队依次登台，演绎《青松歌》《祝酒歌》等经典篇目，声声诵读礼赞林海山河，传递奋进力量。讲解员带领大家参观展馆，回顾郭小川林区创作历程，让大家切身感受诗人与这片林海的深厚情怀。座谈会上，来自承德的两位作家结合自身文学研究与阅读感悟，深度解读郭小川森林文学独特的创作特色。本地嘉宾代表、群众代表也踊跃发言，感悟郭小川文学的时代内涵，阐释诗作蕴含的生态理念与奋斗精神，交流读书感悟，畅谈传承森林文化、守护绿水青山的思考。
4: 8月19号，善行边疆走进黑龙江嘉荫站伙伴日活动举行，活动以善行边疆、兴边富民为主题，围绕边疆地区助学兴教等进行交流探讨，推动慈善项目和产业合作落地生根，为边疆民生事业注入慈善暖流。活动期间，嘉宾们通过实地走访，亲眼见证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的丰硕成果，切身感受边疆的资源禀赋、文化特色与发展潜力，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深理解，搭建起全国慈善资源与边境教育需求对接的桥梁，迈出了社会力量协同参与兴边富民的重要一步。
3: 8月19号，七夕乘鹊羽，圆聚九峰山，吉林区青年人才联谊会活动在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举办，单身青年人才们齐聚一堂，共度浪漫七夕。活动在热烈欢快的开幕式中正式拉开帷幕，主持人用有趣的互动与引导，充分调动大家的参与热情，在破冰环节和趣味游戏中，青年们放下拘谨，积极参与。在才艺展示

0: 环节，青年人才踊跃登台，各展才艺，收获阵阵掌声。随着夜幕降临，歌舞变脸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大家在欣赏特色表演的同时，围坐一起自助烧烤，自在畅谈，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增进友谊。夜色渐浓，整场活动迎来高潮，熊熊篝火点燃热情，璀璨烟花点亮夜空，青年朋友们围着篝火欢乐互动，热闹融洽的氛围为本次浪漫温馨的联谊活动圆满收官。此次联谊会由金林区委组织部、区委宣传部、伊春森工金山屯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建龙西林钢铁有限公司、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联合举办，以七夕节日为契机，丰富了青年人才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强了青年人才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1: 南岔县充分挖掘工业遗产价值，改造老工业厂房，盘活红砖技艺，为县域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近年来，南岔县五统镇通过对老轮窑、生产线等工业遗存进行保护性改造，构建起沉浸式文旅体验空间，让尘封的工业技艺重新焕发时代光彩。同时，通过完善旅游公路、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推动红砖技艺转化为旅游经济。走进南岔县梧桐镇梧桐砖厂，承载着几代林区建设者的奋斗技艺的复古红砖建筑错落有致，轮窑静静伫立，老式制砖设备、建厂老照片有序陈列。游客漫步红砖文化广场，打卡特色红砖景观，网红彩色烟囱，穿行窑洞艺术长廊，感受工业美学。整套文旅业态串联观光、研学、休闲功能，把曾经的老旧厂区变成南岔县工业遗产旅游的核心亮点。
0: 近日，友好区整合干部力量，汇聚志愿动能，开展暑期驻游志愿服务活动，以精细化暖心服务赋能文旅品质提档升级。志愿服务过程中，志愿者驻守景区重点区域，主动疏导人流车流，引导游客文明有序游览，耐心解答路线规划、景点游玩等各类咨询，切实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 今年以来，汤旺县全力推进休闲广场维修项目与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提升改造项目建设，为群众铺就安全畅通舒适的幸福出行路。盛夏时节，汤旺县域内一家公路至采石场公路沿线中心广场周边建筑围挡整齐林立，机械与人工协同作业，工人们有序破除老旧路面，推进场地修缮，现场机械轰鸣，干劲十足，一派繁忙有序的施工景象。两大项目同步推进，重点对中心广场车行道及配套附属设施进行全面修缮升级，同步完善景观照明等功能，兼顾实用性与美观度。项目实施过程中，施工单位始终坚守安全、文明、便民的施工原则，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施工进度关，通过科学划分施工区域与通行通道，合理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群众出行、沿街商铺经营的影响，以精细化管理保障民生需求与工程推进两不误。
0: 近日，嘉荫县外事办依托223号界碑特色文旅点位，开展边境安全宣传暨暖心便民志愿服务活动，向游客普及边境文化与安全知识，厚植全民爱国爱边、守边护边的家国情怀。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讲解界碑编号的含义、设立背景，科普边境管理条例相关条款，解答游客咨询疑问，将严肃的边境法治宣传与贴心的文旅便民服务融合，让边境普法宣传更接地气、入脑入心，实现游玩学知识、服务暖人心。医美区坚持居民自愿、政府引导、规范实施原则，稳步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让越来越多居民实现一键回家。 为推动家装电梯落地见效，全区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员、楼栋长作用，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座谈，搭建居民协商意识平台，耐心讲解补贴政策、费用分摊、施工方案、采光降噪等群众关切问题，积极协调高低楼层居民诉求，同时不断优化审批流程。

0: 强化施工现场质量安全管控，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居民日常生活影响。目前，义美区中直村小区、红旗小区、世纪园小区、卫星小区等多个老旧小区电梯已建成投入使用，全区累计完成加装电梯14座，另有7座电梯正在加紧建设。
1: 近日，来自北京的34名游客跟随引客入伊友好小分队抵达伊春，开启为期1周的森林避暑深度游。行程途中，引客入伊友好小分队工作人员化身林读宣传员，向游客推介伊春生态风光与特色文旅资源，并为大家送上溪水主题冰箱贴、蓝莓胸针等文创礼品，贴心暖心的宠客服务让游客倍感亲切，感受到林读的热情与诚意。步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们沿林间栈道缓步登山，沿途百年红松挺拔参天，潺潺溪水穿林而过，山间充盈着清新的负氧离子。大家穿行于林海之间，在22摄氏度的清凉山风中消解盛夏燥热，一路边走边拍，沉浸式感受小山岭的原生态魅力。近期，友好小分队主动奔赴北京、长沙等重点客源地开展文旅推介，通过多方对接、精准营销，持续达成客源合作共识，落地引客成果，不断拓宽省外客源市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3: 您的快递。
4: 这么快呀？
2: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2: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2: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咖啡，
2: 时间变得更快。
8: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2: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2: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8月19号，为期3天的中国报业协会老年分会第31届年会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伊春展，在素有小兴安岭绿色宝库、中国天然氧吧美誉的铁力市举办。本次年会由中国报业协会老年报分会主办，全国20余家社老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围绕老年媒体系统性变革开展主题交流，并参与系列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活动。上午，老年媒体的系统性变革主题交流活动如期举行，中国报业协会老年报分会副主任委员张岩主持会议。他谈到，当前老年人口基数持续攀升，国家大力培育和激发老龄社会发展新动能，银发经济已然成为扩大内需、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希望以此为契机，架起老年报业和企业的沟通桥梁，老年健康报、益寿文摘、晚晴报、老年生活报、福建老年报、云南老年报等媒体的社长总编辑分享了老年媒体推进系统。

统性变革的实践经验，与会人员形成共识，守好纸媒是对签字温度的敬畏，优质内容永远是发展压舱石，拓展新媒体阵地是从指尖到指尖的主动求变，推动主流声音破圈传播，强化服务属性则是媒体角色转型的最终落脚点。要俯身下沉，把老年群体的所思所盼转化为务实行动，老年媒体完全可以在银发经济的广阔舞台上大有作为，在服务老年群体的进程中实现自身的成长与价值。社老媒体代表还参加了银发经济发展主题交流暨伊春特色文旅及康养交流推介会，铁力市爱心养护中心负责人马南介绍铁力康养的独特之处。在康养产业百花齐放的今天，铁力选择了一条差异化之路，以森林生态将旅居、调养、照护、中医融于为一体，定义了独特的铁力康养模式。黑龙江福轩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孙丽介绍，福轩明 AI 科技健康小屋项目时表示，在老龄化、亚健康、慢病高发三重因素叠加之下，康养产业步入确定性增长阶段，社区化、智能化健康服务成为行业新蓝海。通过着力打造区域智慧康养产业核心枢纽，以科技赋能健康养老，用温情守护银发群体美好生活。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六年前，北京78岁的张先生与45岁保姆登记结婚，没料到对方婚后态度急转直下，不仅三餐敷衍，频繁夜不归宿，家中数万元现金也被其悄悄转移。当张先生提出离婚时，保姆要么坚决拒绝，要么直接失联，老人离不掉婚，财产和养老都面临失控风险。这种情况下，老人如何维权？侄子带张先生前往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告知，婚前个人财产不会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只要老人意识清晰，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就可以自主订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不需要征得再婚配偶同意，也无需先办理离婚。最终，张先生办理了遗嘱、议定监护、文书存证三项手续，明确将全部个人财产定向遗赠给侄子，同时指定侄子为失能失智后的监护人，从法律层面切断了再婚妻子侵占财产、干涉养老的可能。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发布的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显示，2021年至2025年涉老财产处分案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从 4.4% 攀升至 15.5%， 其中 18.1% 的案件即老人向保姆、护工等无血缘关系人员处分财产，涉老案件中80至89岁老人占比达 64.3%。 不少老人维权时力不从心，张先生曾咨询律师，得知此类离婚诉讼一审

概率不会判离，二次诉讼的时间精力成本他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比离婚更棘手的是养老和财产的归属难题。张先生无儿无女，名下有一套价值超千万元的房产，配偶是第一顺位法定监护人和继承人，一旦张先生突发疾病失能失智，就依签字财产管理的权限都归再婚妻子所有，常年协助照料他的侄子反而无权介入，房产也很可能被对方继承。白皮书数据也印证了此类风险，涉老财产处分案件中涉及房产处分的占比高达 94.6%， 在审结的490件遗嘱继承纠纷中，有 20.2% 因落款日期不全、无签名、见证人不适格等形式瑕疵被认定无效。法院审理时的核心争议往往就是老人处分财产时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意愿的真实性。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近日，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房屋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物业加养老服务的实施方案》，在总结一年多九个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首次以制度化方案形式将物业加养老模式推向全市，为超大城市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上关键一环。上海物业加养老模式核心是把养老服务嵌入老年人熟悉的小区场景，由物业人员作为服务入口，既降低老人接受服务的心理门槛，也压缩服务响应距离，精准回应居家养老高频需求。实施方案明确了三类紧贴老年日常需求的基础服务清单，照护服务涵盖生活照料、健康管理、助餐送餐、助医陪诊、上门助浴、探访关爱、精神慰藉等全维度需求，维修服务聚焦家电维修、管道疏通、室内维修等居家刚需，家政服务包含上门保洁、整理收纳、家具家电清洗等日常服务。针对物业开展养老服务的路径，方案给出两种可选模式，即可采取合作模式，由物业与专业养老服务机构签订协议，将专业养老服务引入小区，也可走自建模式，鼓励有条件的物业通过设立养老服务部门、成立独立养老服务机构等方式，直接为业主提供专业化服务。各区可因地制宜选取适配模式。为保障服务质效，打消老年群体顾虑，方案从多维度作出制度安排。收费方面，要求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投诉渠道必须在小区显著位置公示，特殊困难老年群体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实现兜底，人员培训建立双向赋能机制，物业人员纳入养老顾问、养老护理员培训体系，养老服务人员也同步接受物业相关技能培训，智慧化支撑上搭建统一服务平台，推动供需在线对接，支持一键通智能呼叫与物业联动，实现异常情况快速响应。监管层面将服务成效纳入养老服务质量日常监测，引导服务规范升级。此前上海九个试点区已探索出一批可复制经验，徐汇区实现街镇物业加养老服务站全覆盖，虹口区形成基础

服务加增值服务分层模式，杨浦、黄浦等区依托线上小程序整合服务资源，提升效率。此次方案出台，既是对试点成果的巩固深化，也为全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可参照的上海样本。

听众朋友，不同年龄段、不同生活状态的人群，大脑的损耗原因、生理特点各不相同，养护重点也天差地别。青少年容易用脑过度，出现头晕、注意力涣散、记忆力短暂下滑等问题。青少年健脑无需刻意静养，核心是劳逸结合，适度松脑，保证充足睡眠，让大脑完成每日修复。学习间隙定时放松双眼，起身活动，避免久坐气血不畅导致的脑部供氧不足。上班族是脑疲劳高发人群，日常需摒弃久坐不动的习惯，每小时起身拉伸，快走踱步，促进脑部供血供氧，学会情绪疏导，减少过度思虑，职场内耗，同时杜绝熬夜刷手机，昼夜颠倒，避免持续损耗脑力，闲暇时适度读书益智，避免大脑长期闲置退化。老年人健脑以温和养护、固本培元为主，可坚持梳头通络、叩齿吞金等古法养生，改善头部气血循环，保持规律作息、优质睡眠，给大脑充足的修复时间。日常多维系亲友社交，保持乐观心态，规避孤独压抑的负面情绪。同时适度读书练字动脑思考，避免大脑闲置萎缩，清淡饮食，七分饱养护脑血管。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汇集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

0: 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2: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3: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4: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6: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5: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7: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5: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8: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9: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1: 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10: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2: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3: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0: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

0: 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2: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3: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2: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4: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的。
2: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5: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2: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6: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8: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载载队、惊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9: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8: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10: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8: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11: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3: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

0: 艺术零售七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1: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0: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2: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部门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0: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3: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6: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7: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展厅。
6: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8: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个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6: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9: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6: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

0: 间经济模式，
1: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0: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2: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3: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4: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3: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4: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六月和七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

0: 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1: 哎，油条哥，来六根。
2: 给我来八根。
0: 好嘞，六根。哎，八根。
3: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4: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3: 诚信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5: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
6: 白鹤亮翅，
5: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光。
7: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清晨的阳光洒满心房，愿新的一周温柔带你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各位早安，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新闻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光播报。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规划是“十五五”时期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性文件。新华网消息，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20号在北京开幕。论坛上发布的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称，中非双方将继续秉持中非友好精神，持续落实习近平主席致第五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贺信精神，深化双方广电视听领域交流合作。新华网消息，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这是社会救助法颁布实施后的首个配套政策文件，将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

0: 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改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作用。人民网消息，从国家林草局获悉，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三年来，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三北工程六期规划中期主要目标全面完成。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国家林草局会同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观念、科学施治，累计安排中央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人民网消息。8月18号，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北环永源至双井段重点控制性工程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关键性突破性节点成果，为全线通车筑牢坚实基础。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您继续关注。
1: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2: 奇门水雪，出招吧！
3: 啊，有人落水。
1: 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2: 等？还要等多久？
1: 咱俩输赢事小，救人一命是大。
4: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1: 心中有义，人人皆为大侠。侠之名者，仁也。
2: 西门吹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
5: 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6: 有一种幸福在声音中听见，有一种快乐在电波中遇见。打开你的清晨时光，每一个早晨都是崭新的，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欢迎各位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黄健要给大家分享的文章是不要动不动就生气，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控制情绪方能行稳致远，动不动就生气的话会害了自己。莫言笔下有一个远方堂哥，名叫武功。武功此人呢，性格急躁易怒，遇到任何不满都会立即爆发，有人让他闭嘴，他骂声更高，有人想要点醒他，他却说就是要争一口气。而他最终的结局就是遭到了所有人的厌弃，落得了个众叛亲离。所以莫言说，凡是动不动就生气的人，没有一个是智者，生活多半过得一团糟。人这一生，愚者甩出怒气，智者压下脾气，因为他们知晓情绪虽不是人生的全部，却可以决定人生的质量。

诸事不顺是因为被情绪奴役了吧。古人云，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行走于世，谁都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是一些劳心劳神的琐碎，或者是一些搞砸心情的烂事儿。有人为此和家人发生口角，也有人因此和他人产生争斗。但有一点你必须知道的是，所有的坏情绪最后买单的只有是你自己。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啊，说沙漠里面生活着一只骆驼。有一天啊，这个太阳晒得它这个骆驼又热又渴，骆驼焦急地想要寻找水源。可是在路上啊，它的脚却被玻璃碎片划了一下。这本来就心烦意怨的骆驼气愤地抬起脚就朝着碎片踢去，谁知道一不小心划出了下一个更深的口子，鲜血很快染红了沙地，随后呢就引来了狼群。慌乱之下，骆驼也只能狂命地奔跑，但狼群始终是紧追不舍。不久之后，骆驼便疲惫不堪地倒下，被狼群分而食之。所以生活当中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旦过分纠缠，往往就会变成大事，随后一发不可收拾。有句话说得好，如果嚎叫能解决问题，驴早就统治了世界了。生气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让你所有的努力、运气、福气都会付诸东流。因为人在生气时做的事儿十有八九都是错的。正如《增广贤文》中所说，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别因为一时的冲动蒙蔽了你的双眼，淹没了你的理智。修身是一切基础，只有从怒气中挣脱出来，才能让自己顺心顺气。能顺心顺气，自能一路稳健圆满又如意啦。与其生气，不如不在意。古语有云，万事皆有因，万难皆有解。就像水有源头，树有其根，凡也有凡的因，气也有气的根。而喜怒悲欢、酸甜苦辣、环境好坏，这一切的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于自己的心。所以只要自己不生气，就没有人能够让你生气。张之洞在任湖南的广东总督时，有一位商人为嘲讽他身材矮小，请人画了一幅三矮奇文的水墨画，随后甚至把这个画在武昌展出，一时间也是围观者无数，人人都想看张之洞的笑话。而张之洞啊，得知了此事之后没有动怒，只是命人从商人那里将此画买下，就没再追究了。围观的百姓夸张之洞能容人容事儿，而商人也是对张之洞的处事态度钦佩至极，再不作对。物随心转，境由心造，人与人的差异其实只在于心态。因为好的情绪背后站着的是人品，支撑着的是格局。比控制情绪更重要的，永远是修得一颗不在意的心。正如丰子恺所说，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如愿，不如

释然。在这个世上有着太多的无能为力，他人的看法我们无法改变，生活的重担我们也能只能接受。对于这些过去的烦恼和已经发生的事情，与其大脾气是暗生闷气，不如在冷静之后一笑而过。人活一世，最难不过通透二字。改变是可以改变的，接受只能接受的，不要让当下的环境搞砸你的生活，也不要让别人的行为动摇你的心境。只要生命中的戾气被抚平，一件件小事就可以像雁过一般不留痕迹，人生自能过得自在安宁。

生气的时候先想了这三个问题。人有情绪就有脾气，而控制不住脾气自然就很容易生气。可是一旦生气，于人于己都是百害而无一利。所以以后生气的时候不妨先想想这几个问题，想清楚了也许你就不会生气了。一，是发脾气重要还是你的身体重要呢？一个主题名为宽恕你的敌人的演讲，在主持人的旁征博引下，在场观众大多数都举起了手，打算宽恕了他的敌人。只有一名老奶奶，不管主持人如何讲解，始终不为所动。当主持人不解地看向老奶奶，老奶奶笑着说：因为我的心中没有敌人。主持人愣了一下，随后问他高寿。老太太淡淡道：今年90有3了。人生在世，怒气伤心，气恼伤身体，生气对不起的永远是自己的身体，所以没事别和自己的健康过不去。不与世争，不与人吵，心不流怒，事不勉强，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你的人生才能先赢一步。二，生气的话伤了谁又便宜了谁呢？与外人置气不值得，徒惹笑话；和自己生气没有必要，徒增烦恼；和家人朋友生气又何必，徒伤情谊啊。生气往往都是苦了自己人，害了亲近的人，却让讨厌的人有了笑话的谈资。人活着最重要的莫过就是开心喽。所以要发狠话前，不妨在心中默默地数个几十下，给自己的怒火降降温，才能给自己的幸福升。

比起生气，争气是不是更加神气呢？常言道，斗气不如斗志。生气只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扰乱自己的心绪，争气呢，是化愤怒为力量，让自己做出成绩。人这一生，唾沫永远争不来面子，汗水才能够迎来阵阵掌声。所以，升高不是本事，有人把问题解决才是智慧。以后遇事，先让自己的心态呀转个弯。对于烂人烂事呢，要轻拿轻放，静默努力，才能给自己的生活不断的添砖加瓦。古时候有一人，他一生气就会绕着回家，绕着自己家的土地跑三圈，后来他家的土地越来越多，可是这个习惯没有改变。有一天，他的孙子问他说：“爷爷，

0: 您这样做有什么说法吗？
1: 这人说，年轻的时候绕着土地跑，我会想我的土地怎么这么少，哪有功夫和别人生气呢？而现在我会想，我的土地这么多，我又何必和那些人生气呢？
0: 所以朱光潜说，人生的第一桩事是生活，可活好不仅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选择。生活虽说不会让人事事都称心如意，可是好在大多时候不过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在这些小事面前保持有一分静气，持有一分理智，如此的我们才值得生活更加的中意啊。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4: 陈光丽、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名字叫做《美梦成真》。这首歌是歌手许茹芸演唱的经典的抒情歌曲，收录于她的同名专辑《美梦成真》当中，由许常德作词，潘协庆作曲。这首歌曲的作品以对美好的爱情的憧憬和以坚守为主题创作，通过我能感觉我像只麋鹿奔驰思念的深夜，那绝对的挚爱让我心崇拜等细腻情深的歌词，展现对真挚情感的向往和珍视。

展现对真挚情感的向往和珍视。那么整首的歌曲融合了轻柔的钢琴伴奏和许茹芸的标志性的云式唱腔，大家可以听一下。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美梦成真》推荐给大家，歌词当中说，我愿意为你等雨去呢，突出了为爱付出追求幸福的情感内核，结构呢层次分明，副歌部分呢通过重复的吟唱那么强化了情感的共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共同欣赏这一首歌《美梦成真》。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清晨时光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印发；金融监管总局发文着力提升保险业资产负债管理水平；台风、暴雨双预警；中国气象局启动四级应急响应；我国考古机构将首次走进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第十届海峡两岸艺术名家邀请展在台北揭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近日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到2030年，我国网信企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科技创新力、产品硬实力、服务竞争力明显提升，网信产业生态和发展环境全面优化，安全规范、健康有序发展的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网信企业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介绍，网络信息技术是全球研发投入集中、创新活跃、应用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显著的技术创新领域，以网络信息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为主要业务的网信企业是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对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巩固提升国际竞争力具有关键作用。行动计划提出，坚持、鼓励、支持和规范发展并行，政策引导和依法管理并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的工作原则，明确了7项行动21条举措，包括企业培育服务行动、创新能力提升行动、赋能产业升级行动、海外市场拓展行动、安全有序发展行动、营商环境优化行动、发展要素保障行动。新华社消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8月21日对外发布《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着力防范系统性风险，完善审慎监管制度体系，提升保险业资产负债管理水平。有效的资产负债管理是金融机构可持续经营的基础。金融监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介绍，2018年以来，监管部门发布了《保险资产负债管理监管暂行办法》和5项监管规则，初步构建了符合国内保险业特征的资产负债管理监管体系。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对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提出新要求。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明确了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目标和管理原则，规范了资产负债管理治理结构，明确资产负债管理政策和程序，设立监管指标和监测指标，加强监督管理。据介绍，办法的制定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资产和负债管理脱节，政策和程序不清晰，指标缺乏监管标准以及监管措施不足等问题，补足制度短板，着力反映经济价值、资产负债匹配指标及压力情景设置，反映公司真实经济价值和风险水平，减少由于规则设定或人为假设造成的干扰。新华社消息，中央气象台22日6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受第19号台风紫檀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预计未来3天华南、浙闽、沿海等地有强降雨。8时30分，中国气象局调整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为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此外，四川盆地南部、

0: 重庆、湖北中西部、湖南中西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以及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中央气象台22日10时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2日下午至23日夜间，紫檀的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24日白天起，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气象专家提醒，紫檀在北部湾海面长时间滞留，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性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的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新华社消息，记者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了解到，当地时间8月21日，该研究所在秘鲁与秘鲁文化部卡拉尔考古区国立圣马克思大学考古学院正式签署考古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的考古研究。这标志着中国考古机构将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兴起于秘鲁北部海岸的卡拉尔文明，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一直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安第斯地区前陶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高峰，也是美洲迄今发现的最早文明。据悉，双方将聚焦卡拉尔文明遗址的综合考古研究，合作内容涵盖田野调查发掘、科技考古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人才联合培养等多个方面。后续合作还将延伸至安第斯地区印加文明遗存，开展中国与南美洲古代文明比较研究。签约完成后，中秘联合考古队将启动第一阶段田野调查，踏查秘鲁、苏佩河等流域，实地踏勘卡拉尔圣城、阿斯佩罗等关键考古遗址，进一步细化后续发掘实施方案。新华社消息，第十届海峡两岸艺术名家邀请展22日下午在台北开幕，集中展出两岸260余位书画家创作的超400件佳作，共叙同根同脉的文化情谊，书画铺陈、印章点缀，来自两岸的艺术精品汇聚一堂。其中画作《两岸同脉图》成为此次展览最受瞩目的作品之一，该画由20位两岸知名艺术家联袂创作，共同署名，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赏。两岸同脉图以日出东方为背景，红日映照下的山川江河气象万千，磅礴壮阔。大陆艺术家张惠晨、王淑平、唐云来、吴聪燕等与台湾艺术家黄光南、罗振贤、张炳煌、李沃元等泼墨挥毫，描绘山河锦绣。共绘之外，本届展览还特设共书作品，其中分别由大陆书法家唐云来、台湾书法家林嘉彤书写的一脉相承两幅行书并置呈现，珠联璧合，成为展览的明星之作。本届展览由台湾非营利组织联合总会等机构主办，展陈作品涵盖国画、书法、陶瓷、篆刻等多个门类。展览期间还将举办14场文化活动，包括书法比赛、笔会、现场挥毫、艺术讲座、论坛等，让观众在观展之余深入了解书法、绘画等中华传统艺术的深厚底蕴。据悉，本届展览将持续至8月30日，届时将举行闭幕式，向联办单位及参展艺术家致谢。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

0: 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0: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如何选老板？
1: 找工作其实是一种双向选择，不仅是用人单位要面试应聘者，应聘者要想做出一番事业，也要选对老板。其实这种选择古今有之。早在2000年前，东汉名将马援就曾经遇到过三位老板。那么，他是如何三选一的呢？说到马援，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那一定听说过马革裹尸这个成语吧。这个成语就出自马援的名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啊。就是这样一位猛将，在乱世中先后遇到了三位老板，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公元9年，马援为了逃避战乱西走凉州，途中呢遇到了当时割据陇西的韦敖。当时的韦敖啊，虽然为一方之主，但也处于忧患之中，四面皆为强敌，东有刘秀，南有公孙述，西有朱羌，北有卢范。韦敖为了改变这样尴尬的处境，便想着派马援去造访公孙述和刘秀，观察哪一方可以作为依靠。而这时的马援呢，也正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就是究竟跟随谁建功立业。马援先造访了在巴蜀称帝的公孙述，因为他和公孙述不仅是陕西的老乡，还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他乡遇故知本来就是人生快事啊。然而公孙述不仅没有和马援把酒言欢，反而摆出一副皇帝的威仪。见到这番情形，马援便知道公孙述不足于谋，就但是呢，马援的从属却对公孙述许给马援的高官厚禄十分动心，

是马原呢对他的臣属说，当今天下交争，雌雄未定，正是用人之时。公孙述见到国事，只知修饰边幅，无意谋划成败，这样的提线木偶不值得我们托付性命啊。于是马原很快就辞别了公孙述，回到陇西，并且对魏敖说，公孙述井底之蛙，万字增大，您还是与东方的刘秀联络联络吧。过了三年，魏敖又派马援前往洛阳，一见光武帝刘秀。刘秀就在南屋里接见了马援，而且穿着便服，从者也仅有素人，这和马援见公孙述时候的感觉是大不相同。马援于是便开玩笑说，我之前见公孙述，他圣城威仪，防卫严密，您却如此随意，您就不怕我是刺客吗？光武帝也开玩笑说，你不是刺客，而是说客。马援于是啊由衷地感叹道，今见陛下恢弘大度，与高祖刘邦相反复，乃至帝王自有真也。在后来的交往中，马援又反复确认，最终马援做出了影响他一生的重要选择，追随光武帝刘秀。事实证明，马援的选择是正确的，刘秀为马援提供了大有作为的空间，而马援呢这为刘秀驰骋沙场立下了赫赫战功，践行了他战俘为志，穷单益坚，老单益壮的豪情壮志。就如马援的选择老板，他看中的不是高官厚禄，而是能否成就大事。他离开了心有徘徊的韦敖，放弃了万字增大的公孙述，而投入了雄才大略、坦诚待人的刘秀的麾下。这就是不忘初心、不失本质的伏波将军马援留给后人的处世智慧。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不可多得。东汉末年，有个名叫祢衡的著名文学家，他博学多才，善于论辩，写文章又快又好，只是相当自傲，好与人争斗。当时的名士孔融非常欣赏他，认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特地写了荐表，把他推荐给了汉献帝。在荐表中，孔融盛赞祢衡有惊人的才学和记忆力，只见过一次就能背诵，只听到一次就能记住，像祢衡这样的奇才是不可多得的。汉献帝什么都要听命于独揽朝廷大权的曹操，便把荐表交给了他，由他去做主。曹操决定召见祢衡，但祢衡瞧不起曹操，自称得了狂病不肯前往。后来总算去了，但在言语之间得罪了曹操。曹操心里冒火，便让祢衡当鼓励，在自己大宴宾客的时候让他击鼓，借以当众侮辱。不料祢衡竟利用当这个当差的机会，击一阵鼓，骂一阵曹操，结果受辱的反倒是曹操。曹操本想杀了祢衡，但又怕留下害贤的坏名声，便派他去荆州劝说刘表来降，实际上是企图借刘表之手杀他。不料刘表仰慕祢衡之名已久，把他奉为上宾，并把他当作高级顾问，每次议事或发布文告都要征求他的意见。他不表态便不做决定，但是祢衡在刘表那里的时间也不长，日子一久，他傲慢地对待刘表，使刘表无法忍受。于是刘表把他派到江夏太守黄祖那里

0: 同样非常欣赏，常常邀祢衡游山玩水。一次，两人参观了东汉文学家蔡邕写的一块碑文，都觉得文笔很好，书法也很漂亮，大为赞美。回家后，黄舍懊悔当时没有把碑文抄下来，以便细细回味。祢衡知道了他的心思后说：“
1: 不妨事，我虽然只看了一遍，但还能记住，且让我写出来。”
0: 祢衡说罢，居然凭着记忆把碑文全部默写了出来。事后，黄舍派人去核对，竟一字不差。众人知道了，都夸祢衡是不可多得的大才子。一次，黄舍欢宴宾客，有人在宴会上献给他一只鹦鹉，黄舍非常喜爱，当场请祢衡做一篇关于鹦鹉的赋。祢衡略加思索，便举笔疾书，不一会儿把赋写毕，这就是他的代表作《鹦鹉赋》。尽管祢衡的才学很高，记忆力惊人，但他狂妄自傲，丝毫没有收敛。一天，皇祖在船上宴客，他出言不逊，皇祖数说了他几句，他竟当众大骂皇祖。皇祖在盛怒之下，命人将他拉上岸去处死。当时祢衡才25岁。要说起来，祢衡还是颇具天资和才学的，若非如此，想必当初孔融也不敢在曹操面前妄加举荐，上表天子。可惜的是，这位不可多得的文学奇才，既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又孤傲清高，看谁都不顺眼，与人交往更不注意口德，以致数次易主，树敌太多，最终做了皇祖的刀下之鬼。从某种意义上说，祢衡是死于自己的傲慢，而非死于忠义。更通俗地说，祢衡的死是死于自己的自命不凡、恃才傲物。正如曹操总结：“俘虏舌剑，反自杀矣。”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3: 每当夜幕降临，位于乌翠区乌马河畔的特色美食街区灯火通明，人头攒动。第六届乌翠之夏文旅嘉年华在这里火热上演。整个暑期惠民演出每晚在这里准时开演，本土文艺爱好者与